徐芳在张占川的马前马后，马左马右，蹿蹦跳跃，这怎么也打不着他呀。时间一长啊，累得张占川是上气不接下气。徐芳一看是火候了，便伸手在囊中取出两只枣核镖，这镖发寒光出，逢将穿心过。徐芳扬手说了一声砍镖，只见一道寒光直奔张占川的面门而来。张占川一回头，这只镖擦而飞过，吓得他张大了嘴。徐芳的另一只镖像流星一般啊，噗，从张着的大嘴里刺了进去。张占川立刻是翻身落马，仰面而亡，这就给打死了呀。正在这时候，还没等身后人叫好呢，朱元璋和张员外在庄墙上听见远处人喊马嘶，号角齐鸣。这二人赶紧举目观看，只见前面烟尘滚滚，

0: 朱元璋忙对张员外说道：“李德才带大队人马前来接应张占川，张占川已被徐芳打死，他们岂能善罢甘休啊？我们这个小小的庄子，恐怕要被他们踏成平地。依我之见，赶快鸣锣收兵，叫回徐芳，悬起吊桥，命众庄丁带上弓匣箭弩，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上墙守庄。”
1: 好！
0: 张员外不敢怠慢，一声令下，跟着嘡啷啷三棒锣响，徐芳一溜烟的跑进庄来，吱吱呀呀，吊桥提起来。庄里众人听说大队敌兵来了，一时都慌了手脚，乱成一团呐。李德才带领大队人马来到庄前，一看张占川倒在血泊之中，慌忙翻身下马，抢步上前，抱尸大哭啊：“
1: 大王啊，不想某家一步来迟，你就一命身亡了。”
0: 这手下兵将也都甩凳离鞍，跪地大哭，齐声说道：“
1: 我等愿饮一死，为大王报仇。”
0: 李德才一面叫人收拾张占川的尸体，一面命令众兵将攻庄。有人来报：“
1: 报，这护城河又宽又深，吊桥已经提起，庄墙上又有许多庄丁死守啊，实在难攻。”
0: 李德才闻听，喝令2000人马将小张庄团团围住，放火箭烧庄。霎时间呢，2000人马把个小庄子围得水泄不通，弓箭手准备点燃火箭，搭弓在手，只待一声令下，千支火箭齐发，就要把这小张庄变成一片火海。正在危难之时，就见一个探马跑得满头大汗，来到李德才面前：“
1: 报，西吴元帅张玉带领大队人马，

0: 这追来了。李德才一听张玉追来了，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呀。有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心想，这一仗损失了几员大将，现在大王已死，军心浮动，若遇张玉的大军呢，必然不战自溃呀，只怕到那时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了，倒不如退回徐州，另谋良策。他打定主意，下令让众人带着张占川的尸首离开小张庄，向徐州撤去。不多时，张玉率领众人就追来了。张玉远远望见大队人马围住村庄，人喊马嘶，尘土飞扬。他心中明白了八九成，准是主公被围庄内。他立即传令：诸位将军，随本帅前去解救主公。说罢，一马当先向小张庄奔去。眼看离庄门不远了，就见围庄的兵丁纷纷撤退。张玉心中啊，惦记着朱元璋的安危，顾不得追赶敌兵了。来到庄前一看，吊桥高悬，庄门紧闭，却不见护庄之人。后边的队伍这会儿也跟上来了，他便叫中军前去询问。中军来到护庄河边，高声喊道：嘿，庄内的兄弟，请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时啊，从垛口上伸出几个脑袋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西吴王驾下的，我家元帅是前来寻找主公的。中军说到这儿啊，只见城上呼啦一下站出一大片的庄丁。庄丁们乱乱哄哄地说：哎呀，这可好了，快去禀报张员外。有那胆儿小的庄兵还说的：哎呀，快去快去吧，哎呀，这真是来救星了，我差点尿裤子呀。你看看那西吴的人马多威武啊，赶紧传话。有人传话进去，朱元璋闻听张玉到了，如同天上掉下一个活菩萨呀，喜得他不知如何是好，立即同张员外姚猛、徐芳出庄迎接。君臣见面欣喜不尽呢。张员外设宴为朱元璋君臣压惊，咱们不再细表，书说简短。第二天，朱元璋和张玉正在商量如何破徐州，中军来报：报，汤将军差人来报，他们已战败李德才，取得徐州，救出郭员外，迎接主公进城安民。朱元璋一听这消息啊，那是喜上眉梢啊，立刻辞别了张员外，带着姚猛、徐芳呢来到徐州。简短结说，朱元璋在徐州点仓查库，出榜安民，大排宴席。一方面是给舅父郭光清、七弟郭英、外甥李文忠压惊，一方面是给众将庆功啊。酒宴席上，朱元璋封郭光清为徐州王，众人给郭光清贺喜。此后啊，徐州城庆贺三天，然后元帅派出各路探马探听军情。朱元璋已将家眷接来，夫妻团圆，姐弟相会，郭光清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遵照朱元璋的安排，全军将士在徐州休息，操练人马，养精蓄锐，准备再战。这一天呢，朱元璋和李善长正在王府书房吃茶，忽见张玉挑帘进来。 张玉见礼已毕，在左侧坐下。朱元璋问道：“元帅此来有何大事议论呢？”张元帅说道：“实才探马禀报，说元朝至正天子命脱脱挂帅，带兵南下攻取徐州。脱脱领兵200,000，离了京城，直奔徐州而来。”朱元璋闻听，心中一惊啊，对张玉说道：“常言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请元帅速作安排，准备迎敌。”张元帅说道：“臣已做了安排，但有一事需要禀明。前者臣在渔桥镇时，盟主公错爱封为元帅，在下自知才疏学浅，不称其职，也曾言明只能做一郡之领将。如今我西吴雄踞大江以北，绝非一郡之地，兵过40,000，战将近1,000人，臣虽有治军之志，但力不从心呐。”哟，朱元璋一听这话，心中一惊啊，心想：这如果元帅撒手不干了，徐州可要完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本栏目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女性健康的问题。在上周的时间呢，我们就说到了关于甲状腺、乳腺。那今天我们还要说一个女性的子宫的问题，因为它也和情志有关。那子宫里面让我们最提心吊胆的，对女性朋友最提心吊胆的就是子宫肌瘤。那到底什么样的才叫做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到底是什么样的诱因导致的？那么它会遗传吗？各种各样的子宫肌瘤的分类，我们如何来判断呢？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一系列的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我们请权威专家为大家来解读，和大家一起来科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健康医疗专家服务团，吉林省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吉林省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专科分会常委委员及肿瘤学组的副组长唐家松主任。唐主任你好。
5: 你好慧普。
4: 我们说一说这个子宫肌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5: 子宫肌瘤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子宫肌瘤呢就是发生于子宫上的一种呢良性子肿瘤，它是我们女性啊最常见的肿瘤之一，它多发生呢在30到50岁的妇女，当然也有更年轻的。资料上啊有显示啊，那么35岁以上的妇女啊，每4-5个人当中啊，就有一人患子宫肌瘤。不过呢，症状不是很明显，没有诊断出来而已。
4: 所以有的时候也跟仪器是不是高清有关，然后是不是这个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也有关系。有的像您说到的，本身有，但是可能之前也没有发现，那么可能通过这个更高清的一些仪器呢，就会发现了。所以子宫肌瘤看来也值得我们女性朋友好好的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刚才呢主任和我们说到了哈，这个子宫肌瘤的一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诱发的这个因素呢？这些诱发因素我们能不能避免？那我们也想继续听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哪些因素导致了子宫肌瘤呢？能听到吗主任？
5: 好，能听到。那么呢，子宫肌瘤发病的原因呢，目前呢不是很清楚。一般认为呢，与女性体内的这个雌激素啊，还是有相关因素的。 所以说呢，雌激素呢长期作用于高水平的雌激素啊，长期作用于人体啊，就容易得子宫肌瘤。这个呢，就比如说，年轻的呢发生肌瘤的呢相对少一点，另外绝经以后呢发生肌瘤的呢也是几乎是没有，或者绝经之后啊那个肌瘤啊它也会变小，所以说呢好像是跟这个雌激素啊是有相关性的，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4: 所以跟我们的这个体内的激素有很大的关系是吧？
5: 对，是的。
4: 那除此之外也有人说了，这个肌瘤是不是也跟我们吃的有关系呢？您认为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吗？
5: 啊，当然有一定道理啊。比如说啊，有的人呢经常喝豆浆，不是说豆浆不能喝，但是呢豆浆你不能当水喝。哎，你每天喝一杯豆浆可能问题不大啊。我就有一个同学啊，他每天打那个一桶的豆浆他就当水喝，结果喝了两年瘤子就大了。那么大豆里边呢就有大豆孕黄酮，它是一个植物的雌激素，比如蜂胶啊什么的都是含有雌激素的啊，所以说可能是大量的喝豆浆啊什么的会有影响的。
4: 嗯，的确有不少的女性朋友啊，觉得像您说的哈，这个蜂王浆啊，还有这种各种各种样的这个滋补品呢，是可以美容养颜的，尤其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但她岂不知这些也是蕴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它可以刺激我们这个体内的一些激素的产生或者是变化，那同样也诱发了我们体内的一些肌瘤的一些变化，是吧？
5: 是的。
4: 所以这些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加以重视，希望刚才通过我们主任和大家的这个分享，在以后我们在饮食方面也应该进行一个关注。那么您说这个子宫肌瘤到底它遗不遗传呢？
5: 它没有明显的遗传倾向，但是呢比如说啊，那个生活方式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你妈妈有子宫肌瘤了，那可能是某种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呢、可能导致女儿也会长这样的子宫肌瘤，基本上是没有遗传倾向的，不能肯定这个。
4: 看来这个遗传倾向啊，就是有这样的因素，但是不确定。那针对这个子宫肌瘤，在临床当中，我们说多大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呢？有没有一个指标？
5: 原来呀，咱们教科书上写啊，大过5公分的子宫肌瘤呢你就要手术治疗了，但是目前呢我们的理念是怎么样的呢？就说子宫肌瘤呢一定要有症状你才需要治疗，任何治疗都是为了改善症状，任何手术也好微创也好，我们是要改善症状我们才来做这个手术的。所以说呢并不是像原来说你长了5公分的肌瘤你就需要做手术了，不是这样的，还是看你有没有一些临床症状。
4: 比如说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有必要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手术的干预呢？
5: 打个比方说啊，比如说你发现下腹部有包块了，经常出现尿频，那就说明子宫肌瘤过大了，子宫的体积大了，压迫你的膀胱了，你就有这症状了。另外还有一些子宫肌瘤呢它会造成流血，那我们也需要手术治疗。或者有一些患者呢他不怀孕，或者说怀孕以后经常流产，结果一检查我们发现有子宫肌瘤，那我们也需要做手术来纠正一下，治疗一下。
4: 这些就是一个主要的症状。那有没有一些隐形的症状呢？这些症状你看它可能还没有表现在临床当中，一些什么像您说的流血啊、痛啊、胀啊，但是会不会引发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女性的这个生理期它会不会影响呢？
5: 如果说的这个肌瘤过大呀，使那个宫腔面积增大了，那它会也会让你的月经变得量大，或者说是让你的宫腔的黏膜，就是宫腔面积变大了，那你分泌物也会增多，有一些这些隐形的症状，可能还没有流血，你会发现你的分泌物多，那也是由于这个瘤子把宫腔撑大了。会感觉到分泌物多，那分泌物多呢就大家体现就感觉下面好像排泄呀，感觉容易感染啊，这些情况。
4: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当中有人问了，他说准备要宝宝，但是发现了子宫肌瘤，这时候是先做手术还是先生宝宝呢？
5: 我们建议呢你还是先试着怀孕，如果你能正常怀孕呢，其实子宫肌瘤是不影响你妊娠的， 很多我们生宝宝的时候做剖宫产也看大大小小有很多瘤子的，
3: 嗯，
5: 所以说还是主张先不要着急做手术，先怀孕，如果能怀孕没有什么异常情况继续妊娠，那就先分娩，哎，然后再处理你的这些子宫肌瘤，是这样的。
3: 嗯，
5: 你因为你要先做了子宫肌瘤的话，那你子宫上可能就出现瘢痕了，妊娠的时候呢就可能出现子宫破裂呀，或者手术会造成盆腔的粘连呐，甚至于导致你还不好怀孕了，这些情况
4: 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受孕的影响，是吧？
5: 嗯嗯。
4: 哦，所以您建议可以先怀孕然后再一并切除，是这样吗？
5: 对对，如果你怀不上孕，哎，你正常夫妻生活一年不怀孕，
3: 嗯，
5: 哎，那你就需要来检查检查，也许有的时候那肌瘤长的位置挺奇怪，刚好就压到那个输卵管的那个位置，把输卵管就给阻住了，哎，精子就没法往上跑，哎，跟卵子就没法结合，那你做了手术也许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4: 所以它其实我们也刚才您这个问题咱们也涉及到了子宫肌瘤它的位置好与坏啊，这个位置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这个进行手术干预，也有人会有这样的这个概念，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一些干预呀，它就是怕有癌变的情况，那么子宫肌瘤到底是不是会诱发这个子宫癌，它们之间是一个这个介质的一个变化，到底是什么激发了的呢？
5: 这个子宫肌瘤它本身呢恶变率很低，一般呢是0.45%，所以说呢还敢让大家就是说你可以观察，至于说这个长期的这个雌激素啊刺激子宫内膜呢，可能让你就子宫肌瘤会长大，那你长期的高雌的刺激呢也可以得子宫内膜癌，那所以说但是它跟肌瘤本身没有关系，跟这个长期的高雌刺激是有关系的。
4: 您指的高雌刺激是什么样的呢？嗯，跟我们解释一下。
5: 就比如说，你长期的那个服用一些有雌激素含有大量雌激素的东西啊，在体内就会这样。就是说，其实就是你体内的这个雌激素紊乱了，它就会表现出高。跟饮食有的时候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就像内分泌紊乱一样，你的激素水平是可以紊乱的。就像你得甲亢啦，得糖尿病啦，这些内分泌的病，那你激素水平也会出现紊乱，雌激素水平紊乱的时候就可以表现出高雌，这样的话这样的人就容易长瘤子，也容易得内膜癌。
4: 那它更容易出现在我们激素容易紊乱的，比如说这个更年期，
5: 对
4: 啊，伪绝经期，这时候这个激素是最不稳的，是不是？
5: 是的。
4: 那这个时候可能一般都已经孕育过宝宝了，那这时候您会建议他进行一个切除，是子宫肌瘤的切除还是整个子宫的切除呢？一般临床当中是怎么判断的呢？
5: 这个现在啊，我们多数呢都主张保留子宫，当然前提是他宫颈要没有病变，内膜也没有病变。那么单发的肌瘤呢，如果单独切掉瘤子的话，复发率就很低了。如果多发的呢，那就抠瘤子之后呢，复发率大概在80%左右。所以这个一定要跟患者交代清楚，权衡好利弊。就像现在这些年呢，我们更多的关注患者的盆底。事实上，子宫切除呢，对患者的盆底是个损伤。你解决了肌瘤复发的问题，你同时又要承担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说你盆腔器官脱垂啊，你的盆底啊会更加的薄弱呀，将来可能出现咳嗽、漏尿啊这些情况。
4: 所以尽量还是保留，是吧？在您的临床当中，
5: 尽量要保留，对对对。
4: 那如果保留的话，我们在切除这个肌瘤之后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唐家松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甚至有人还说了，我这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这个切不切都无所谓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切会怎么样呢？在电话之后我们一起来为大家揭晓。会养生会健康啊，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想问一下哈，唐主任在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没有？尤其是老年女性，已经筛查出来子宫肌瘤了，您建议她是这个手术干预，但是她却觉得切不切无所谓，有这样的患者吗？
5: 太多了，
4: 太多了啊！为什么呢？
5: 就是确实有这样的患者啊， 但是呢，我们觉着，比如小一点的瘤子，两三公分了，那闭紧以后呢，它还会萎缩，甚至于四五公分，它都可以萎缩。但是有时候达到八公分、九公分了，甚至于像小孩脑袋那么大，十公分了，这个时候呢，它就是绝经之后啊，这个瘤子也不会萎缩，并且人闭经之后呢，你的韧带啊都会变得松弛。整个子宫呢，也都基层也都在萎缩，可是这个瘤子它就不会萎缩了，
4: 嗯，
5: 太大了，因为它这个时候呢，就是会对你的韧带呀进行一个牵拉，嗯，到了老年他也会觉着，哎呀，很不舒适，哎，就是，很不舒服的感觉了。所以说
4: 它会有和妇科疾病、附件炎的相同的症状吗？
5: 嗯，应该有那种下坠的感觉，有一些老年人有那样的感觉。
4: 嗯，
5: 另外那么大的瘤子呢，它多数也压迫膀胱，甚至于再大的在后壁上的瘤子呢，还有压迫直肠了，会导致便秘了，这些情况有很大的瘤子的，有还是还要建议切除的。
4: 嗯，所以还是有一些人这个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够，还是觉得可切可不切。那这个切了之后，可能还要有一就是后续还有一大笔的这个费用，那么另外还要这个住院等等，是这样吧？他觉得这个那就干脆别切了。那切完之后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看它本身和激素有关，那一旦它切除之后，是不是我们的激素也会一下变化很大呢？这时候要补还是要减呢？这个激素呢？
5: 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激素的改变，做这个把子宫肌瘤剔除之后，啊，需要注意的呢，也其实，子宫肌瘤呢，基本上也没有太多什么方法可以预防，
4: 嗯，
5: 所以你就是定期检查就是了，
4: 嗯，
5: 闭经以后呢，雌激素水平下降了，它就不会长了，啊，另外还有这样的一些群体，就是说，到围绝经期了啊，45岁以后了，他还有子宫肌瘤。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比较大一点的5-6公分的、6-7公分的子宫肌瘤，可是他呢还要求生活质量。他为什么他要做激素替代，或者出现其他一些更年期症状了，导致他很不舒服？有的人甚至有心脏的一些个改变，比如心脏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可是他就觉着心脏不舒服，都起不来，最好给他一个激素替代呢，就能解决这些个更年期的。特别重的，有的人骨质脱的特别厉害呀，骨折呀经常容易啊，这时候需要做激素替代的人怎么办呢？
4: 这个激素替代能给我们说一说吗？是用什么来替代呢？
5: 那就是说到围绝经期呀，我们就会给他补充一些雌激素，有子宫的呢，我们当然孕激素要一起补充，这样的话呢，这是一个话题，将来以后可以聊一聊的，找内分泌啊，妇科内分泌的医生，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
4: 激素，
5: 但是我的
4: 好学
5: 我
4: 嗯，
5: 我想说的就是说，哎，如果有瘤子，那你到围绝经期的妇女呢，可以把这个瘤子抠掉，然后好做激素替代，改善她其他的症状，就这个意思。嗯，那你要是有瘤子的，有时候一吃激素就会大。我本人呢就有一个2.5公分的子宫肌瘤，但是我一直，哎，我一直也在吃这个激素替代。
4: 嗯，
5: 但是呢它也长得不是很大，我每年都在做身体检查，现在也就3公分多，可能有一天我停了药之后呢，它可能也就变小了。
4: 哦，
5: 所以说呢，哎，如果太大的瘤子，我们还是建议它做掉之后再做激素替代的。
4: 嗯，可以用这个药物来控制。嗯，那我也想替广大的女性朋友来问一下哈，既然这个子宫肌瘤和我们体内的激素有这么样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必要哈每年做一个相关的激素的筛查呢？
5: 这个在围绝经期呢，你可以做一下，不用每年都筛查的。嗯，这个东西啊，
4: 围绝经期这个怎么判断呢？就是一般是45还是50左右的时间更好？
5: 啊，对，40-45岁左右吧。
4: 嗯，
5: 围绝经期进入围绝经期的时候，我们就要检查。嗯，
4: 这个去查激素的几项比较适合？
5: 我们医院一般做的是6项
4: 激素6项。嗯，这时候就简单判断出来你的激素水平是怎么样的。
5: 啊，
4: 就像您说的，
5: 嗯，
4: 可以替代激素啊，
5: 嗯，
4: 或者怎么样，那你是想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通过医生的一个建议医嘱来进行科学的调理，是这样吗？
5: 是的。
4: 嗯，通过唐家松主任和我们分享，其实我们说情志导致的这个体内的结节呀、肿瘤啊、肌瘤啊问题特别的多，所以调整我们的情志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激素调理的一个特别好的手段。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5: 对的。
4: 啊、哦，所以调整好我们自己的情志。同样呢，在饮食方面也要注意，不是说很多东西别人是补，那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补药，一定要适合自己的才行，是吧？很多东西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它的成分、激素的含量，包括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针对子宫肌瘤，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伙儿也都这个对子宫肌瘤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了呢？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唐主任的分享，辛苦了唐主任，我们再见。
5: 谢谢谢谢，
4: 感谢您的分享，我们再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6: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融心融情融万象，
1: 传声传韵传万家。
0: 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1: 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
0: 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1: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0: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
0: 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依然是按照惯例先关注一组来自于双料发布的消息。

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第一条消息，市教育局对全市2026年秋季学期学期初工作呢进行安排部署，为统筹推进新学期各项教育工作，8月25号，市教育系统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初校长工作会议，全市各学校、幼儿园校长、分管教育的教学的副校长，还有呢教辅事业单位及市教育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宣传片，进一步筑牢。

全市教育系统要筑牢政治这个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牢把这个把牢办学治校正确方向，要紧盯呢校园餐、物资采购、项目建设等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集中整治，主动倾听师生和家长的诉求，用心用情办好呢教育民生实事，要坚持呢躬身入局，下沉一线，多进课堂，多到食堂，多走访师生，直面办学治校中的难点堵点，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要真抓实干，推动秋季学期各项工作落地落细，以实干实际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家教家风大讲堂活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文明家庭创建相关工作部署，近日市妇联依托吉林省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项目，组织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大讲堂活动。那么活动现场呢，吉林省骨干教师、吉林省生涯规划种子教师张丽娜呢，围绕家庭教育家风建设开展专题分享，为到场的家长普及专业知识，解答家庭教育中的困惑。四平市泽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理事呢刘文元老师带来了题为呢用专业呢守护心灵，用爱心温暖家庭心理健康专题宣讲，帮助广大家长更新对家庭心理建设亲子相处模式的认知。两位讲师的精彩宣讲让与会的家长们是受益匪浅。
1: 此次大讲堂旨在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与实操方法，引导家长纠正错误家教方式，掌握亲子沟通情绪引导实用技巧，推动广大家庭重视家风家训传承，树立向善向美的家庭观念，涵养文明和谐的家庭氛围。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柳条乡开展呢百姓文艺汇演，涵养文明乡风。近日，柳条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文明和文化站组织开展了柳条活力柳条乐享春晚百姓文艺汇演。汇演呢，采用现场演出加手机直播的形式，让未能到现场的群众也能同步观看，进一步扩大文化惠民的覆盖面。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节目精彩纷呈，气势昂扬的打击乐《爱我中华》拉开帷幕，经典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唤起时代记忆，舞蹈《红高粱模特队》诙谐有趣，大东北我的家乡唱出浓浓乡情，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展现田园风光，田园 T 台秀走出乡土新风尚，火火的中国，火火的时代，舞出时代豪情，最后在全场共唱《我和我的祖国》中圆满落幕。那么本次的春晚坚持群众当主角，演员全部来自于呢本乡各村和社区，真正做到百姓演百姓乐。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展现了柳条乡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艺浸润民心，以欢乐涵养文明乡风。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益润双聊乐享文明市民文化季最美消夏音乐会亲情上演。那么华灯璀璨乐享聊城8月24号的晚上，双聊市民文化季最美消夏音乐会在郑家屯公园亲情上演。活动节目内容丰富多元，活力与雅致兼具，全方位展现我市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那演出正式开始前，吴毅和市文广旅局、市融媒体中心等领导分别为优秀的文艺志愿者、文艺志愿服务突出贡献者，还有呢优秀文艺志愿团队获奖个人及集体颁奖，表彰他们长期深耕群众文化领域，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城市文明品位做出的积极贡献。本次音乐会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活力满满的爵士乐曲拉开演出序幕，瞬间点燃全场氛围。随后歌曲《舒心的日子》《鸿雁》，乐队金曲《日不落》，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等动感曲目轮番唱响，为现场注入鲜活活力。舞蹈《飞鸟》舞姿灵动，激情烛光以优美肢体语言诠释热爱与奔赴的美好。此外呢，知心爱人、童话、至少还有你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旋律引发全场共鸣，持续升温现场氛围。绿色军衣亲吻祖国，深情礼赞美好生活，彰显乡土风韵与家国情怀。光辉岁月灯光里的中国，以昂扬歌声致敬岁月，礼赞盛世，在璀璨夜色中勾勒出国泰民安的美好图景。据悉，本次最美消夏音乐会为期3天，将持续推出多元优质文艺作品，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文明双聊建设注入浓厚的文化活力。

再来关注一组呢双辽发布的消息，辽水河畔党旗红，那红旗街益顺村花生地里种出振兴路，党建赋能绘就丰收景。近年来呢，红旗街益顺村党总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核心作用，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深耕特色花生产业，以党建红引领产业绿，通过模式创新与机制优化，全力书写产业兴旺、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0: 产业要发展，组织是关键。益顺村党组织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全程嵌入花生种植产业链，积极争取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资金80万元，领办成立顺民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化肥等生产资料的集中采购，大幅降低农户经营成本。截至目前，合作社已吸收社员150户，同时为村集体年创收2.5万余元。在此基础上，益顺村创新构建党总支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联农带农机制，联合域内双英新科富两家合作社，辐射带动全村400余户农民实行花生连片种植，并依托统一规划布局与技术资源共享，全面推广小垄双行花生种植模式，推动花生产业迈入规模化、标准化的快车道。
1: 产业要持续创新是动力，益顺村立足实际，积极探索花生、玉米轮作种植模式，以技术上的微创新呢撬动土地潜能。这一模式既有效发挥了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生态屏障功能，又在培肥地力等方面呢成效显著，使耕地质量在轮作周期中呢稳步提升，为高产稳产筑牢根基。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共赢，从传统种植到交替轮作，益顺村正沿着产业振兴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行。未来该村将继续深化党建引领，不断优化联农带农机制，深耕特色花生产业，让全村700多公顷花生地里不断地涌现出乡村振兴的新希望。乡村产业振兴离不开党组织的牵头引路，那更离不开呢贴合土地、惠及农户的务实举措。红旗街益顺村依托本地特色作物搭建合作平台，把零散农户呢凝聚起来，靠标准化的种植、科学轮作盘活耕地资源，既稳住农田生态，又拓宽增收渠道。小小花生长在田间，扎实民生沃土，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实践证明，乡村振兴既要敢闯敢试，更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当每个村庄都能激活内生动力，做优做强产业优势，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必将越绘越精彩。
2: 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行。

0: 979帮你办。
1: 我漂泊的船
0: 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当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民生服务类的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或是一些失物招领，您都可以呢透过微信关注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葫芦面上的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收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电台的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每天都忙碌于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心灵呢也渐渐变得疲惫。而这里就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所，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压力，一起聆听内心的声音。今天呢，我们特别期待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希望能和我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

生活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也会经历不同的挑战。有时候我们会在前行的道路上感到迷茫，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有时候呢，我们会因为一些小事而烦恼，心情变得糟糕透顶。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不断成长，变得

一位听众发来私信说呢，主持人您好，我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感觉自己都喘不过气来，而且工作上还总是出一些小差错，被领导批评，现在我特别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压力和沮丧，那工作压力大确实是会让人身心疲惫的，而且被领导批评也会让我们的自信心啊受到打击。不过呢，我们每个人呢都会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和挫折，这是很正常的。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状态一定要调节好。

其实呢，既然已经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啊，那身体和精神状态对于工作效率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实不妨适当的给自己放个小假，调整一下状态。比如说呢，周末的时候呢，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像是啊，看电影、听音乐、运动等等，让自己放松下来。等状态调整好了以后呢，可以再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工作当中。

还为听众说呢，我最近遇到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那前几天啊，也是在公交车上突然晕车了，特别难受。这时候呢，旁边的一位阿姨主动给我让了座，还给我递了一瓶水，一直关心我。虽然呢只是一件小事，但是我心里特别感动。

其实还是很多的，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留意到。这位阿姨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不仅帮助了你，也传递了一份爱和温暖。我相信呢，你也会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无论是工作当中的压力，还是生活当中的温暖瞬间，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压力呢会让我们感到痛苦，但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温暖瞬间呢虽然很短暂，但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美好。就像一句话说的，生活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候有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不要轻易放弃，要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它。当我们感受到温暖的时候呢，要珍惜这份美好，并且把它传递下去。

有位听众说啊，我最近和我的好朋友闹了点矛盾，因为一件小事吵了一架，现在已经好几天没有说话了。其实呢，我心里挺难受的，不想失去这个朋友，但是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其实呢，朋友之间偶尔闹点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你呢，意识到自己不想失去这个朋友，说明你很珍惜这份友谊。那其实啊，主动去和朋友和好并不丢人，反而说明你很重视你们之间的感情。其实呢，可以找个合适的时间啊，约他出来，心平气和地和他谈一天谈，把你的想法和感受都告诉他，相信呢他会理解你的。而且啊，也是在你们沟通之中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学会倾听他的想法，相互理解和包容，这样的你们的友谊会更加的深厚。

很感谢今天才到节目当中和分享的听众。其实呢，你们的故事啊，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能够勇敢的面对，相信自己；在感受温暖的时候，能够心怀感恩，传递爱和善意。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踏上我们的电台音乐之行，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今天啊，我们将一同穿越时空，来到那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杭州。杭州呢，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江南水墨画，每一处风景都流淌着千年的文化韵味，每一个角落都回荡着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在今天的音乐陪伴下，开启这场独特的杭州之旅。

我们来到了第一站杭州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美美在它的灵动与婉约。清晨当地域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就像无数颗星星在闪烁。此时啊，播放了这样的一首《彩云追月》，是再适合不过了。

0: 这样的一首歌曲属于是轻快的旋律，仿佛是西湖上轻盈的小船在湖中荡漾。
1: 来自粤港澳三地，
0: 想象一下呢，我们漫步在西湖边，清风呢微微拂过脸颊，远处的山涧呢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湖中的河水荷花呢是亭亭玉立，散发着阵阵的清香。我们可以看到啊，断桥残雪的凄美，雪峰夕照的壮丽。西湖呢就像是一位温柔的少女，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离开西湖啊，我们来到了历史悠久的灵隐寺。灵隐寺呢，坐落于是飞来峰下，是佛教禅教的圣地之一。当我们踏入呢是寺庙那一刻，仿佛也是进入了一个宁静的世界。在灵隐寺，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古老的建筑、唯美的佛像，感受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里啊，我们也是可以放下心中的烦恼和杂念，静静的聆听钟声，感受那份宁静与祥和。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是充满自然野趣的西溪湿地。西溪湿地是城市当中的一片绿洲，这里呢河道纵横，芦苇摇曳，鸟儿在空中自由地飞翔，它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污染。

心中的旋律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就像是息息世界的春天，万物复苏，一切生机勃勃的景象。我们可以乘坐小船穿梭在西地的湿地的河道中，欣赏两岸的美。

境，湿地里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它们和谐的生活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体验到人与自然和谐相。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是不是已经被杭州的美景所吸引了呢？你是否也有过杭州的难忘经历，或者对杭州的某一处景点情有独钟呢？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和我们分享你与杭州的故事。

有位听众说啊，我曾经在杭州的西湖边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那天晚上的月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那湖边的灯光啊，也是倒映在水中，就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他说呢，我和我的朋友坐在湖边，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聊天，感觉特别的惬意。那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西湖的夜景呢，确实很美，它就像是一位神秘的女子，在夜晚呢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也是很感谢你和我分享这么美好的回忆，希望呢你以后能还有更多难忘的杭州之旅。

其实呢，说起杭州啊，还有一个比较大家可以去的地方，那就是南宋御街。南宋御街呢，是杭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这里也是保存了很多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手工艺店铺。走在御街上呢，仿佛也是穿越回了是南宋时期，也是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繁华与热闹。欢庆的这首曲子啊，节奏欢快，充满了喜悦和气和氛围，就像是南宋御街上热闹的集市，人们来来往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们也是可以品尝到杭州的独特美食，比如说是葱包烩啊和定胜糕等等，可以欣赏到传统的手工艺表演，如一些剪纸啊或者是糖画等。南宋御街呢，是杭州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它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浓厚底蕴。

那今年的杭州之旅啊，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杭州呢，这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用它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我们，也是。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让你对杭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能勾起你对这座城市的向往。其实呢，不妨找个时间亲自去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如果你已经去过杭州，相信这些音乐和故事能让你重温那段美好的回忆。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承担我们电台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在这喧嚣纷扰的世界当中啊，总有一些声音能穿越时光，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经典老歌之旅，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温那些难忘的岁月。

那我们的时光机的第一站也是来到了上世纪70年代，那是一个纯真而又浪漫的年代，诞生了无数经典歌曲。而蔡琴的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就像是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蔡琴那浓厚而又深情的嗓音，仿佛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诗意的旧时光。倒数今年复几年，我们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从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简单的歌词却饱含着无尽的思念和眷恋。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总会想起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脑海当中

我们告别了温柔的海风，我们的时光机啊也是来到了80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梦想的年代。而罗大佑的童年是无疑是这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相信的很多朋友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那时候的我们呢，无忧无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下课铃声响起，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操场上玩耍。这首歌曲呢，简单而又生动的歌词描绘了我们童年的点点滴滴，也是呢让我们在欢笑与回忆当中感受到了岁月的美好。

那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啊，是不是也是勾起了你们很多美好的回忆呢？您心中有没有一首特别难忘的经典歌曲需要和我们分享呢？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说出呢你喜欢的歌曲和背后的故事。

0: 有位听众发来私信说呢，主播您好，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是《青天阙歌》，每次听到它都会想起我的初恋。那时候呢，我们也是经常一起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但这首歌曲一直是留在我的心里的。虽然我们已经分开了，是我对这首歌曲，是我对那段感情最好的回忆。
1: 什么时候才能像高梦几
0: 天？谢谢你和我分享这么感人的故事啊！《青天阙歌》确实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歌曲。陈慧娴的那深情的演唱，让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希望呢，您能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勇敢的前行。那接下来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你，《青天阙歌》。

0: 而张悬的这首歌曲《吻别》无疑是这个时代的经典之作，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张学友那深情的演唱将离别的痛苦与不舍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一经推出便风靡大街小巷，也是成为了 KTV 里必点歌曲之一。它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了爱情的美好与无奈。
1: 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次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时光机21世纪初。刘若英的后来呢，用她那温暖而又略带忧伤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歌词里有唱到啊，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曾经错过的那个人。这首歌曲让我们明白啊，在爱情面前，我们要勇敢地去追求，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它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懵懂和清澈，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1: 那个永恒的夜晚，
0: 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就要结束了。这些经典的老歌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长河中，他们呢也是见证了我们的成长，陪伴我们度过那些难忘的时光。希望呢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让你在熟悉的旋律当中找回那份最初的感动。感谢大家的陪伴。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空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全。
1: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呀、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呐、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

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于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呢，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那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这个它都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呢，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要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

0: 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哈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呀、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啊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呐、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七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7: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2: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8: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2: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 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9: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0: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10: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11: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信息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10: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12: 它还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10: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13: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10: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14: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10: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3个板块，中央、省、市、县4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4: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0: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几所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5: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到技术的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10: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1: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10: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容

遥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1: 每天清晨5:30，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2: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1: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

0: 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吴佩孚现在把最高指挥部扎在海洋镇，亲自指挥。当他得到报告之后，吴佩孚眼睛一亮，顿时腰板拔得更直了。把电报一举，告诉手下高级将领：“各位，看看喜信吧。怎么样？”大伙传阅了一遍，大帅指挥的英明，奉军退了。我说各位不要掉以轻心呐，不要忘了，在我们面前的是郭鬼子郭松龄。他要不鬼的话，能得这么个绰号吗？据说此人诡计多端，我们还不能麻痹大意。继续给我侦查，连得着三个报告，奉军的确是退了。哎，吴佩孚一盘算，他也就得退。他打我的九门口，他打不下来呀！好汉不吃眼前亏，36计早为上策，退了之后可能改变战术。哼，你有千条妙计，本帅有一定之规，我看你怎样逾越我的万里长城。另外，他也听说榆关一线战斗异常激烈，指挥官张学良拼命争夺榆关，但是毫无进取，他的防线固若金汤啊。吴佩孚挺高兴，心说有必要抓紧这机会召开一次高级军事会议，重新做一番部署。吴佩孚马上传话，告诉高级将领全都赶到海洋镇前来开会。旅长以上的几十个人都到了海洋镇了。在会议之上，人们发现最高统帅吴佩孚那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说话声音都变了，腰板八个背儿直，倒背着双手来回踱步，说几句还逗逗笑，满堂喝彩是笑语欢声。吴佩孚在会上做了三项决定：一，命令直军的海军迅速出击，从秦皇岛直插葫芦岛，从葫芦岛登陆啊，绕到奉军的后方，切断他的归路。想跑没门，我把口的嘴扎死。第二，命令直军的空军马上投入战斗，炸断金凤铁路，大量摧毁奉军的辎重和人马。这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他十分担心第三路军冯玉祥现在在什么地方。有人向他报告，冯将军率领大军已经出了古北口了。哎呀，吴佩孚心说，这冯玉祥的动作也太迟缓了，马上命令给他拍报，让他背道而行，直插绥中和兴城，配合海军切断奉军的归路，而后叫他抽出一个精锐师团猛扑奉天，端了张作霖的老巢。是，这吴佩孚也够狠的，他 们正在这开会，就好像已经把张作霖彻底消灭了似的，那个心情就是这样。吴佩孚是稳操胜券，认为这万无一失，仗打到这一步没有别的可说了。结果交者必败，他做梦也没想到郭松龄能亲自率领两个旅二次猛扑石门寨。单说郭松龄领着那两个旅翻山越岭，人人嘴里都叼着毛巾和手帕呀，怕这呼吸声传出去，把那马皮子都用毛巾棉毯子把它包上，以免那掌啊踏到石头上声音太大。那部队顺着山沟一个挨着一个爬绝壁崖，爬半壁峰。郭松龄亲自拎着手枪在后头指挥着，今儿晚上啊也真成全郭松龄。抬头看漫天的星斗，山沟里头对面不见人，说话的时候得鼻子尖对着鼻子尖，不然的话什么也看不见。在夜幕的掩护下，给他们的行动带来了方便。郭松龄心中说，天助我也呀，现在离石门寨还相差不到十里地。郭松龄的心呢越发紧张了，因为他得到报告了，前者派了两个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的事，我能不能重蹈覆辙，万一被吴佩孚察觉了也摆一个大口袋等我往里钻，那我就彻底失败了。你看这个指挥官呢不好当啊，敌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他身上那个担子太重了。郭松龄本来不信迷信，到了这会儿也信迷信了，默默地祷告苍天有眼呐、希望能助我郭松龄一臂之力，事成之后我一定到榆关江母庙二郎庙前去进香，我要拨出3万元来重修庙宇，另树金身，绝不食言。这郭松龄啊都到了这份儿了，他心里盘算着，脚底下没闲着，耳朵竖着，前后照应，部队照样往前走，但是速度相当缓慢。书说简短，离着前边还有2里地，也就是说到2里地就碰上直军了，石门寨就在眼前。郭松龄拢目光一看，在这地方遍地都是死尸，可臭劲儿就甭提了。现在什么时候？秋天呢，9月17打的，现在10月中旬，还没到冷的时候，死了那么多人，能没味吗？山沟里头树底下石拉的旁边可以说到处都是尸体，没人清理战场啊，什么那死马呀 罐头盒子破东烂西的，山坡上都是，走起路来非常害事，就得格外多加小心，不然的话就碰出声响。这时赵文礼、齐万鹏两个旅长提着枪来见郭松龄。军长，还往前走吗？离石门寨不到二里地了。郭松龄想了想，再深入一华里，
3: 是
2: 又往前走了一华里，也就是说离这石门寨不到一里地了。再不敢往前走了，抬头一看石门寨那挂着大气灯，点着火堆，甚至人影都看见了。再往前走，一旦被人家发觉，一开枪，整个部署就全乱了。郭松龄下令就地休息，让大家歇歇，那战壕啊不用先挖，直军也好奉军也好，挖的那战壕纵横交错有的是，他们士兵都钻进战壕，抱着枪靠着闭眼睛歇一会儿，但是绝对不准抽烟，绝对不准发出声响。然后郭松龄领着两位旅长到前边视察了多时，视察完了，郭松龄下令在两个旅当中抽出500精兵，要开三条暗道。这三条暗道必须在拂晓之前完成，由他脚下一直通到石门寨城根底下。任务相当艰巨，挖地道还不能出声，这不是土，这石头。那个那怎么挖呀？怎么挖好办？原来纵横交错的战壕，把这战壕啊打通一块也都连上了。当然说容易，做起来难呐。

就这样，这几百人开始行动了。郭松龄在后边督着队，心如火烧一般，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看看表。翟耀德一听，榆关方向炮声隆隆，打得相当激烈。他知道张学良正配合他行动，佯攻榆关，把直军给拖住。时间不大，有人向他报告：“军长，三条暗道都完成了，就在石门寨墙根底下相距没有十米，能不能再往前挖一把？限制在三米，恐怕有动静惊动的直军。”出点意，再往前挖，哎，试试看。半小时之后，事情也完成了。这三道暗沟直通的石门寨墙底下，郭松龄点了点头，差不多了。命令两位旅长把事先带来的炸药包全运到前面去了。这炸药包要点着了，能把石门寨端上天呐！要面全抖了开了，就等郭松龄最后一声令下。但现在还为时过早，郭松龄告诉就地休息，谁也别动，就等着拂晓进攻。大伙一看，离着那还有俩来小时呢，蛮可以休息休息了。谁睡得着？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这一万五六千人，衙门桥洞都蹲在战壕里了。翻回头说直军，直军是毫无觉察呀，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最高的指挥官、旅长以上的都到海洋镇开会去了。吴大帅召集紧急会议，当大官就走了，中级军官就好像减轻了压力似的。一琢磨，奉军都退了，郭鬼子让我们揍得丢盔卸甲，江登选也滚蛋了，我们干什么那么紧张啊？略得清闲一会儿啊。大家心里都有数，战斗打响到今天那四五十天了，四五十天呢，就在战壕里头趴着，有时候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几天闭不了一会儿眼，这机会难得呀。尤其呢，吴大帅下令奖励三军，每人还都发了五块银元，伙房里头还下了通知了，还改善生活，大米饭、白面馍、猪肉粉条，还这大豆子，有的是炖牛肉，班长以上的还给二两酒，连长以上的另开一桌，难得吃这么香的饭。石门寨前线的军兵这个乐呀，谁不肯劲儿造？有的一口气儿吃十多个馍，有的一口气儿吃五六碗饭，啊，菜又吃了三碗，撑得根儿嘎吱打嗝啊。等吃饱了之后了，没事儿。当官的一看行了，利用这机会玩一会儿吧，开始赌博。那当官的一赌博，当兵的更解放了，有的呢抓紧机会抱着枪睡着了，有的呢没睡，
在那撅着个屁股抱着枪掷骰子，还有的三五成群在那唠嗑。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郭松龄挪到他们眼皮底下，当啊当啊当啊当啊，眼看时针指向4:50，这个天哪，鱼肚皮色的，那这个时间人最爱困不过。两位旅长请示郭松龄什么时候进攻，郭松龄一看表，可以了，把炸药包先点燃，然后就发起冲锋。

0: 那纸巾呢，一点都不落的。也就是在十几秒钟之后，郭松龄两位旅长凤军全趴地上，张着嘴，把耳朵堵上了。一声巨响，是天崩地裂，好像石门寨的大地也都碎了，周围的大山都倒了一样，呼这一下子，石门寨就飞上了半悬空，找尸首哪也找不着了，石头都碎了，何况是人呢？这下直军是损失惨重，都傻了。正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滴滴答答响起冲锋号，奉军开始进攻。这两个旅的生力军呢，就像下山的猛虎一般，从地道里的从战壕里头蹦出来，上手刺刀，冲啊冲啊！郭松龄拽出指挥刀来，冲到最前边，不怕死的，随我来，冲啊！奉军一看，军长在最前边。顿时士气大增啊，一鼓作气，不但占领石门寨，把旁边的干河子、九道湾、下马石全都给占领了。直军虽多，装备精良，事先没有准备，让奉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子弹还没等推上膛呢，早都做了刀下鬼。这一下乱了阵脚，是全线溃退。哇！呀！咚啪！咚咚咚啪！郭松龄事先早就把山炮和排炮准备好了，这顿炮拍的人呢叫人来疯，也不怎么瞄的还真挺准，你看打了败仗怎么也不对劲，打了胜仗怎么来怎么顺的，这炮弹好像长了眼睛一样，专在直军的大堆里开花。张学良得到报告之后兴奋异常，马上抽调一个师增援郭松龄，以最快的速度攻进九门口。在七点钟左右，九门口全部被奉军占领。郭松龄传下严令，不准休息，乘胜追击，咱们到秦皇岛一块歇着，冲吧！翻回头，单说吴佩孚，吴佩孚昨天晚上啊，稳操胜券，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做了三条部署，呵，美！当天晚上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六点他还没起床呢，啊，等六点半钟左右，副官长秘书满头大汗跑进来了，报告大帅，大事不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在七点钟左右，九门口全部被奉军占领。郭松龄传下严令，不准休息，乘胜追击，咱们到秦皇岛一块歇着，冲吧！翻回头， 单说吴佩孚，吴佩孚昨天晚上啊，远超胜券，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做了三条部署。呵，美！当天晚上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6点他还没起床呢。等6点半钟左右，副官长厉害，满头大汗跑进来了，报告大帅，大事不好！什么事儿慌张这样？怎么了？就酒门口丢了，胡说！真丢了。我军全舰溃退，郭鬼子奇袭九门口，正奔海洋镇扑来。吴佩孚是吃惊非小，披衣而起，赶紧把鞋蹬上，到了外边前院，往东边观看。他一看呢，也傻了。直军的全线溃退，那不是一个两个，多少万呢、啊？跟开闸的洪水差不多少，人仰马翻。但是呢，吴佩孚心里虽然慌，还不是支撑不住。统帅嘛，他得压茶站住脚，别人的心才有底儿。大家不要惊慌，我们有的是军队，我们还可以复夺石门寨，还可以重占九门口，把奉军赶出去。马上叫刘福来中将前来见我。刘福来也是吴佩孚手下一员虎将。刘福来小步跑着来见吴佩孚，啪行了军礼之后，大帅有什么吩咐？快把你这全师给我拉上去，一定给我顶住，不准郭鬼子再往前前进一步，违令则杀。明白，随我来。刘福来骑上高头大马，调动的手下这个师，企图扭转败局，但为时已晚呐、啊。那一个师啊，不是在那一块待着呢，分散到各地，再把人马集合在一起，再做部署，那不得有一段时间呢、啊。就在这段时间，也没有奉军是压顶而到。再看奉军的骑兵刀光闪闪，能有几千匹战马呼呼之叫，眨眼之间滚到刘福来。

0: 进前边，没等集合就给冲垮了。刘福来再能耐也扭转不了了，一看去他妈的不，36计走为上策，他也跑了。这回吴佩孚才真正着了忙了，这怎么搞的？我枪毙了他！枪毙谁呀？法不责众，多少万人，你找谁的毛病啊？正在这时，副官长跑进来了，报大帅，快转移吧，这地方咱们扎不住了。报，我至死也不离开。大帅，这又何必呢？胜败兵家之常，何必计一成一地之得失，计一时之短长呢？大帅，快走吧，铁甲车等着你呢。吴佩孚没办法了，钻进铁甲车，两个连保护着他逃到秦皇岛。到了秦皇岛，吴佩孚还不甘心失败，还想重整旗鼓，哪知屁股还没等坐稳的，外边报告进来，大帅快挪地方吧，秦皇岛也不保险。郭苏林亲自领兵来了，已经到了秦皇岛郊外了。啊，郭鬼子，我跟你完不了，迟早要算这笔账。我喊破了嗓子有什么用啊？在秦皇岛陆路跑不了了，坐冰船跑吧。幸亏他有军舰，一直把吴佩孚送到天津。没过几天，天津也待不了了，吴佩孚又坐着军舰逃到南方去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历时53天结束，以奉军全胜、直军大败而告终。张作霖呐，在奉天大帅府得到报告之后，乐得都要疯了，也忘了大帅的身份了，啪啪啪直拍自己的脑门子，咣咣咣直拍屁股蛋子，哈哈哈哈哈哈。吴佩孚，小辈，你他妈巴的才有几天半的能耐，就想跟我作对？这回这是你自己找的，马上给前方排便，重赏郭松龄、张学良，继续进军。奉军全部开进山海关，给我扩大地盘。张作霖一声令下，底下各路大军是闻风而动，咱们得一路一路表。张学良、郭松龄率领的是第三军，拿下九门口，占领余关，也就是山海关。他们进兵滦州，在这一路之上啊，光吴佩孚的直军就俘虏了6万多人，人都挤成疙瘩了，想跑也跑不了。但是当大兵的就有一手好，我投降得了呗，所以交枪不杀，放下武器就行。张学良跟郭松龄碰上头，两个人一商议做出决定，说直军乐意加入奉军的我们欢迎，马上换军装，发给你枪支弹药，你跟着奔南边打。说我不累当兵了，我腻歪了，愿意回家，不反对。 每人发放2块大洋的路费，给你开路条，开证明，你可以回家。在那个年月，回家怎么活着？因此，绝大多数乐意留下当兵。就这样，经过改编之后，变成了奉军。张学良的第三军，从九门口榆关进山海关不到一个月，从几万人就滚到十几万人。张学良和郭松龄把改编的部队编成了6个整编师，实力是空前壮大呀！光得的那个战利品，那也太多了。吴佩孚为了打垮张作霖，从外国银行贷款贷了无数，从英美法各国购进了最先进的武器，大炮、轻重机枪、5连珠的步枪、10发的手枪，都崭新崭新的，没打风都没使唤过的，军火仓库里有的是，什么棉帽子、棉鞋、大米、白面、牛羊猪狗，什么都全了。奉军这个划来，有吃有喝，有穿有戴，把得的这些东西源源不断装上军用列车，是送回奉天。有的人呢，腰包都肥透了，发战争财呀、啊，光在死尸身上划的零碎，人就老了，什么怀表、手表、钢笔呀、现大洋啊，往裤兜子里就揣吧。据说有的当兵的都走不动了，因为裤裆里都塞满了都。所以说，张作霖发了财，底下也分了肥呀。那么咱们再说第二军，军长是张宗昌，副军长是李景林。奉张作霖之命，他们从热河南下，不是主要的战场，哎，主要的战场战斗一解决，他们捡便宜。所以张宗昌势如破竹，率领他的第二军很顺利地拿下朝阳和临沅。在进关这一路之上，据说他呀抓的俘虏最多，从前线败下来的都让他抓住了，而且强行开编，回家不行，必须得当兵。张宗昌这一下子抓了10万俘虏啊，改编成8个整编师，他这军长就掌握着15万多军队，哪有这么大的军长啊？张宗昌是野心勃勃呀，谁不想利用这机会扩大自己的实力？谁不想抓枪杆子？而且这些当兵的手里都有家伙事儿，把他们改编之后就能给自己服务，那张宗昌能不红脸吗？但您别忘了，在近代史上，这个张宗昌是国家的败类，老百姓的祸害。都说张宗昌有几样事儿，他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他有多少老婆他不知道。你说他这老婆得有多少吧？他排不上号的，专门糟蹋妇女，走到哪里都是妻妾成群啊。 第二个，银行有多少存款他不知道。那咱一般人，你存折有多少钱还不清楚吗？说明这小子钱太多了。第三，他手下有多少军队他不知道。后来都到了这种程度啊，所以说他扩大地盘，扩大实力，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这十几万人马从朝阳陵园直接赶奔冷口，再取滦州，直逼天津，这是他的一路。那么说到这儿，咱还要详细点一笔吴伯符这次的失败，固属郭松龄奇袭九门口，攻打石门寨，这步棋算走对了。奉军作战勇敢，这也不假，但是就凭这一点打不过吴佩孚，吴佩孚失败不了。从兵力、配备、人员的素质，吴佩孚高于奉军，高于张作霖。那怎么还打败了呢？关键的一步棋是冯玉祥的倒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那个电影，介绍冯玉祥将军。这冯玉祥人送绰号倒戈将军，朝秦暮楚，上午跟老张家联合打老王家，下午变卦了，又联合老王家翻过头做老张家，那倒戈将军吗？另外冯玉祥这个人呢，有一定的远见，他对曹锟、对吴佩孚不满，特别是第一次直奉战之后，曹锟贿选当了总统，逼着黎元洪下了台，把持了中央大权，为所欲为，谁的话听不进去。尤其不可容忍的就是这吴佩孚，那简直骄傲自满不可一世啊！冯玉祥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因此他们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张作霖正是利用这一点，不惜重金用300万巨资收买了冯玉祥，让张学良带着巨款赶到热河，偷着跟冯玉祥密谈的。冯玉祥答应了，战争一旦打响，我拽吴佩孚的后腿，我拆他的台。您别忘了这句话，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内部要一不和呀，非倒霉不可。那冯玉祥是第三路军总司令，手下也好几万人马呢，实力雄厚。战争打响之后，表面上他听吴佩孚的指挥出兵古北口，装模作样的，我直出兴城，猛插绥中，切断奉军归路，然后端奉天张作霖的老窝。他根本没按吴佩孚的计划办，到了古北口他按兵不动，从蒙古购进了不少骆驼，拉着东西天天在外头转圈。我不知道你看这大军行军呢，雇的骆驼队，这是赶奔兴城绥中的实质啊，他转一圈又回来了，他就在古北口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冯玉祥有自己的打算， 现在吴佩孚，你要打胜了，我也不怕。打胜了，你得奔奉天，我把你的后门我给你关上，我卡住杨村，卡住秦皇岛，我不让你回来。这河北之力就归我了。如果你要打败了，我也不让你回来。我把门也插结实了，你从海上跑，空中跑，我不管，从陆地上你跑不了。我在后头收拾残局，你看那吴佩孚能不倒霉吗？冯玉祥是这么计划的，也是这么干的。当他得着报告，郭松龄奇袭石门寨，一举成功，马上冯玉祥就知道了，吃军阀了，吴佩孚败了，我不趁这机会动手更待何时？他马上传下命令，回师北京，然后抽出一个金律师摆在杨村，掐断吴佩孚的归路。有那散兵游勇，他也收编了不少。后来冯玉祥就琢磨，为了区别我和吴佩孚军队怎么办呢，干脆改名吧，我的第三路军从今以后就叫中华民国国民军，以示区别。打这之后改成国民军了，自称国民军总司令。那北京后方都空虚呀，没几头算了，他领着几万生力军，没费一点力量就占领了北京，控制了政局。首先命手下大将陆中林找曹锟去了，这位大总统正睡觉呢，搂着小老婆睡得挺香，手枪指脑门子上，在被窝把他掏出来的。这曹锟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认识陆中林，你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陆中林乐了，大总统，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总司令冯玉祥叫我这么办，我没办法。我看您呢，还是知趣点，最好知趣。我认得你，你是大总统，我这手枪可不认识你，我这子弹可不认识你。好好，我听话，谁不怕这玩意儿？曹锟规规矩矩的把衣服穿好了，连他的小老婆家眷都做了俘虏。但是冯玉祥指令不要亏待曹锟，多少年的交情了，那曹锟也是老帅，跟自己相处多年了，你就在总统府官邸老实一待，供你吃供你喝，你别扎刺儿就行。所以说冯玉祥进了北京之后，首先下令解散国会，唯阻止一律取消。那么将来大总统的人选在战争结束之后，那是另有打算。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 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二十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0000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4: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3: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0000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5: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蚤。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自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疫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 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

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很多朋友啊，家里面都养有猫哈，那么现在全世界啊，宠物猫的数量据统计哈，已经超过了5亿只。那可以说很多朋友都是爱猫人士。那么我们在养育自己的小猫的时候，又应该有什么法律问题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事关喵星人的法律守则。

好，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那开学后呢是诈骗的高发期，那么开学前后这一段时间哈，那么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增强风险意识，有问题要及时通知教育部门和高校等渠道进行咨询，谨防被骗，避免造成损失。那秋季开学临近，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学生社会经验不足、防范意识不强这样的弱点，冒充录取高校老师、教务人员，通过电话、短信、微信、QQ 这样的形式联系学生和家长，以帮助申办助学金、奖学金等名义为由，骗取受害人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手机验证码等等信息来诈骗学生。部分学生和家长对民办高校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不法分子就通过假冒民办高校工作人员、校领导的亲戚等等哈，谎称可以通过关系申领奖学金等等手段来实施诈骗。这里啊，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好，下面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坐在庭审现场处。那近日呢，湖南株洲市醴陵市人民法院啊，发生了这样的一幕。一名逃犯啊，这个正在潜逃的嫌疑人竟然前来法院旁听和自己有关的案件，结果被民警和法警合力抓获。事情啊，是发生在7月29号的上午，醴陵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开设赌场的案件。在庭审过程当中，这个案件的办案民警罗伟波注意到旁听席的前排的一个旁听人员看着很眼熟，他仔细回想了这个一下，很快就认出这个人正是啊目前正在开庭的这起案件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肖某。在庭审结束之后，待逃犯走出审判区之后，民警和法警迅速采取行动，当场制服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经过查明呢，从2021年2月10号到3月19号，犯罪嫌疑人李某清等人在醴陵市的四坟镇明月镇以赌三公的方式开设赌场，肖某等人负责接送赌客、望风放哨等等工作。目前肖某因为涉嫌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8月7号的下午4点半左右，在丹西高速93公里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经过初步调查核实，55岁的男子王某驾驶辽宁牌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车上运载着一辆大型的没有乘客和司机的客车，沿着丹西高速由东向西行驶，穿越中央护栏，与对向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还有一辆小轿车发生相撞之后起火，事故造成了2名驾驶人及2名乘客死亡。那目前肇事司机王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好，朋友们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说一说事关喵星人的法律守则。

0: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高逸林，高逸林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杨林，杨林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啊，请到两位啊，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有关这个喵星人哈，就是这是一个昵称哈，其实呢就是宠物猫的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啊。刚才在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说了哈，据统计啊，现在全世界的宠物猫的数量已经超过了5亿只，那么这仅仅是家养猫啊，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在小区里面经常能够看到一些流浪猫的身影。那如果算上流浪猫的话，可能远超5亿只这个数量。那今天我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主要说的是涉及到这种家养宠物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纠纷哈。那下面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请到两位跟大家讲一讲。那么第一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我们先请到这个高逸林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2: 好的，主持人。案情是这样的，小黄他饲养了一只斯芬克斯猫，并且持有呢国际爱猫协会颁发的斯芬克斯无毛猫的血统的证书。
1: 这个猫是无毛猫是吧？
2: 是的。
1: 很多朋友可能喜欢这样的一种猫，因为它不会掉毛。尤其是在掉毛季的时候不会掉毛，少了一些烦恼是吧？那您跟大家说一说后来产生了什么问题呢？
2: 小鱼在工作的时候呢跟小黄就结识了。由于呢小鱼家饲养的这个母猫呢它需要配种，所以呢小鱼就跟小黄口头约定，由小黄家的猫与自己的猫呢进行配种，待母猫生育之后来由小黄最先选养一只作为配种的报酬。
1: 哦，就不再支付现金了是吧？配种的费用不支付了。那后来配成了吗？
2: 后来呢小鱼家的猫生育了4只小猫，并且呢小鱼通过微信将这个事情呢告诉了小黄，表示呢小黄可以在这其中呢挑选一只。然后小黄呢就到小鱼家里面选猫，但是呢发现就仅剩了1只小猫。
1: 哦，本来是4只是吧？
2: 对。
1: 哦，那另外3只哪儿去了呢？啊，被别人挑走了是吗？
2: 所以两个人意见就不一致了呀。并且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小黄还摔倒受伤了。现在呢小黄就起诉要求小鱼来赔偿他的斯芬克斯猫配种的费10000元。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呢小鱼他也陈述现在他的家中确实就仅剩了1只小猫。
1: 那他有没有讲另外3只猫跑哪儿去了？
2: 自然是让别人事先挑走了呀。
1: 是吧？对，一般我们都能够想到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事先人家小鱼也说了，答应了说这个让这个公猫的主人来事先挑选嘛，这样选择余地会大一些。那么他承认他当时曾经做出过这样的一个承诺吗？
2: 现在的话，所以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由于现在当事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内容他是不明确的，
1: 因为都是口头的。
2: 对呀，大家口头约定的。但是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呢，应当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这个方式去履行大家协商的内容。
1: 对，
2: 在这个案件中，小黄跟小鱼呢，他没有签订一个书面的合同。并且双方也没有明确的就猫咪配种的这个对价进行一个书面的约定，对不对？
1: 对。
2: 但是在庭审的过程中呢，由于双方对于小黄可以最先选择一只小猫，这个大家都是认可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个合议的基础上，他们双方是形成了合同关系的。
1: 对对对。但是现在实际情况是4只猫只剩下1只了。
2: 对
1: 啊，他已经没有可能进行事先优先挑选了。
2: 是的。现在呢大家有了一个基础的合同关系，但是呢从合同的内容来看，由于双方的合议呢是在于小鱼饲养的这个斯芬克斯母猫生育之后由小黄来选择其中的一只小猫，并且小黄在得知有4只小猫的情况下呢也前往了小鱼家进行选猫，这也可以进一步来佐证双方其实对于这个猫咪的配种事项是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的。
1: 是的。
2: 但是由于现在小鱼家他就仅有了1只小猫，所以呢小黄他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了。
1: 是的。对，就算自己不喜欢的话那也没得挑了。
2: 是没得挑啊。但是由于现在大家没有办法就这个小猫咪达成一个共识，所以呢最终的结果是法院来酌定由小鱼来赔偿小黄这个损失。
1: 哦，这个酌定这个损失怎么来算了？那那只猫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比如说，那那只猫它如果不要，是不是就是要赔10000块钱，还是怎么样？
2: 这个猫咪，这个猫咪配种的这个费用的话，市场上其实它是参差不齐的。
1: 对，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2: 对对对，而且所以它的个案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根据这一只根据这一只猫，它可能比如说它的市场价值呀，还有猫咪配种过程中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费用的考虑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影响因素，所以是一个综合综合判决然后考虑的这么一个数额。
1: 因为像这种情况的确是经常发生，因为我们家养了两只猫。那我们家的有一只母猫曾经就进行过配种。当时其实也是这样的口头约定啊，也没有说签订一个书面的合同，都是朋友介绍朋友。当时我也不好意思哈、说怎么怎么样，当时还是把这个我们家那只小母猫带到了公猫家里。因为也不能够保证说一定就会配成嘛，是吧？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来回的交涉哈。但后来呢也没有什么样的纠纷啊，最后还是这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但是的确呢，我们大家能够知道像这样的朋友之间啊需要猫啊进行配种啊，这样情况挺常见的。那我们从这个案件里面您觉得能够折射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双方呢一旦就这个配种的问题啊有了纠纷之后，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啊？您能跟大家说一说。
2: 好的，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呢，如果是邻里朋友之间，或者是通过熟人介绍来进行猫咪配种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一般都是口头来进行协商或者约定猫咪配种的相关事宜。但是如果一旦双方发生了纠纷，那应该怎么办呢？这里面呢给大家提示一下，民事法律行为它会产生一定的民事法律效果，还有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各方当事人呢都会产生影响。在日常的生活中，大家可能对于一些影响比较小或者能够及时结清的事件呢，大家采用的都是一种口头的方式。
1: 是的，
2: 比如借用，我跟您借一块橡皮，还比如大家去超市、集市或者商场买东西的时候，一般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时候呢，可能即使标的额比较大，那么大家呢也是用口头的方式。但是如果对于不能够及时结清的合同，标的额也比较大的这种合同呢，为了事后履行，发生争议之后，大家能够保留证据，所以这个时候一般都会采用书面的形式，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数据还有电子邮件这种方式呢，也可以被认定为书面的证据。那么我们回到猫咪配种的事项来说呢，大家最好是能够保留一些书面的证据，将大家口头约定的内容固定化，以便发生纠纷的时候可以有凭可依，有据可查。
1: 对对，
2: 即使双方没有正规的合同的文本，那么双方就于配种事宜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录音、视频影像资料呢，都可以作为证据进行提交。
1: 对，比如说就拿这个斯芬克斯猫这件事情来说哈，那如果说这个小鱼和小黄当时有了这么一个约定，那么你就约定好，那如果生了三只生了四只，那么你一定要让我优先来选择挑自己喜欢的，是吧？那如果说那被别人挑走了，那这个配种的费用啊是多少啊，那么这个要在上面说清楚
2: 啊，这样就很好。
1: 对，就很好，是吧？好，这是刚才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涉及到一个猫咪配种的这样的问题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星期猫。那么什么叫星期猫呢？我们之前啊曾经朝阳法院曾经审理过一起涉及到星期狗的这样的案子。那这个案子当时呢是在疫情之前啊，我是在现场旁听了这个整个案件的开庭哈。那么星期狗呢到底跟它跟星期猫实际上是有类似之处的，是吧？那么我们就请到这个杨林啊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叫做星期猫啊，那星期猫又容易发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您跟大家讲一讲。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呢主要是关于星期猫的。赵女士呢她是独自打拼的一个上班族，她日常呢下班回家可能就是希望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刷一些这个云栖猫，刷一些猫咪的小视频。时间长了，他觉得不如我自己也养一只小猫吧。于是呢，他就在他们家楼下的一个宠物店里购买了一只这个品种猫。
1: 花了多少钱呢？
3: 大约2000余元，
1: 还不是特别多，
3: 不是特别贵。对，对。
1: 这些猫是他在这个宠物店现场挑选的，还是在网上买的？
3: 他是在现场挑选的这个猫咪。
1: 那他应该是见到了这个猫的活泼程度啊、样子啊，他都是 精挑细选出来的，是吧？
3: 对对。
1: 那后来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呢？
3: 后来这个赵女士欢天喜地的把小猫接到家里之后，第二天小猫突然出现了一些腹泻和呕吐的一个症状。赵女士呢，于是就将这个小猫送到了当地的一个宠物医院。

0: 这边呢是不能退换的，咱们合同也都已经约定很清楚了。
1: 哦。
0: 于是呢，赵女士就将这个宠物店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宠物店返还她相应的这个购猫款。
1: 嗯，那猫现在怎么样了？
0: 小猫呢，很不幸，因为猫瘟病毒呢是一种这个致死率很高的一种疾病。
1: 嗯。
0: 小猫咪呢，在入院之后的，就是诊断出次日就。去世了、
1: 嗯、哦，所以这个猫从赵女士买到手里，最后到小猫死亡，就一个星期的时间、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哎，那这个星期猫是什么意思啊？跟星期狗有什么样的不同？
0: 星期猫呢？其实感觉跟主要是我们在购买猫咪之后，可能比如说不管是现场购买还是说是线上购买，有一些猫咪呢，它可能携带的一些病毒，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期。
1: 哦。
0: 即使是现场购买，我们这个看这个小猫，可能当时很活泼，拿到家里之后呢，潜伏期过了之后，它病毒爆发了，它会表现出一定的症状。包括像线上购买，它可能更不太容易挑选小猫的一个健康状况了。
1: 没错。
0: 就是往往这些病毒潜伏期满之后，可能差不多主人买到家里之后一个礼拜，这小猫咪就去世了。
1: 嗯、
0: 这种时间呢，一般可能就一个星期左右，所以大家就称为星期猫或者是星期狗，
1: 或者不星期狗，是吧？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那到底这个宠物店应不应该对我们这位这个赵女士的花费啊，包括呢，对猫的这个诊断的一些它的花费的费用，还有猫本身的购猫款来进行赔偿呢？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后来呢，法院进行审理认为，出售健康的幼猫是宠物店的根本合同义务，宠物店呢应对涉案幼猫的健康负有一定期限的质保义务。
1: 嗯，
0: 猫瘟病毒的潜伏期呢一般在2到9天左右，在宠物店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幼猫在出售时系健康的情况下，宠物店所应付的质保期限不应低于病毒的潜伏期限。
1: 哦。
0: 后来呢，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的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提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呢予以说明。同时呢，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等。这个案件里呢，这个虽然他们中合同中约定了幼猫出售24小时之后发生问题的是不退换的，但一呢是这个条款，它是属于一个格式条款，
1: 对，
0: 商家也没有举证证明他对消费者尽到了提示义务，而且呢，即使他尽到了提示义务，他这个条款呢，相当于加重了消费者的一个审查责任，所以呢，最后法院认定这项合同条款是无效的。
1: 哦，那宠物店是应该退还一些什么样的费用呢？或者赔偿一些什么样的费用呢？
0: 最后呢，法院判决宠物店赔偿了赵女士的购猫款以及为这个小猫咪看病所花费的一些治疗费用。
1: 嗯，对，好，这就是涉及到这种星期猫的这样一起案件哈。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请到高逸林呢，简单的跟大家说说第三起案件的情况。
2: 好的，小燕呢将自己的房子委托给了中介公司，在中介公司签订合同的

0: 呢就支持了这个小院要求，小燕要求解除合同自由送请求。
1: 嗯，
0: 在这里呢也就提示大家，在租房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自己呢阅读合同的条款，为自己找到一个舒适的家，同时呢也要留心合同里面有没有关于饲养宠物的规定。如果合同里面明确禁止大家饲养宠物，那么在出租房内饲养宠物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是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
1: 嗯，
0: 如果呢合同里面没有就饲养宠物的问题做出规定，那么大家可以问一下中介公司或者是房东是否同意饲养宠物。
1: 哦，对，
0: 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之下，大家在饲养的过程中应该注意避免宠物对家具啊、装饰装修啊造成损害，并且要保证居住空间的完整还有整洁，否则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没错，就大家租房子的时候要格外的去关注啊，如果自己养宠物的时候，应该跟中介公司还有房东啊提前打好招呼啊，看看是不是可以。另外呢，对人家家里的东西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如果一旦出现了损坏啊，可能就有涉及到赔偿的问题了啊。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介绍了涉及到这种宠物的相关的话题，谢谢二位。好，二位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们知道呢，现在已经初伏了，那么初伏之后秋意更浓，怎么样来正确养生呢？秋季养生，我想很多朋友想到的可能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应该如何贴呢？如果需要贴秋膘的话，那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鱼肉、鸭肉或者是虾肉，这样比较滋阴润燥的，脂肪含量偏低的，避免太过滋腻。那么秋季的食补重要的呢是润肺防燥和消食，那么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山药、梨这样的一些润肺防燥的食物，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一些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这样的收敛生津、开胃消食的食品。还有就是说要尽量的少吃生姜、辣椒、韭菜啊、羊肉以及这个油腻厚味，防止伤了脾胃。

另外这个时节的食物烹饪方式呢，最好是以炖或者蒸或者煮为最好。然后比如说这个痰湿或者是脾虚啊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先可以祛湿健脾。

0: 那么比如说像痰湿脾虚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可以先祛湿健脾，不适合一下这个补很多。另外从夏天到秋天呢，自然界阳气渐收，那么晚上入睡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比夏天提早半小时左右，那么起床呢，相应的比夏天也可以提早15到20分钟，这样呢来顺应阳气的生发。午睡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就是说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是有一点凉的，所以说睡觉的时候，我们午睡的时候适当的盖一点被子，尤其是肚子不要着凉了。
1: 风过秋风

0: 个刹那。
1: 另外出伏之后呢，昼夜温差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在下午5点这个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或者是慢跑，这样的一些比较平缓的运动。注意运动量呢以微微出汗和精神清爽这样为度，避免大汗淋漓。另外出伏之后呢，可能还会有非常炎热的天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秋老虎的天气，特别是中午的酷热，那么早晚呢也这个又觉得很凉，昼夜温差还是有的时候最多甚至可以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用空调的时候呢，为了应对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秋老虎的天气，那么空调的温度设定最好在26到28度这样为宜，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设置一个定时，那么入睡之后慢慢的这个空调让它自动关闭。

另外呢，就是洗浴呢，适合用温水，不要用冷水冲凉。那么冷水呢，会使毛孔骤然的闭合，让暑热郁积于体内，没有办法散发。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呢，会导致发热、无汗，或者是头疼、身重这样的症状。那么喝水的时候呢，以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或者是淡茶水为主，最好不要喝或者是少喝冰饮。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1: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0: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1: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之后呢，人体受燥邪的影响，比较容易出现像觉得嗓子干或者是鼻子干、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眼下呢，应该是有很多梨已经上市了，肉质细嫩而且汁水丰富，应该说是初秋润燥的非常好的选择。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非常习惯把这个梨皮儿就直接给它削了扔掉了。那么其实连这个皮儿带肉一起吃，这个润燥的效果反而更好。

们看到市面上卖的这个梨呢，它也是品种不一样的。那么专家表示，各种品种的梨的区别呢，是主要在于成熟期和口。

口感，在食养方面呢，共性大于个性。那么传统本草记载，梨具有生津、润燥、清热等这样的特点。初秋时节呢，适当吃一些新鲜的梨，都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作用。

中医认为呢，梨皮同样是具有润燥止咳的作用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用梨皮煮水来缓解咳嗽。如果我们最近有觉得，比如说咽干或者是咳嗽，或者是痰觉得有点偏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的煮水喝。如果嫌这样麻烦，那么我们吃梨的时候可以连皮再裹肉一起吃，那么这样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0: 梨呢，它是属于凉性的，适合初秋缓解温燥引起的一些症状。
1: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
0: 那么梨汁呢，是清润养肺、生津止渴的，有助于补充水分和生津润燥，改善秋燥引起的口干舌燥，或者是鼻干出血和干咳少痰啊，这样的一些很常见的症状。那么尤其是对一些长期这个用嗓的这样的一些职业的或者是说经常在空调房上班的这样的上班族呢，容易出现口燥咽干这样的一些秋燥的表现的人群，以及不爱喝水的小朋友都是有益处的。我们平常对梨的了解可能就是觉得这种水果的口感还是挺好的，那么其实它不光是口感好，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据测定呢，梨含有85%的水分，而且每100克呢可食用部分大约是含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此外它还有一定量的蛋白质、维生素B1 或者是维生素 B2， 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苹果酸等这样的营养物质。

梨假如说生吃的话呢，它可以清六腑之热，比较适合咽喉肿痛、手脚发热、干咳无痰这样的人群。可以推荐，就是说可以连皮儿一块儿吃，效果更好。假如熟吃的话呢，那么比较适合脾胃偏虚寒的，进食寒量之后容易腹泻这样的人群。想起你轻柔的话，对于假如说平时有这个肠胃怕凉怕冷容易便溏这样的人群呢，建议熟吃可以降低了这个梨的寒性，之后呢可以让肠胃更舒服。

那我们在这个挑选梨子的时候呢，优先这样的话呢，作为初秋这个时节来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另外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在吃梨的时候，这个梨皮呢不要急着把它扔掉，我们可以连皮和果肉一起吃，那么或者是单独用梨皮来煮水喝。还有就是在吃梨的时候，我们分体质，假如说咽喉肿痛、手脚发热这样的人群的推荐可以生吃。假如说我们的肠胃是怕凉的、容易腹泻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建议熟吃。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

0: 了关于甲状腺、乳腺，那今天我们还要说一个女性的子宫的问题，因为它也和情志有关。那子宫里面让我们最提心吊胆的，对女性朋友最提心吊胆的就是子宫肌瘤。那到底什么样的才叫做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到底是什么样的诱因导致的？那么它会遗传吗？各种各样的子宫肌瘤的分类我们如何来判断呢？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一系列的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我们请权威专家为大家来解读，和大家一起来科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健康医疗专家服务团吉林省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吉林省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专科分会常委委员及肿瘤学组的副组长唐家松主任。唐主任你好。
1: 你好惠普。
0: 我们说一说这个子宫肌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子宫肌瘤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子宫肌瘤呢就是发生于子宫上的一种呢良性子肿瘤，它是我们女性啊最常见的肿瘤之一，它多发生呢在30到50岁的妇女，当然也有更年轻的。资料上啊有显示啊，那么35岁以上的妇女啊，每4-5个人当中啊，就有一人患子宫肌瘤。不过呢，症状不是很明显，没有诊断出来而已。
0: 所以有的时候也跟仪器是不是高清有关，然后是不是这个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也有关系。有的像您说到了，本身有，但是可能之前也没有发现。那么可能通过这个更高清的一些仪器呢，就会发现了。所以子宫肌瘤看来也值得我们女性朋友好好的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刚才呢主任和我们说到了哈，这个子宫肌瘤的一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诱发的这个因素呢？这些诱发因素我们能不能避免？那我们也想继续听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哪些因素导致了子宫肌瘤呢？能听到吗主任？
2: 能听到。
0: 好，
2: 那么呢子宫肌瘤发病的原因呢目前呢不是很清楚，一般认为呢与子宫与女性体内的这个雌激素啊还是有相关因素的。所以说呢雌激素呢长期作用于高水平的雌激素啊长期作用于人体啊就容易得子宫肌瘤。这个呢就比如说年轻的呢发生肌瘤的呢相对少一点，另外绝经以后呢发生肌瘤的呢也是几乎是没有，或者绝经之后啊那个肌瘤啊它也会变小，所以说呢好像是跟这个雌激素啊是有相关性的，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0: 所以跟我们的这个体内的激素有很大的关系是吧？
2: 对，是的。
0: 那除此之外也有人说了，这个肌瘤是不是也跟我们吃的有关系呢？您认为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吗？
2: 当然有一定道理啊。比如说啊有的人呢经常喝豆浆，不是说豆浆不能喝，但是呢豆浆你不能当水喝。哎，你每天喝一杯豆浆可能问题不大啊。我就有一个同学啊，他每天打那个一桶的豆浆他就当水喝，结果喝了2年瘤子就大了。那么大豆里边呢就有大豆孕黄酮，它是一个植物的雌激素，比如蜂胶啊什么的都是含有雌激素的啊。所以说可能是大量的喝豆浆啊什么的会有影响的。
0: 的确有不少的女性朋友啊觉得像您说的哈，这个蜂王浆啊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滋补品呢、是可以美容养颜的，尤其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但她岂不知这些也是蕴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它可以刺激我们这个体内的一些激素的产生或者是变化，那同样也诱发了我们体内的一些肌瘤的一些变化是吧？
2: 是的。
0: 所以这些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加以重视，希望刚才通过我们主任和大家的这个分享，在以后我们在饮食方面也应该进行一个关注。那么您说这个子宫肌瘤到底它有不遗传呢？
2: 它没有明显的遗传倾向，但是呢比如说啊那个生活方式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你妈妈有子宫肌瘤了，那可能是某种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呢，哎。

0: 可能导致女儿也会长这样的子宫肌瘤，基本上是没有遗传倾向的，不能肯定这个。
1: 嗯，看来这个遗传倾向哈、就是有这样的因素，但是不确定。那针对这个子宫肌瘤，在临床当中，我们说多大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呢？有没有一个指标？
0: 原来呀，咱们教科书上写啊，大过5公分的子宫肌瘤，那你就要手术治疗了。但是目前呢，我们的理念是怎么样的呢？就说子宫肌瘤呢，一定要有症状，你才需要治疗。任何治疗都是为了改善症状，任何手术也好，微创也好，我们是要改善症状，我们才来做这个手术的。所以说呢，并不是像原来说你长了5公分的肌瘤，你就需要做手术了，不是这样的，还是看你有没有一些临床症状。
1: 比如说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有必要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手术的干预呢？
0: 哎，打个比方说啊，比如说你发现下腹部有包块了，经常出现尿频，那就说明子宫肌瘤过大了，子宫的体积大了，压迫你的膀胱了，你就有这症状了。另外还有一些子宫肌瘤呢，它会造成流血，哎，那我们也需要手术治疗。或者有一些患者呢，她不怀孕，或者说怀孕以后经常流产，结果一检查我们发现有子宫肌瘤，那我们也需要做手术来纠正一下，治疗一下。
1: 这些就是一个主要的症状。那有没有一些隐形的症状呢？这些症状你看，它可能还没有表现在临床当中，一些什么像您说的流血啊、痛啊、胀啊，但是会不会引发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女性的这个生理期，它会不会影响呢？
0: 如果说的这个肌瘤过大呀，使那个宫腔面积增大了，那它会也会让你的月经变得量大，或者说是让你的宫腔的黏膜，就是宫腔面积变大了，那你分泌物也会增多，有一些这些隐形的症状，可能还没有流血，你会发现你的分泌物多，那也是由于这个瘤子把宫腔撑大了，会感觉到分泌物多。那分泌物多呢，就大家体现就感觉下面好像排泄呀，感觉容易感染呐、这些情况。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当中有人问了，他说准备要宝宝，但是发现了子宫肌瘤，这时候是先做手术还是先生宝宝呢？
0: 我们建议呢，你还是先试着怀孕。如果你能正常怀孕呢，其实子宫肌瘤是不影响妊娠的。很多我们生宝宝的时候做剖宫产也看大大小小有很多瘤子的。所以说还是主张先不要着急做手术，先怀孕。如果能怀孕，没有什么异常情况，继续妊娠，那就先分娩，哎，然后再处理你的这些子宫肌瘤，是这样的。你因为你要先做了子宫肌瘤的话，那你子宫上可能就出现瘢痕了，妊娠的时候呢，就可能出现子宫破裂呀，或者手术会造成盆腔的粘连呐，甚至于导致你还不好怀孕了，这些情况。
1: 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受孕的影响，是吧？所以您建议可以先怀孕，然后再一并切除，是这样吗？
0: 对对，如果你怀不上孕，哎，你正常夫妻生活一年不怀孕，哎，那你就需要来检查检查。也许有的时候那肌瘤长的位置挺奇怪，刚好就压到那个输卵管的那个位置，把输卵管就给阻住了，哎，精子就没法往上跑，哎，跟卵子就没法结合。那你做了手术，也许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它其实我们也刚才您这个问题，咱们也涉及到了子宫肌瘤它的位置好与坏啊，这个位置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这个进行手术干预。也有人会有这样的这个概念，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一些干预呀，它就是怕有癌变的情况。那么子宫肌瘤到底是不是会诱发这个子宫癌？它们之间是一个这个介质的一个变化，到底是什么激发了的呢？
0: 这个子宫肌瘤它本身呢恶变率很低，一般呢是0.45%，所以说呢还敢让大家就是说你可以观察。至于说这个长期的这个雌激素啊刺激子宫内膜呢，可能让你就子宫肌瘤会长大，那你长期的高雌的刺激呢也可以得子宫内膜癌。那所以说，但是它跟肌瘤本身没有关系，跟这个长期的高雌刺激是有关系的。
1: 您指的高雌刺激是什么样的呢？跟我们解释一下。
0: 就比如说。

0: 你长期的那个服用一些有雌激素，含有大量雌激素的东西啊，在体内就会这样。哎，就是说，其实就是你体内的这个雌激素紊乱了，它就会表现出高。跟饮食有的时候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就像内分泌紊乱一样，你的激素水平是可以紊乱的。就像你得甲亢啦、得糖尿病啦这些内分泌的病，那你激素水平也会出现紊乱。雌激素水平紊乱的时候，就可以表现出高雌，这样的话，这样的人就容易长瘤子，也容易得内膜癌。
1: 那它更容易出现在我们激素容易紊乱的，比如说这个更年
0: 年龄，
1: 期，
0: 对。
1: 伪绝经期，这时候这个激素是最不稳的，是不是？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可能一般都已经孕育过宝宝了，那这时候您会建议他进行一个切除，是子宫肌瘤的切除还是整个子宫的切除呢？一般临床当中是怎么判断的呢？
0: 这个现在啊，我们多数呢都主张保留子宫，当然前提是它宫颈要没有病变，内膜也没有病变。那么单发的肌瘤呢，如果单独切掉瘤子的话，复发率就很低了。如果多发的呢，那就抠瘤子之后呢，复发率大概在80%左右。所以这个一定要跟患者交代清楚，权衡好利弊。就像现在这些年呢，我们更多的关注患者的盆底。事实上，子宫切除呢，对患者的盆底是个损伤。你解决了肌瘤复发的问题，你同时又要承担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说你盆腔器官脱垂呀、啊，你的盆底呀、啊、会更加的薄弱呀、啊，将来可能出现咳嗽、漏尿啊这些情况。
1: 所以尽量还是保留，是吧？在您的
0: 要
1: 临床当
0: 尽
1: 中，
0: 量要保留，对对对，
1: 那如果保留的话，我们在切除这个肌瘤之后，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唐家松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甚至有人还说了，我这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这个切不切都无所谓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切会怎么样呢？在电话之后，我们一起来为大家揭晓。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想问一下哈，唐主任在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没有？尤其是老年女性，已经筛查出来子宫肌瘤了，您建议她是这个手术干预，但是她却觉得切不切无所谓，有这样的患者吗？
0: 太多了，
1: 太多了，为什么呢？
0: 确实有这样的患者啊。但是呢，我们觉着，比如小一点的瘤子，2-3公分啦，那闭经以后呢？它还会萎缩，甚至于4-5公分，它都可以萎缩。但是有时候达到8公分、9公分了，甚至于像小孩脑袋那么大，10公分了。这个时候呢，它就是绝经之后啊，这个瘤子也不会萎缩，并且人闭经之后呢，你的韧带呀，都会变得松弛。整个子宫呢，也都基层也都在萎缩，可是这个瘤子它就不会萎缩了。太大了，因为它这个时候呢，就是会对你的韧带呀进行一个牵拉。到了老年，他也会觉着，哎呀，很不舒适，哎，就是，很不舒服的感觉了。所以
1: 它
0: 说，我
1: 会有
0: 建
1: 和妇
0: 议，
1: 科疾病附件炎的相同的症状吗？
0: 应该有那种下坠的感觉，有一些老年人有那样的感觉。另外，那么大的瘤子呢，它多数也压迫膀胱，甚至于再大的在后壁上的瘤子呢，还有压迫直肠了，会导致便秘了这些情况。有很大的瘤子的，还要建议切除的。
1: 所以还是有一些人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够，还是觉得可切可不切。那这个切了之后，可能还要又一一就是后续还有一大笔的这个费用，那么另外还要这个住院等等，是这样吧？他觉得这个那就干脆别切了。那切完之后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看它本身和激素有关，那一旦它切除之后，是不是我们的激素也会一下变化很大呢？这时候要补啊，还是要减呢？这个激素呢？
0: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激素的改变。做这个把子宫肌瘤剔除之后，需要注意的呢，也其实，子宫肌瘤呢，基本上也没有太多什么方法可以预防，所以你就是定期检查就是了。闭经以后呢，雌激素水平下降了，它就不会长了啊。另外还有这样的一些群体，就是说，到围绝经期了啊，45岁以后了，他还有子宫肌瘤。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比较大一点的5-6公分的、6-7公分的子宫肌瘤，可是他呢还要求生活时。

0: 他为什么他要做激素替代，或者出现其他一些更年期症状了，导致他很不舒服，有的人甚至有心脏的一些个改变，比如心脏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可是他就觉着心脏不舒服都起不来，正好给他一个激素替代呢，就能解决这些个更年期的特别重的，有的人骨质脱的特别厉害呀，骨折呀经常容易啊，这时候需要做激素替代的人怎么办呢？
1: 这个激素替代能给我们说一说吗？是用什么来替代呢？
0: 那就是说到围绝经期啊，我们就会给他补充一些雌激素，有子宫的呢，我们当然孕激素要一起补充，这样的话呢，这是一个话题，将来以后可以聊一聊的，找内分泌啊，妇科内分泌的医生，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
1: 激素替代，我们好好学一学。
0: 我想说的就是说，哎，如果有瘤子，那你到围绝经期的妇女呢，可以把这个瘤子抠掉，然后好做激素替代，改善她其他的症状，就这个意思。那你要是有瘤子的，有时候一吃激素就会大。我本人呢就有一个2.5公分的子宫肌瘤，但是我一直我一直也在吃这个激素替代。但是呢它也长得不是很大，我每年都在做身体检查，现在也就3公分多，可能有一天我停了药之后呢，它可能也就变小了。所以说呢，哎，如果太大的瘤子，我们还是建议它做掉之后再做激素替代的。
1: 可以用这个药物来控制。那我也想替广大的女性朋友来问一下哈，既然这个子宫肌瘤和我们体内的激素有这么样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必要哈每年做一个相关的激素的筛查呢？
0: 这个在围绝经期呢，你可以做一下，不用每年都筛查的这个东西啊。
1: 围绝经期这个怎么判断呢？就是一般是45，还是50左右的时间更好？
0: 啊，对，40、45岁左右吧。围绝经期，进入围绝经期的时候，我们就要检查。
1: 这个去查激素的几项比较适合？
0: 我们医院一般做的是6项
1: 激素6项，这时候就简单判断出来你的激素水平是怎么样的。就像您说的，可以替代激素啊，或者怎么样，那你是想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通过医生的一个建议医嘱来进行科学的调理，是这样吗？
0: 是的。
1: 通过唐家松主任和我们分享，其实我们说情志导致的这个体内的结节呀、肿瘤啊、肌瘤啊问题特别的多，所以调整我们的情志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激素调理的一个特别好的手段。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调整好我们自己的情志，同样呢在饮食方面也要注意，不是说很多东西别人是补，那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补药，一定要适合自己的才行，是吧？很多东西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它的成分、激素的含量，包括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针对子宫肌瘤，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伙儿也都这个对子宫肌瘤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了呢？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唐主任的分享，辛苦了唐主任，我们再见。
0: 谢谢。谢谢，
1: 感谢您的分享，我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小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萧峰看这大花缸的样子呀，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找丁有才。大花刚掩面一笑，
5: 哟，原来是有才的弟兄啊，快进来，他上街买酒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我给你沏杯茶。
4: 那萧峰坐到屋中，这四处一看呐，这个家里呀，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什么都有，家具呀、外屋地，还有一袋子米，半袋子面。萧峰心想，丁有才这小子呀，利用他汉奸的身份，劫来这么多吃的、穿的、带的， 想想现在战争中受苦的百姓，他是站在自己同胞身上吸血呀。萧峰想起来就来气，这南墙摆着书桌。

0: 画的是梁红玉击鼓退金兵，这两边还配了副对子，上联是九列三针贤达富，披甲带刀退红装，下联是击鼓三通寒敌胆表，传忠烈万民扬。萧峰看着这副对子，这乐得茶水都呛了。这是你家里贴个传忠烈，哈，哎呀，一个汉奸家里贴着这梁红玉的画，你咋不贴岳飞呢？啊，你个狗汉奸，你什么都敢贴呀！萧峰心想：你等着啊，我一会儿准得收拾收拾你。你家里贴也只能贴秦桧。不大一会儿啊，就听外边有人哼着小曲儿回来了：“啷个哩个哩个啷。”手里拎着酒瓶子，还有一块猪头肉，一进来呀、啊、就唱了：“
1: 平红大眼口吐人言，手持金弓银弹那打我打。”
0: 哟，这迈步啊，就进了前屋了，进来就开始喊呐、
1: 啊：“饭做好了没有啊？”
0: 那大花缸迎出去了，接过东西：“
1: 做好了，做好了，屋里有人找你，正等着呢。”
0: 那丁有才听到有人找他，一愣：“
1: 找我？谁呀？”“不知道啊，但看着面熟，好像以前来过我这儿。”“
0: 是
1: 什么？来过？你找打？”
0: 丁有才上去就给大花缸一嘴巴，狠狠地瞪了大花缸一眼，恶狠狠地说呀：“
1: 来过你这儿啊？你这是干嘛的呀？他来过呀？就算真来过，你也别说出来呀！啊，你干什么呀？杀人诛心呐！你等着，我回屋去，我一会儿收拾你。”
0: 说着，这丁有才气哄哄的就往屋里走。大花缸也是心想：“我这嘴呀、啊，我说错了，我这是。”结果丁有才一挑帘笼，迈步就进屋了。“
1: 我看看谁来过这儿。”
0: 一看椅子上坐的人，吓了一大跳啊，差点没蹲地下。看到萧峰后啊，他完全的傻了，这能不认识吗？萧峰之前就收拾过他们丁家父子。

0: 是为了我要决斗？萧峰狠狠地一拍桌子，丁有才，给我站住！
1: 站住了。

0: 别用你的脏手碰我。
1: 哎，什么情况啊？
0: 一旁的丁有才问了。
2: 焦大哥呀，有事您吩咐弟兄啊，我一定去给你办。
0: 哦，好啊，丁有才，我问你，最近这药铺的药都去哪儿了？
2: 日本人那儿呢，都被日本人搜刮去了。
0: 哦，那么我再问你，这日本人把药都放哪儿了？
2: 在博爱医院，一个大医院呢。
0: 萧峰一听这丁有才没说谎，继续问，那你们特务队平时怎么取药啊？
2: 简单，我写个条啊，到医院那就能取出来。
0: 丁有才留了个心眼啊，心说你一会儿准让我给你写条子，那你去了你就回不来了，那是飞蛾扑火，自投罗网啊，看日本人怎么收拾你。好啊，你现在就写。
2: 哎，我写。
0: 丁有才拿起笔写了张条子，大概意思是啊，特务队外出执行任务啊，多人受伤，需要药品，特来领取。落款是特务队队长丁有才，又从兜里掏出个章，啊，哈了口气，啊，哎，用力的盖在纸上。萧峰把这纸条叠好，揣进兜里，用枪逼着大花缸，你。给我找根绳子。
2: 哎，找绳子。
0: 然后啊，把他和丁有才背靠背的绑在一起，塞到了缸里，又扯了块床单子堵住了大花鞋的嘴。萧峰一手拿枪一手拿着布说，哎，丁有才，这个药啊，如果我顺利拿到，我一定会回来放你，如果我拿不到被抓了，那你就在这房子里困一辈子吧。丁有才一听这话可吓坏了，他知道啊，自从包了大花缸以后，这房里再没别人来过，他早就放出声去了。这大花缸是个暗娼啊，特别的有名气，可是丁有才的名声更大呀，那是出了名的狗汉奸呢。丁有才早就放出话去了，大花缸我的。好家伙，这谁敢来啊？这万一来了，再让这丁有才给毙了。所以啊，这条胡同走的人都少。他一听怎么着，把俩人锁到这屋子里，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非得饿死不可呀。他这会儿啊不耍心眼了，紧忙说，
2: 等会儿等会儿，肖爷爷呀，你等会儿。
0: 怎么着？
2: 刚才你这个一吓唬我呀，我有点蒙圈。那个，我想起来了，现在取药还有一个小规矩啊。
0: 什么规矩？老实点儿。
2: 得宪兵队队长小本太郎签字。
0: 萧峰一听啊，气得立刻瞪圆了眼睛。哼，丁有才呀，你敢跟我使心？

0: 燕儿，
1: 没有，没有，我才想起来，我刚才特别的害怕，特别的孤独无助。你别，你听我说，你把我放了，我给我们特务队副队长冯细腿写封信，你拿着信去找他，让他往宪兵队报，一定能拿到药啊！别开枪。
0: 哼，你再耍花样，我现在就送你进阎王。说着，这萧峰一薅脖领子，把这小子又提了出来了。然后啊，他又重新写了封信。也因为日本人不按时发饷，所以丁有才经常和冯细腿儿联合起来啊，骗日本人的药。然后倒卖给药贩子，从中牟利呀。这信写完，丁有才又被绑上，塞回到缸里。
1: 萧峰啊，你说话可得算数啊！拿到药一定回来放我呀！我也是中国人呐。
0: 我呸！你配当中国人吗？你个狗汉奸！张嘴！说着呀，拿着布单子就要往这丁有才的嘴里塞。丁有才心想：我现在不能坐以待毙呀！你这手指头伸进来，我吭哧一口咬下去呀，我刀住你的手指头。旁边大花缸开始在缸里边滚，哎，我们俩人一起出击。准把你给摁住，然后抢过枪来，我啪啪啪几枪把你干倒，我出胡同再呼救，然后来人把你押进宪兵队，然后我就得到嘉奖啊，我升官发财，就这么着了。正想着呢，就见呐，这布往嘴里塞进来了。他嚼着，这萧峰手指头已经在嘴里了。这小子大喊了一声啊：“我跟你拼啦！”一口吭哧一下咬下去啊，好家伙，这个劲儿用的，虽然呢，咱们人类的咬合力量不是很大，但是架不住这小子像疯狗一样。那手指头都能给你咬下来，吭哧一口咬下去，就觉得这门牙都感觉到硌嘴。哎呀，这小子使劲儿像疯狗似的，咬上以后脑袋还直冒晃。不大一会儿啊，这槽牙都咬出血了，还不撒口呢，嘿，跟着较劲。脑袋这个甩呀，但是摇了半天，他觉得怎么不对劲儿呢？啊，正常人这手指头要是被咬成这样，啊，我这脖子都快晃断了，那早该哭天喊地了，或者这手指头已经被我咬下来了。可是这萧峰他怎么就没声呢？这小子呀！使的是吃奶的劲儿，闭着眼睛咬的，他不知道什么情况。可是琢磨了半天，一睁眼睛，就见这萧峰在他面前笑嘻嘻的看着他。嘿，小子就是一愣，这什么情况啊？低头一瞅，可给他疼坏了。疼得哇哇大叫啊！怎么回事啊？萧峰是什么人呢？一看这小子的眼神就知道这是憋着使坏呢。小样，你跟我玩这个？就在这小子张嘴要咬的时候，萧峰把那勃朗宁手枪掏出来了，就用这枪管塞出这布，往丁有才嘴里送。 这丁有才也真是的，闭着眼睛吭吃一口啊，门牙都硌掉了，还不撒嘴呢。这现在一看，满嘴的血，那布袋也塞进去了。萧峰冷笑着看着他，哼，小样，我就知道你不老实。哼，说着拿起枪顶在这小子脑门子上。他说不出话来呀，干呜呜。旁边的大花缸也是啊，嗯嗯，俩人谁也说不出来。哼，我今天呢饶你一命，不过你给我记着，你们这些当汉奸的帮助日本人欺凌自己的同胞，总有一天人民会找你清算的，你在里面反省反省吧。说完之后，一按这俩人脑袋给塞到缸里，把那缸盖子可就拿起来了，往上一盖，这丁有才还想用脑袋顶呢，结果萧峰搬来两块大石头死死地压在上面。萧峰拍了拍手上的土，走出了院子，嘎巴一声把门锁上了。这丁有才在缸里听的是清清楚楚啊，这心里焦急的期盼，希望这萧峰顺利拿到药，然后早点回来，同时也恨得牙根直痒。大花缸在里面一个劲儿的拱子，这丁有才气的用脑袋直撞。赶巧这大花缸啊早晨吃了点巴豆，这一个响屁可就整出来了，顿时这缸里啊，你自己琢磨吧啊，这个味道那简直就是毒气室啊。这给丁有才给熏的给熏过去了。萧峰他带着信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去往了博爱医院。咱们压下萧峰暂且不说，单说圣清宫游击队这在后山回来，到了大厅中，众人是唉声叹气啊。杜鹏飞紧忙上前询问，怎么了？难道不是吗？
2: 哎呀，老杜啊，啥也别说了。
0: 侯飞是一声叹息，
2: 找着了，大飞机呀，我们刚要整那发动机，结果小日本子去了。
0: 啊？
2: 哎呀，我们白忙活了，结果那发动机被日本的回收队整走了。
0: 杜鹏飞皱着眉头思索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看来是很难再行动了。秀儿姑娘看了看杜鹏飞说，
1: 不过小林君说他有办法。
0: 哦，小林君，那你说说是什么办法呀？小林青啊看了看杜鹏飞说道，是这样的，我的计划是他们收回了发动机之后一定会送到保定火车站，然后送往天津，我们可以在保定火车站把发动机再偷回来。
1: 哦，可是
0: 杜鹏飞心想，这呀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但是要潜入到保定火车站那真是凶多吉少啊。杜鹏飞看了看小林青，担心地说，
1: 真的没问题吗？
0: 小林青走到桌子边上，指着上面的地图，大家过来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播剧联播。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

0: 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要潜入到保定火车站，那真是凶多吉少啊。杜鹏飞看了看小林青，担心地说：真的没问题吗？小林青走到桌子边上，指着上面的地图：大家过来看。众人全都围了上来。小林青摊开地图之后，用手指在上面指着：如果我猜得不错，敌人会把这个发动机运到保定火车站，然后途经这里。说着，他手指在地图上移动着。这保定火车站呢，始建于1899年，时称保定府站。1899年2月1日正式开通运营。1937年后，保定府站曾被改名为清苑县站，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啊，才改回保定站的。但是为了大家听起来有一个概念上的了解，在此咱们就说是保定站。虽然在历史上，它现在应该被称为清苑县站。好了，咱们书归正传。小林青在地图上指着，他心里盘算着呀，如果我们潜入到火车站里面把东西偷出来，我想是不现实的，日军一定在此严密的防备。韩猛比较着急，那扯啥犊子了，那也没用啊，咱也整不进去啊，也不能在里边爆出来，那出门就被人打死。哎，韩猛，秀儿看了一眼韩猛，你先听小林同志说完。哎，是啊，小林同志，那么你有什么办法吗？杜鹏飞询问着小林青。小林青微微一笑，是这样的，我们既然偷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在半路上动手。
2: 啥玩意儿？半路动手？这听你这架势是要劫火车咋的？
1: 侯飞来劲儿了，倒不是劫火车，我们可以这样。说着，他在地图上指了指，火车出了保定站之后，会向荣城县方向驶进，我们可以兵分两路，一队人潜入到列车里，另一队人用马车随行，然后半路上我们把发动机给扔下去，下面的人负责接应，这样不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到手了吗？
2: 哟，不错呀。
1: 大伙一听啊，这个日本人的这个计划有点意思，可实行性还特别强，不用去蛮干啊，不至于冲进去又打又杀的，这个可以算是智取呀。侯飞呀，立刻大笑起来。
2: 哎，我说呀，你这日本八路不错呀，有两下子呀。
1: 好，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听小林同志的，我们兵分两路。杜鹏飞开心地说道。不过他又一想，可是潜入到火车站，这个难度也不小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小林青看了看杜鹏飞和大家，说道：是这样的，每天早上的时候，日军和伪军会在火车站附近

0: 些人手，帮忙搬运货物。我们一队人马可以前去假装搬运货的人员，混到车上去。这个怎么样？说完，小林青看了看大家，大家一听，这个办法是真不错呀。那么这样，韩猛自告奋勇，我都憋坏了，我自己啊，我去当扛大包的，然后我就藏到车里，怎么样？
1: 你可得了吧！侯飞第一个反对。你瞅你这傻大个儿，你藏哪儿啊？啊，你能往哪儿藏？我告诉你，那个东西呀、啊，搬到

0: 对呀、啊，你们俩也有个照应，你们俩一起去，怎么样啊？
1: 哼，那既然你都发话了，那我就勉强跟他去吧。
0: 哼，我呸！我想跟你去啊，这要不是鹏飞同志，谁稀罕带你玩啊？
1: 你说啥？
0: 咋的？这又要干？秀儿一摆手，
1: 行了，别吵了。天天打，也不烦。
0: 杜鹏飞思索了片刻，说道：“可是我们怎么知道那发动机在哪个车厢里呢？我们总不能把每个车厢都翻个遍吧？”小林青听到后笑了笑说：“是这样的，我想到时候会运送很多东西，例如武器。”或者一些后勤补给之类的，而发动机一定会被钉在一个木箱子里，这样也方便运输。我们只需要注意到一点，就能够找到发动机。
1: 啊？那难道还有透视眼呢？
0: 不，不用靠眼睛，而是鼻子。
2: 鼻子？咋鼻子咋找啊？
0: 哦，我懂了。杜鹏飞笑了笑，你的意思是那发动机一定有着特殊的气味，是不是？小林青笑了笑，
3: 嗨，啊，不好意思，我又说了日语。
0: 秀儿笑着说呀，
1: 没关系，你虽然说日语，但是你帮我们打鬼子。
3: 哈哈，是的。我想发动机上一定有着汽油的味道，你们可以顺着这条线索在搬运的时候找一找，然后锁定便潜伏在那个车厢里，这不就结了吗？
1: 哎，你这么说倒是个招。哎，再说了，我老侯这鼻子外号叫哮天犬，比狗还灵。
2: 你可别扒瞎了。
0: 还没等侯飞说完，韩猛又杠上了。知道我外号不？啊，我外号叫夜来香，有啥我一闻都知道。
1: 要不这么的吧，侯飞一拍桌子，你敢不敢明天比比啊？咱俩谁先找到箱子，另一个人学狗叫爬两圈，敢不敢？
2: 敢，咋不敢呢？到时候你别赖账啊。
0: 杜鹏飞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说你们俩。

0: 我们是游击队，是打鬼。杜鹏飞的脸立刻沉下来。这侯飞和韩猛啊，带有一定的江湖气息、草莽气息。他们呢，对于打鬼子，他们特别积极，但是思想上啊，还没经过改造。其实啊，这正是我八路军最为重要的传统，就是让你认识到为何而战。不是凑一帮人你就打鬼子，并不是这样，而是要扭转一个观念，你是为国报效，这是一件流血牺牲的事儿。很多人听信谣言，总说八路是土八路，也不想想为什么土，这八路土在哪儿。这其实啊，就是在以讹传讹。土八路给人营造的感觉是一些影视剧里常犯这种错误。他们呢，把这个八路形容为啊一些梁山好汉式的人物，反而拍国军角色的时候，一个个显得特别哈有素养，文质彬彬，这完全就是在胡拍，这歪曲了我军的建军思想。为什么是土八路呢？因为穿的不好，他并不是精神面貌不好，反而我军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是世界第一。说句狂话，在这个星球上，在这个地球上，你找不出比解放军或者比八路军还要有素质的部队。打个比方，在解放战争中解放上海时，上海的市民推开窗户看到的是八路军的部队睡在街头，他宁愿睡在马路上，也不会麻烦老百姓。像今年这新冠疫情横扫全球，我国上下一心齐心合力，纷纷前去抗疫。那么有新闻报道，解放军也前去进行支援，不仅在疫情，在水灾、洪灾或者地震等等，你都能看到我国部队的身影。这在外国是不能想象的，外国的军队他是不可能和百姓打成一片的，因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所以我们军队的素质可以说是全球第一呀，第二还空缺呢。讲了半天也都是我个人的一些感慨，而这部书中像侯飞、韩猛等等，他们都是虚构的人物。开始他们身上不由自主的带有各种问题、各种毛病，但是在萧峰等人的领导下，他们将会脱胎换骨，正如几十年前那场战争中的大多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凤凰涅槃。扯得有点远了啊，但是咱们接着说书。杜鹏飞立刻批评了他们俩：“你们俩以后收敛着点，等萧峰同志回来再批评你们吧。”“
1: 哎，我们知道错了，这不说着玩的吗？”“
2: 就是就是，我们就是闹着玩。”“
0: 好了，听听小林青还有什么看法。”小林青推了推眼镜说道：“
3: 也没什么了，我们现在兵分两路，另一队人马可以现在就出发，因为我们的马车怎么也比不上火车嘛。”
0: 杜鹏飞起身站起来：“好，就这么定了。那么侯飞、韩猛，
2: 有。”
0: 俩人站起来，腰杆挺得笔直：“你们俩

0: 去火车站，现在就走，天亮正好到县城，然后混进去，想办法找出发动机，然后混到车厢上。等车出了保定，我们会在城外接你们，你们俩千万要小心。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啊，是，我也保证完成任务。
0: 那你们快去吧。
1: 好。
0: 说完，俩人转身出去了，到外面下山，找了两匹快马，是直奔保定城。这俩人咱们暂且不说，单说杜鹏飞接着嘱咐，然后我、小林君和大壮兄弟，还有秀儿姑娘，我们四个现在赶往保定城外，在城外接应他们。
1: 好，
0: 大伙是众志成城啊。很快，这四个人也在圣清宫出发了，几个人下定了决心，是一定要把发动机弄到手。咱们压下众人如何巧夺发动机不说，单说萧峰，萧峰从丁有才家出来，并没着急去找特务队的冯细腿儿，而是当时天黑了，他找了家旅店投宿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吃了点东西，早早的来到了特务队，跟把门的一说要找冯细腿儿，就被请进去了。冯细腿儿一看信上的内容，便明白了，这是丁有才又要往外倒腾药啊。再一看萧峰的穿着，不像一般人，他张嘴就问了，你是何队长的表哥？
3: 对，丁有才现在正忙着，所以让我来取药。
0: 冯细腿不怀好意地笑着说，
3: 哦，是，听说了，他最近特别忙啊，说要改行干染房了。
1: 行，你等着，
3: 我给小本太郎长官打个报告。
0: 说完提笔写了个报告。
3: 走吧，你和我一起去趟宪兵队，不远。
0: 好。说着俩人一起骑车到了宪兵队。冯细腿在门口对萧峰说，
3: 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找小本太君签字。
0: 好嘞。萧峰推着车子站在宪兵队外边等着，不大一会儿，那冯细腿儿拿着报告出来了。
3: 哎，揣好了，直接到医院取就行，我就不陪你了。
0: 萧峰接过单子，好好的揣好，然后笑着说，
3: 哈，辛苦啊，那么改日我请你吃饭。
4: 哟，那可好，你可别忘了啊。走了。
0: 这冯细腿走了，萧峰想，你不陪我最好啊，免得麻烦。萧峰揣好这个单子，然后骑车去往了博爱医院。走着走着呀，就发现路过了警察局，门口停着辆没熄火的摩托车。萧峰走到这儿，哎呀，你这是为我省劲儿呢。说着把自行车扔在一边，跳上摩托车就开走了。这一路上烟尘四起，来到了博爱医院。这里啊，对外是西医院，实际上这里是日军华北战区野战医院，院内40%以上的医生都是日本人。此外，这里还配合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又称北支甲第1855部队，以饮水净化和研究防治疾病为名，秘密地展开生化实验呢。萧峰走。

到这儿，向门岗出示了证件和申请报告，以特务队的身份做了登记，刚要进门又被拦住了，要求交出武器才能进入。萧峰摘下从李长河那儿缴获来的盒子炮，而勃朗宁因为小巧别在了腰间，被衣服盖着并没被人发现。再说这些门卫啊也不搜身，一看都知道这是汉奸啊，这是替日本人卖命的。就这样，萧峰走进了博爱医院。萧峰心想，这里可是龙潭虎穴呀。他知道这间医院的底细。此时他看到医院的大厅里是人来人往，到处都是快步行走的人，还有一些伤兵呢被推在担架上来回的疾驰。他知道小日本鬼子在之前反扫荡中也是惨遭打击。萧峰来到了二楼药房，顺着玻璃小窗递进去了这个申请报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上，我在你身后看你嬉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打造青少年暑期求知乐园，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师傅联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大讲堂活动，推动家风家训传承，树立向善向美的家庭观念。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图书馆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优化阅读环境。

0: 缤纷暑期，书香为伴，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助力学生度过充实、安全、有意义的暑假。我市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优化阅读学习环境，全力打造优质青少年暑期求知乐园，成为广大学生避暑学习、浸润书香的好去处。暑假期间，市图书馆全面开放免费自修室，面向全体市民及青少年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即可入座学习。整洁安静的自修环境，充足的阅览席位，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自主学习空间，满足学生刷题备考、自主预习、静心研学的多元需求。馆藏资源方面，图书馆优化书籍陈列，丰富藏书品类，涵盖文学名著、科普百科、历史人文、绘本读物、课外教辅等各类优质读物，适配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阅读与学习需求。孩子们可以自由借阅书籍，在阅读中拓宽视野，积累知识，涵养素养，在书香中充实假期生活。学生王可欣：
1: 假期我经常泡在图书馆里，为小升初悄悄蓄力。这里学习氛围浓厚，藏书种类齐全，而且还都是正版书籍。我主动放下电子产品，沉浸式看书刷题，好好把握住假期时光，在阅读中积累知识，开拓眼界，每一天都有实实在在的收获。
0: 同时，图书馆着力优化服务配套，全天候开放空调，营造凉爽舒适、静谧雅致的阅读学习环境。舒适的环境、丰富的藏书、贴心的便民服务，让家长无需担忧孩子假期无人看管、虚度时光的问题。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图书馆，告别电子产品，在安静的氛围中静心学习、沉浸式阅读。学生家长王丽：
2: 在图书馆读书，真的这一假期非常非常大的收获。首先，咱们馆内提供了这个冷气，非常凉爽，浓厚的学习氛围让孩子沉浸其中，充分利用好了假期，放下了电子产品，并且在畅游书海时收获了满满的知识。相信在以后的路上，有更多更好的这些文学作品走进咱们的图书馆，也能营造好咱们双聊更浓厚的读书氛围。
0: 下一步是图书馆将持续细化服务举措，深耕全民阅读服务，持续擦亮书香城市名片，以优质文化服务滋养青少年成长。
3: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文明家庭创建相关工作部署，近日，市妇联依托吉林省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项目，组织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大讲堂活动。
4: 活动现场，吉林省骨干教师、吉林省生涯规划种子教师张丽娜围绕家庭教育家风建设开展专题分享，为到场家长普及专业知识，解答家庭教育中的困惑。四平市泽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刘文元老师带来题为《用专业守护心灵，用爱心温暖家庭，心理健康》专题宣讲，帮助广大家长更新对家庭心理建设、亲子相处模式的认知。两位讲师的精彩宣讲让与会家长们受益匪浅。此次大讲堂旨在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与实操方法，引导家长纠正错误家教方式，掌握亲子沟通、情绪引导实用技巧，推动广大家庭重视家风家训传承，树立向善向美的家庭观念，涵养文明和谐的家庭氛围。
3: 为统筹推进新学期各项教育工作，8月25号，市教育系统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初校长工作会议，全市各学校幼儿园校长、分管教育教学副校长、教辅事业单位及市教育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0: 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宣传片，进一步筑牢全市教育系统干部教师廉洁自律思想防线。随后，各教辅事业单位、机关科室负责人围绕本领域重点任务进行了汇报，市教育局相关

0: 管领导结合工作职责，对分管领域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就纪律规矩、作风建设、廉政风险防控等方面作出专项部署。市教育局负责同志立足全市教育发展大局，对各项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全市教育系统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牢办学治校正确方向，要紧盯校园餐、物资采购、项目建设等群众关切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集中整治，主动倾听师生和家长诉求，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民生实事。要坚持躬身入局，下沉一线，多进课堂，多到食堂，多走访师生，直面办学治校中的堵点难点。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要真抓实干，推动秋季学期各项工作落地落细，以实干实际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1: 为丰富乡村文体生活，助力和美乡村建设，8月25号，2026双辽市村 BA 篮球试点比赛在茂林镇农林村火热开赛。
2: 开幕式现场，全体人员共同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进行了宣誓，茂林镇相关负责同志进行了致辞。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拉开帷幕。赛场上，篮球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突破、精妙传球、严密防守、跃起投篮轮番上演，大家跑位配合，敢打敢拼，每一次精彩进球都引爆现场氛围。大家恪守体育精神，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激烈比拼中切磋球技，充分展现出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两天，共有来自茂林镇四支代表队、玻璃山镇、福仙镇各选派一支代表队参赛。广大乡村篮球爱好者齐聚乡村赛场，以球会友，为家乡而战。通过村 BA 赛事的开展，不仅为乡镇篮球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也进一步拉近了乡镇之间的情谊，切实激活乡村文体活力，助力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茂林镇参赛选手任航：
3: 很高兴能够站在村 BA 的赛场上，和各位篮球爱好者同台竞技。在比赛中，我们会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敢打敢拼，赛出竞技水平，互相交流学习，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1: 近日，双辽市职业中专开展开学前校园安全大检查，学校领导及后勤、安保、政教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检查组，开展全覆盖校园安全专项大检查。检查组先后深入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施工场地及校园公共区域等重点场所，开展细致排查。在教学楼，重点检查消防设施、电路线路、门窗护栏、应急通道是否完好畅通，全面排查用电安全与消防安全隐患。在学生宿舍，细致查看住宿设施、通风消防、内务安全及日常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在学校食堂，严格核查食材储存、环境卫生、燃气设备、餐具消杀及食品留样等安全关键环节。针对校园施工区域，重点排查施工防护、设备摆放、围挡设置等安全风险点，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2026年8月1日至30日，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从我的选项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勾选新生入学方框，并填写学生优惠资质信息的新生，根据指引如实填写信息，提交后即可进行预约购票。完成预约购票后，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时至7时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时前支付票款。新华网，2026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中国上海举行。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为全面展示中国选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特步中国有限公司作为本届大赛中国组委会高级合作伙伴，分别设计了中国代表团领奖服和参赛服。生活小常识：开学在即，学生在军训期间外出训练务必做好防晒防护，随身携带水杯，少量多次补充温水，切忌暴饮冰水，穿着透气鞋袜，注意劳逸结合。若感到头晕乏力，要及时向教官报告休息。训练结束及时更换汗湿衣物，保证充足睡眠，均衡补充营养，以良好状态迎接军训考验。
1: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在1830年的12月24号，驻广州的47名英格兰商人，向英格兰下议院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这些英格兰的自由贸易商人，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打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贸易上的垄断，并且获得一个靠近中国海岸的岛屿属地，使所有的英格兰商人都能够进行自由的贸易。他们的想法很天真。其实呢，这些自由贸易商人打开自由贸易大门的真实目的，自然是倾销鸦片。在经历了1820年失败的请愿之后，这些商人们终于等来另一个机会，英格兰国内工业企业家疯狂的请愿集会。保守的托利党内阁在1830年被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逼到了死角。更为关键的是，一个令人神魂颠倒的洋女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广州城。大清帝国官员们的过激行为让这些人找到了更为动情的借口。美国人威廉·亨利记录了1830年10月4号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新任主席盼师夫人到广州的情景。他说，她是晚会上的美人，穿着精美的伦敦式样的衣裙，令我们大为倾倒。盼师夫人的到来令身在广州的英格兰人热血澎湃。两广总督李鸿宾很快得到消息，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主席盼师带着一帮外国女人进城了。翻覆不允许进城，这已经是上百年的老规矩了。李鸿宾身为两广总督，自然知道老祖宗的规矩不容破坏。更让李鸿宾生气的是，翻覆是坐着蓝泥小轿，穿着相当暴露，沿着大街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商馆。中国人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尽管允许三妻四妾，正是因为女人太多，男人很难让每一个女人都死心塌地，所以就要求女人们遵守三从四德。为了防止女人们红杏出墙，中国男人对女人的要求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尤其是黄花大闺女要求的更严。李鸿宾自然对袒胸露乳的洋美女惊诧不已，亨特笔下的洋美女，那都是标准的文艺。

复兴的风潮。当然，李鸿宾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也不是很了解，自然无法想象欧洲的女人们穿着薄纱，在轿子的窗口冲着人群嘻嘻哈哈，那白皙的双臂挥一挥，宛若一片云彩的情景。洋女人进城，着实让李鸿宾头大。当年年初，英格兰鸦片贩子怀特曼就把自己老婆带到了商馆。李鸿宾听闻之后，立刻派人警告。2月11号，怀特曼的老婆只有乘船到了澳门。没过两个月，丹麦船主耶鲁尔夫也带着老婆来了，自然也遭到驱逐。更为夸张的是，就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哪儿冒出了三名洋女人，跑到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来参观。李鸿宾以停止贸易相威胁，三名洋女人才乖乖的离开。判师夫人的到来让李鸿宾颇为不安。之前来的洋女人都是很容易吓唬走的，这个判师不知道是什么底细，居然敢明目张胆的违抗帝国两条禁令，不准携带藩妇进城，不准乘坐兰尼小轿。判师夫人来了，不仅进城了，还在大街上招摇，不仅招摇，还坐着轿子招摇。1830年10月11号，李鸿宾发出了驱逐令，让宝商传谕潘师，必须将妻子女佣撤回到澳门，走的时候不许坐中国轿子。当然，李鸿宾管用的一招就是停止贸易。13行现在的首商是吴秉鉴的儿子武寿昌。武寿昌找到了判师，希望判师夫人跟携带来的葡萄牙女佣离开广州，只要退到澳门，总督大人都不会计较。判师根本就没搭理武寿昌，依然是夜夜笙歌，整个商馆犹如开堂会一般。判师压根儿就没有让老婆离开的意思。从武寿昌反映的情况看，判师夜夜笙歌就是故意在挑衅帝国的秩序。总督谕令发出之后，判师依然让夫人夜夜笙歌。10月16号，李鸿宾发布通告，再次重申前令。通告中对判师的傲慢行为进行了严厉斥责。马地臣看准了这个机会，东印度公司一味软弱，不仅争取不到更多的贸易机会，更不能保护英格兰散商。只有让东印度公司跟两广总督闹起来，才能激化两者的矛盾，最好将矛盾上升到两个国家的层面。马地臣当然希望判师能够向政府提出抗议。洋人万里重洋来中国做生意，是互惠互利的事情，可是不让洋人带女人，怎么能够长期跟中国商人做生意呢？男欢女爱，这是天经地义的人伦。判师脑子发热，听信马地臣们的怂恿，威胁李鸿宾说，大限要以公道仁政治远商，则可以相安办事，倘要以凌虐苛政治远商，则真不知其事至何应止，何必凭空之间滋生事端，致惹出变哉？李鸿宾没想到，违反帝国禁令的英格兰人还理直气壮，甚至威胁位极人臣的两广总督，这实在是太过分了。10月20号，李鸿宾再度通过武寿昌向判师传达了最后通牒。如2-3日内判师不将家眷送走，便派兵入馆驱逐。等判师接到通牒，意识到了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一边继续躲在商馆跟老婆一起

0: 一边呢向停泊在伶仃洋上的皇家海军求援。劝说不好使，李鸿斌立即让广州将军庆宝调动军队，将东印度公司商馆给围了起来。中国军队包围了商馆，才发现上百名的印度士兵已经驻守在商馆之中了。印度士兵还在商馆的屋顶架起了大炮。广州将军庆宝听到了汇报，意识到情况大为不妙。侦查清楚英格兰人的情况之后，立即给道光皇帝写了一份密折，指出英格兰人带着藩赋进城，还在夜间将枪炮运抵商馆，尤其是安装大炮的炮位都偷运到商馆，看来洋人是要跟帝国一较高下。两军对峙到天明，李鸿斌担心擦枪走火。事实上，叛师也没想到李鸿斌会动真格的。尽管有美艳的老婆陪着，在两军对峙的那一夜，叛师急火攻心，病倒了。当武寿昌跟通事蔡刚到东印度公司商馆，发现叛师已经发高烧，整个人都烧糊涂了。一旦僵持下去啊，最后英格兰人肯定一个都走不掉。没有经过印度总督的同意，叛师私自调动部队跟大清帝国开战。回国之后，他根本就没法向内阁交代。叛师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但是面子上啊实在是放不下，就让武寿昌带信给李鸿斌说，自己病得一塌糊涂，需要老婆照顾，等病一好，就让老婆佣人以及携带的枪炮悉数撤离。李鸿斌一听，这也算一个台阶儿，就准许了叛师的请求。叛师夫人在广州招摇了57天之后，在一排全副武装的小艇的护卫下，在一阵阵的欢呼声中撤退到了澳门。道光皇帝对李鸿斌跟庆宝处理叛师夫人事件很是满意，甚至夸奖李鸿斌任事精心。洋女人是送走了，可是借给叛师夫人轿子的汉奸还没有论罪。李鸿斌立即派一队便兵将汉奸东域洋行司事谢志安给抓起来。这位谢志安花钱捐了一个监生加周同，在叛师荣升主席之前，两个人关系就不错，所以叛师夫人来了就借了轿子。谢志安最后落得一个交结外国买卖、诓骗财物罪，不但革去了捐来的官衔，还流放伊犁去做苦力了。叛师夫人广州招摇，导致兵戎相见。消息传到孟加拉，立刻引起了东印度公司的高度不满。孟加拉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致函印度事务部埃伦·巴勒勋爵，他说，我们认为那个特派委员会的所作所为最冒险、最不明智，这种状况可能导致的后果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恐慌。埃伦·巴勒勋爵复函说，广州事务处理得十分拙劣，那一群花花公子不再是贸易的保护者，而是危及了贸易。叛师的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职务被撤了。
1: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马地臣 看准了判尸夫人事件。十年一梦，马地臣决定纠集一批在广州的英格兰商人向下议院上书请愿。在请愿书中，马地臣们着力地渲染中国政府的腐败，甚至请愿书中这样写：广州官员是个贪赃枉法的阶层，他们花钱将职位买到手，满脑子想着勒索和不讲道义的聚敛钱财。对于频繁前往这个帝国的英国臣民而言，贸易素来是唯一的目的，可我们备尝艰辛，所受待遇实为世上少见。判尸夫人事件自然也是马地臣们要渲染的。马地臣们已经吸取了1820年请愿的经验教训，一定要将请愿书写得催人泪下。马地臣在请愿书中不再强调自由贸易，也不再直接抨击东印度公司，而是将判尸夫人事件上升到人伦上来。他们说，就连神圣的家庭生活纽带也遭漠视，夫妻分居，母子分离，这种状况不可避免的是由于那些禁止外国妇女在广州居住的出尔反尔的禁令。因为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相关法律，除了以习俗为借口，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理由。马地臣煽情的请愿书背后，判尸夫人进广州只是他找到的一个借口而已。1829年5月15号，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利兹和加尔各答的自由商人代表们集会在詹姆士街的劳顿饭店召开秘密会议，核心就是要求伦敦内阁全面调查东方贸易，重新考虑商业政策。1830年2月24号，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各城市的工商代表举行大会，集体呼吁取消公司的特权。马地臣知道，在广州的英格兰商人应该再次站出来，跟英格兰国内商人联手，彻底摧毁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打开对中国贸易的大门。鸦片贩子们策动劳顿饭店会议上财阀们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真正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另一方面他们是要借助联合行动来清洗他们在中国走私鸦片的丑陋行为，要让劳顿会议的大佬们为自己清白辩护。事实上，马地臣这一帮贩毒分子已经在鸦片上大发了横财。1821年4770箱鸦片共售得了840.08万元，到了1830年销量更高达18760箱。马地臣要清洗贩毒行为，是因为1829年英格兰下议院特别委员会对鸦片走私行为进行了调查，这项调查在反对者的支持下可能还会继续下去。马地臣最大的愿望当然是想将英格兰拖进直接对抗大清帝国的漩涡之中，只有伦敦政府出面，鸦片贸易才能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政治问题，商人自然可以用国家的名义进行堂而皇之的贸易。所以马地臣怂恿英格兰议会应该时刻记住马格尔尼跟阿美士德勋爵到北京受到的屈辱，中国政府连一片土地都不给英格兰，这跟英格兰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议会应该通过一项决定，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 或攫取一两个岛屿。劳顿会议的大佬们对这份圣诞节发出的请愿书是相当支持的。马蒂臣的请愿书上的

0: 立臣加入马格尼亚克行之前，另一位鸦片贩子连扎店早在1825年就加入了马格尼亚克行。扎店出身平凡，在东印度公司船上当医生，利用船员可以夹带私货的机会赚足了人生第一桶金。1818年扎店跟伦敦老南海公司的托马斯·魏丁和孟买商人弗拉姆进·考瓦斯基合伙买了一条商船萨拉号，做起了生意。尽管扎店没有贵族的身份，但他却是一个非常会网罗关系的人。在东印度公司干得相当不错的扎店下海跟托马斯·魏丁他们做生意。考瓦斯基是孟买的一个鸦片巨头，拥有大量的鸦片资源，而托马斯·魏丁手上有数十万英镑，在那个时候托马斯·魏丁堪称大富豪。更为重要的是，托马斯·魏丁跟英格兰军务大臣巴麦尊子爵是铁哥们儿。托马斯·魏丁在扎店加入马格尼亚克行之后，转身成了马格尼亚克行在伦敦的代理人。马格尼亚克行的合伙人查尔斯回到伦敦之后，跟约翰·阿拜·斯密斯、奥斯瓦尔德·斯密斯和汤马斯·斯密斯三个兄弟创办了马格尼亚克·斯密斯公司。约翰·阿拜·斯密斯啊，是下议院辉格党的首脑，与巴麦尊是关系密切的政治盟友。斯麦斯公司为巴麦尊位于爱尔兰的地产、以威尔士和孔威尔的矿业提供资金支持，甚至为巴麦尊在伦敦的股票投资代为操盘。斯密斯跟托马斯·魏丁牢牢地将马地臣、扎店这两位大鸦片贩子拴到了英格兰辉格党实权派巴麦尊的战车上。马地臣后来回到英格兰大量置地，成为英格兰第二大地主。由于跟伦敦政客关系密切，马地臣后来混了议员资格。在斯密斯兄弟跟伦敦政客的合力之下，马地臣后来坐上了英格兰银行行长的宝座，这也为马地臣家族打造利拓集团奠定了财务基础。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两个备受争议人物的巅峰对决，楚汉争霸，争的不仅仅是地盘，夺的不仅仅是权力。当项羽的分封制遇上刘邦的集权制，到底哪一个更胜一筹？读史有学问近期播出楚汉争霸。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

0: 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1: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2: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四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一点，首批两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3: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两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4: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

0: 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3: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

0: 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1: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0: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2: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3: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信息工程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2: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4: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2: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5: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2: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6: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

0: 作用。湖南的几所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

0: 刚起，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0: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输

0: 有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九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五到六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两到三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

0: 陨仍在痦子上，僵硬的深深的一躬。
1: 皇上，起初我的罪过，早该下十八层地狱的了，如今亦是枯木死灰一般。承蒙皇上雨露之恩，得以苟活荣养，余愿已足。如今佛天保佑皇上龙体康泰，就是天下百姓之福，也是罪臣之福啊。
0: 雍正见他这样，也觉心酸，忙敛了心神，从容说道：早想进来看看你的，事关国家体制，朕也是身不由己。朕常叫人送东西进来，又吩咐不许说是朕送的，为的不愿让你给朕行君臣礼，谢朕的恩。朕这点子苦心，二哥还要体谅。允仍目光与雍正一碰，立刻躲开了。眼前这个皇帝，当年在自己手下办了十几年差事，日日行君臣礼，如今在记忆中已渺如烟云，像人间世事颠倒迷离，电光石火，如同梦幻。一边沉思一边说道：
1: 这是皇上如天圣德，我是罪愚之臣，但有一日之生及皇上雨露之赐。这些年来潜心佛学，颇有心得，晓得皇上为大罗汉金身普救众生而来，左右闲暇无事，罪臣恭抄了楞严经、法华经、金刚经三部，愿先为皇上寿。
0: 说罢起身，哆哆嗦嗦的从柜顶上取下几大本厚厚的一叠经本。允提见允仍迟钝僵板的，像个掉线木偶，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忙上前帮着捧过来放在案上。雍正打开看时，一色的忠王蝇头小楷，从头到尾没一笔苟且随意的，有些警示名句，旁边还有刺血圈点的斑痕。抄经他见得多了，不是虔诚到了十二分，断然不会齐整到这个份儿。允仍见雍正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遂指着柜子说：
1: 这几大柜子都是罪臣抄的佛经典籍。

0: 正突然觉得一阵鼻酸。二哥，今年52岁了吧？求在这里已经10多年了，总不是个长法。朕想给你挪动挪动，你原在通州置的那座花园子赏还给你。这宫里太阴沉，你也难以活翻身子，放你出去呢，朕也有这个心，只是怕违了先帝圣意，有害勿听。还是给你亲王名义，只不要与人来往，你就算体了朕的苦心了。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罪臣不敢承这个福泽。
0: 允仍如逢蛇蝎，双手摇着，
1: 就是这样。罪臣很安心，什么都不缺，什么也不要，这样就最好。
0: 雍正站起身来，二哥，你安生养息读书，随后朕就有旨意给你，要什么东西用，叫内务府报到朕那里，总不叫你落空的。云梯呀，咱们走吧。说着，拽着灌了铅似的步履出来，允仍送出书房，和几个太监一起跪下，高声唱道：“恭送万岁爷！
2: 万岁爷！”
3: 隔院突然传来了鬼嚎似的大叫声，似乎一个疯子在院中一边跑一边大叫：“
2: 皇上，你在哪里啊？你过来叫我瞧瞧你什么模样。你是一国之君，我是一院之王，君主君王本来就是一个词儿一回事嘛。
3: 一边叫着一边去远了，耳边兀自传来森人的狂叫：“
2: 过来呀，过来，你能过来我出不去呀。”
3: 允提知道那边就是上寺院，是康熙皇帝养马的旧院。那阿哥允提在里头待了15个年头了，猛然间思悟到，
0: 自己也将去遵化守灵，为什么皇上偏偏叫自己独个跟着到这个鬼地？见这些人，知道这些事儿，他打心里起了个寒颤，偷眼看了看雍正，雍正却毫不动情，徐步向前走着，招手叫过上寺院门口的太监，问道：“允提病了多久了？”“
4: 1年半了。”“
0: 大呼小叫的成什么体统？去先关空房子给他拜拜火，叫个太医进来瞧瞧，该吃什么药，不要委屈了他。”说罢拔腿便走，14阿哥允提忙跟了过去。二人从御花园东北角门进园子，因见刘铁城、德楞泰几个侍卫带了一群布库少年在练功夫，雍正便命身后的太监都退出园子，招手叫过刘铁城、德楞泰：“老德，你去叫尚书房臣子还有连亲王允嗣到养心殿等着见朕，顺便告诉张五哥，后天他和你随朕出京，今儿下晌和明日各自回府料理一下，不必进来伺候了。”

0: 铁城，你就在这里守着，朕和十四弟说几句话，你随朕过去。
1: 是，奴才醒的。
2: 草树花卉茂密葱茏的御花园中，只剩下了雍正、允提兄弟二人。偌大的御花园中盛开着鲜艳的西番莲，在阳光的照射下，宝石一样晶莹闪光。浓绿的似乎要流淌下来的蔷薇和玫瑰丛中点缀着血红的花朵，蝴蝶花中的纺织娘无休止的嘤嘤歌吟，除此之外去无人声。允提看着怔怔出神的雍正说道：
0: 皇上，今日在此就算别过了，后日皇上也要动身南下，臣弟要不要送了皇上再走？雍正没有说话，点了点头，算是听见了。皇上，您有没有要吩咐的话呀？雍正脸上毫无表情，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御园中的景象，良久才说：
1: 记得五年前给母后祝寿那天吗？
0: 允提摇了摇头：
1: 记不得了。这几年在山西带兵，事情杂得很，有些事不能忘，也不应该忘的。
2: 大约因阳光刺目，雍正眯缝着眼，看不出他眼中隐藏着什么神气，口气却平淡的一泓秋池似的。
1: 今日见了二哥，也听到大哥说话，朕心里很有感触。那次也是我们两个，不过那次是在城外的荒郊野坟前，这次却是在天家御园中。这次是春景已去，那次是秋景已老。那荒坟、野草、寒风和眼前光景，真是天壤之别。
0: 允提想起来了，那是康熙56年，德妃，也就是雍正和允提的生母寿诞，兄弟二人在西前拜寿承欢，德妃尽了母亲一切慈爱心，委婉劝说一对成了政敌的冤家兄弟。当时雍正和允提放马出城，在苍凉昏暗的野坟前驻马谈心，却因各自心胸政见分歧太大而分道扬镳。今日二人却在御花园重温旧话。不知过了多久，雍正方咬着细碎的白牙盯了一眼允提：
1: 朕削了你的王爵，又派你遵化守灵，你有什么想头？这里就我们二人，不妨直说。
0: 允提低着头跟着雍正在茸茸的规矩草上踱着，终觉与其与这个心细如发、挑剔刻薄的皇帝鸽子兜圈子，不如直说，吟道：
1: 这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打平凉归来，臣弟就预备着了，如今这样处置，臣弟很知恩，真的，臣弟很知恩了。
0: 嗯？雍正突然转脸，眼中闪烁着似惊讶又似狐疑的光，却并不生气，似笑非笑地说道：
1: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0: 允提也盯视着雍正，脸上毫无怯色，四目相对了一时，允提将目光转向天上的白云：
1: 皇上一登基，御笔亲书朋党论，既然皇上叫直言，臣弟就直说， 臣弟在皇上心里是八爷党党羽吗？雍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允提，见他打住了不再言语，便说：说下去。朕说过，今日言者无罪。允提淡然一笑，其实也没多的话，逐鹿多年，皇上捷足先登，但八哥势力犹在，皇上不放心，自然要一个一个的清理，所以拨我的兵权，调臣弟回京，所以叫九哥去年羹尧处，十哥去张家口。皇上要解散这个党，臣弟自然就得去守灵。守灵前，皇上也没忘了带臣弟看看幽居宫里两个哥哥的景况，那是不言而喻的。臣弟在遵化不老实，就得预备着变成二哥那样的痴子，或者大哥那样的疯子。这不能说不是慈悲心，所以臣弟说，臣弟真的是觉得皇恩浩大，因为臣罪当诛嘛，痛快。雍正点头笑道，他的这种笑容带着孩子气的天真和率直，只微微下掉的嘴角带着不容置疑的冷峻和傲寒。这里头许多话正是朕想嘱咐你的，你既知道了，也就不必多说了。不过你只说对了一小半，朋党论并不针对八弟，是冲着汉人科甲习气来的。同年师生恩连情结，一人有事八方呼应，一个人得道鸡犬升天，朕要刷新励志就谈不上了。至于你呢，自认八爷党，朕看倒也不尽然，就是允嗣只要安分，也还是朕的兄弟。但谁要阻挡朕当个好皇帝，兄弟也罢，父子也罢，君臣也罢，朕就难以顾及私情了。朕受命于天，自然要对得起皇天后土，列祖列宗。拨你的王爵，叫你守灵读书，并不为什么八爷党，就算老十老九和你都在北京，朕就拿不掉你们吗？就杀不掉你们吗？所以不要胡思乱想，去遵化好生读书。既然在遵化，就在遵化二字上下功夫。就这点子意思，你猜朕的慈悲心也还算地道。雍正长篇大论，侃侃而言，弯筋剔骨剖析道理。允提听着，里头绵里藏针，肉里包骨，虽有假的，但倒是真的居多。想着叹道，你不必说了，臣弟明日就上道，必定闭门思过，好生读书，不辜负皇上一片苦心。好，就这样。雍正也不再多说，阴郁地盯着园门口。人不负天地，天地必不负人，你好自为之。眼见允提举举辞出去，雍正又出了一阵子神，觉得两腿有点酸困，便命刘铁成随驾做了明皇软轿，径回养心殿。在垂花门前下轿时，却见范时杰、孙家干、刘墨林在门前跪着，还有一个官员穿着四团龙褂、仙鹤补子、珊瑚顶子后还拖着一只双眼孔雀花翎。雍正却不认得，由着他们磕头行礼，也不言声，一摆手便进了养心殿。允嗣、张廷玉、隆科多、马齐四个人早已候在丹壁之下，忙迎了上来。雍正
0: 进养心殿东暖阁坐下，觉得有些闷热，要了冰水分了众人，自暇了两口。啊，方才和老十四一道去看了看十七格格，顺便还到了咸安宫看了二阿哥允仍，听见大哥也病着。允四啊，内务府事该你管，这些事还该奏朕一声的。允四见他一屁股坐下，便寻自己的事，心里的火一窜一窜的，但他坐定了主意，守时待变，绝不因小失大。因躬身一礼，小心翼翼地说道：哎呀，这是臣弟的疏忽，内务府当上这些都记着呢，臣以为他们已经进城预览，就没有另行奏明，皇上既这么说，臣弟以后留心就是。雍正不咸不淡的笑了：这事儿不大，关乎朕的名声，大阿哥不去说他了，是自作孽，给他个天年就对得住他了。二哥呢，到底是当过太子的人，与朕曾有君臣之缘，不可取代了，叫后世人议论朕不知照应。说说看，他的事怎么料理呀？
3: 众人不禁面面相觑，怎么料理？问得这么不着边际，怎么回答好？
0: 马齐当年在康熙皇帝废黜太子时，是力荐八阿哥允嗣继任太子的。听雍正话意，颇有同情二阿哥的心思，自觉不能不有所表示，因欠身道：
3: 皇上圣虑极是，仁者一念必上通于天，二阿哥当年为群小所为，自甘天怒，失望于先帝，但忧求已过十几年，若皇上观其果然洗心革面，自当施雨露之恩，使其沐浴圣化之中，寻前朝鼓励，可废为庶人，若加恩赐以爵位，也在情理之中。
0: 张廷玉听着，心中暗自掂对，这马齐一番牢狱之灾，果然长进不少，
3: 话说的密不透风，又显得替皇上着想，又体验到了昔日旧情，玲珑的无可挑剔。
0: 因立刻附和道：
3: 马相说的是啊，究竟如何施恩，请皇上圣裁，臣等以鼓励参赞。
0: 雍正蹙额叹息了一声：
3: 朕总归难弃手足情分呐，给他个亲王吧，在通州画一块藩地荣养，你们觉得如何呀？
0: 说着便看允嗣，允嗣一时还弄不明白，呼了巴的想起允仍的事，这皇帝打的什么算盘呢？不及细想，说道：
3: 这是天理，依臣弟看就叫李亲王如何呀？
0: 隆科多也说：
4: 奴才也觉得这个名字好，能时时提醒二爷不忘皇上必得深恩。
0: 张廷玉拧着眉毛，只是沉思，待众人七嘴八舌说完，方徐徐说道：
3: 连亲王想的这名字不差，不过据奴才思量，二爷毕竟是犯过的人，不然先帝不会废掉他，犯过而后补，谓之冤密，这一条必须昭示出来，才能顺理成章，不致使天下臣民有所误会，所以竟是李密亲王 为佳。
5: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广播剧联播。
7: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烟狼》。

雍正听了张廷玉的话，不禁积极称赞：“好，恒臣就照这个意思，拟个诏书，明发天下。”说罢，转过脸来问张廷玉：“方才进来见范时杰他们几个在垂花门外，那个戴双眼花翎的是谁呀？朕怎么没见过呀？”“那是孔玉洵，广东总督。”话未说完，雍正已经想了起来：“哦，朕知道了，前日朱批夺情起腹的。”朕说呢，怪不得穿着四团龙褂，原来是圣人家人。叫他们都进来吧。李德全答应了一声，忙退了出去。雍正又说：“朕就要下河南，说不定绕到山东回京，十天半月怕回不来，一是想看看河宫，二是体察一下吏情民情。五月端阳过后，大约年羹尧回京前，朕就赶回来了，为他庆功。”说着，因见孔玉洵等四个人鱼贯而入，看着他们行罢礼，只点了点头，接着说道：“宝亲王带朕去劳军，经理自然是红石做到，红石那边朕自然还要叮嘱几句。经理八弟和十三弟，你们照旧办自己的差，瞧着红石有不是处，要拿出皇叔的身份管教他。朕只带张廷玉去，马琦留在上书房主持六部杂物，小事你们自己做主，大事快快递到朕行在，自然也就妥帖了。”众人听了，忙躬身称是。允祀说道：“整顿旗物的差事太烦，臣弟还要筹办迎接大军凯旋的事，九弟自然要随年羹尧回来。如今十弟在张家口左右无事，可否命他回京帮办呢？”“啊，再说吧。”雍正似乎漫不经心地说道。他转脸问孔玉洵：“你是从广东回来的？”孔玉洵和范时杰、刘墨林、孙家干几个人正呆呆地听，不妨突然问到自己，忙叩头答道：“臣是从广东回来，家母先逝后，臣即就地丁忧守制，按万岁旨意，即扶柩北上，将家母灵柩安置曲阜。皇上，臣自幼而孤，家母夜夜纺织，直到五更，功臣习学才至有今日。万岁以孝治天下，夺情之旨，臣实不愿奉诏，又不敢不奉诏，特进阶皇上，念臣母子至情，实在不忍背亲忘恩，怡然物外，求皇上莫察臣心，

0: 守至期满，臣自当免尽臣道，为皇上尽力办差。皇上，您何取此不孝之子啊？
1: 说着已是潸然泪下。
2: 啊，忠孝本为一体，讲的只是个心字。
1: 雍正神色黯然，
2: 朕的母亲不也，哎，不必说了，你在职守制也是一样啊。当然朕也要成全你的孝心。马齐，臣在。告诉礼部去曲阜调祭欲寻母亲，追封一品诰命，谥号成杰，立方表彰。玉寻心满意足否？
1: 孔玉寻激动的浑身颤抖，伏地连连顿首，已是泣不成声。
0: 臣免从圣命，以忠为孝，报皇上高厚无极之恩。
1: 众人见他如此孝心，皇上又如此厚恩加礼，也都不觉悚然动容。雍正却已平静下来，用碗盖拨了拨茶上浮沫，却又放下，皱眉说道：
2: 广东离京太远，所谓天高皇帝远，吏治混乱，天下第一，
1: 就如新会一门九命这样的大案，拖了一年有余。自朕即位至今，下过三次朱批，居然就拿不到正凶。据你看，到底是什么缘故？
2: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广东新会恶霸凌普为争一块风水宝地，夜半举火烧杀胡家一门九口，凌家不知花了多少银子，上下买通县府道，直至聂司衙门，连撤了两任按察使，至今仍说无证据而不能缉拿凌普。这是震惊雍正朝野的一件大案，上书房才所以逆票将现任广东总督苏穆提撤差，由孔玉寻夺情赴任。听见雍正询问，都睁大了眼睛盯着孔玉寻。孔玉寻顿首答道：
0: 万岁，臣是守制丁忧的人，闭门不出，也听到不少话，但这案子不是凭风闻就敢冒奏的，臣向万岁借一个人观审，三月之内如不结案，请取臣的首级。
2: 谁呀？
0: 他。
1: 人们目光随着孔玉寻的手一指，都转向孙家干。孙家干并不认得孔玉寻，他是为广西藩司铸钱局不肯照铜四千六铸雍正钱，专门来上本参合广西布政使屈森的。见孔玉寻如此信任自己，东郭脸立时涨得血红，因将自己觐见皇帝本意说了，又说：既然孔兄信得过皇上，只要恩准，我就去。
2: 朕也信得你。
1: 雍正目中喜悦的火花一闪，
2: 既如此，朕给你个名义，钦差两广巡封使，沈杰这案也不必急于回京，福建云贵川也都看看，回来细细奏朕。
0: 扎。
1: 雍正立起身来，看了看范时杰。
2: 刘墨林是朕叫进来的，你弟牌子请见，有什么事啊？
1: 范时杰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3: 臣有造息密臣的事。
1: 雍正扫视一眼众人：
2: 这里

0: 是朕的心腹大臣，有什么你说就是。
1: 范时杰也看了看众人，万岁今儿个乏了，臣请先告退，宁可改日再递牌子请见。他的话虽然说得淡，却是斩钉截铁，人人听着心里不是滋味。雍正铁青了脸，看着满不在乎的范时杰，突然想起那年在畅春园范时杰学驴叫和允祥嬉闹的事，又不禁破颜一笑。哎呀，既然如此，听谕你们散去吧。莫林留下和朕说话。范时杰，刘莫林不碍你的事吧？
2: 刘莫林不碍。
1: 范时杰说着，众人个个无惧，只得请安告退，心里没有一个不腻歪这个范时杰的。雍正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好吧，摆一盘棋，朕和刘莫林下棋，你有事只管说。于是行年高无庸抱了云子围棋盒子，布了棋盘，刘莫林执了黑子，小心翼翼地应对雍正。刘莫林是出了名的黑国手，号称棋王的允祥也不是他的对手。雍正近自最爱下围棋，却是一手史棋。雍正见他架势，便知他又要下和棋，便说：刘莫林，下棋是玩嘛，为讨朕的欢喜每次都下和棋，你也不嫌费心呐，啊，只管放胆攻，赢了朕，朕有赏。一边着子，一边又对范时杰说：你不是要造隙密臣吗？有什么说的？
2: 臣要告年羹尧。
1: 刘莫林是以奉圣旨，跟随四贝勒弘历前往西宁劳军的，听见这话也吓得一哆嗦，看雍正时却是面无表情，盯着棋盘，一边想着应对着卓子，一边口中说道：
3: 年羹尧是有功社稷的人，你应差不利，不肯听年羹尧的节度，有参本参和你，你登在礼报上，朕处分的旨意还没下，你倒先来告状了。
2: 臣知道年羹尧有功，臣告的是他的过，况且臣先奉命调任，年某立功是后来的事，若论私交，臣是年羹尧举荐升任甘肃巡抚的，但臣以为年羹尧功再大，他不是皇上，臣不能忠于年羹尧，只能忠于皇上。皇上要觉得这个巡抚是年羹尧给的，事事都得听年羹尧的，臣宁可不要这个红顶子。
1: 哦，雍正食指中指夹着一枚白子，正要落盘，略一顿。
3: 你说实的，要尽是这话，朕就当是你离间君臣的谗言。
1: 雍正这些话刀子似的尖刻，刘莫林头上已经浸出汗来，范时杰却并不在乎，叩头说道：
2: 是，年羹尧既不是皇子，也不是宗室，他的帅旗凭什么用明黄色？
1: 雍正笑着指了指棋盘的一角：
3: 莫林，这个角朕要点方。
1: 棋上用明黄是御赐的，你大惊小怪干什么？
2: 他竖的明黄腰带也是御赐的，他吃饭叫进膳，他赏人东西叫赐，这是人臣应该做的吗？
1: 雍正停下手中的棋，厉声问道：

0: 存根票和记录。他的心突然变得有些烦躁，恶狠狠地说道：朕查过了，你的话十九不可信，朕知道你那点心思，年羹尧受朕宠信，你嫉妒他立了功，你又想他必定功高震主，所以趁热造窝，要和他生分，为自己将来留地步。因为你毕竟是他建的，羽毛丰满，翅膀硬，怕落过攀附权臣的名，是可不是？不是的。范时杰硬碰硬的顶了回来：不是的，皇上，岳钟琪离松潘近在咫尺，我在兰州远在千里之外，为什么要调我的兵驻守松潘？这不是调度无方，也不是年羹尧不懂军事，他是怕岳钟琪争功。万岁，这是明摆着的事，臣死也不明白您为什么袒护年某的短处。雍正心里越发烦躁，看看刘墨林又要和自己下和棋，气得将手中棋子啪的扔进棋盒，勃然作色：再下一盘，下和棋，朕杀了你。范时杰，你是和朕说话吗？啊，你这叫守臣道吗？啊，年羹尧在西边大捷，举朝共庆，我海同欢，你要向鱼而泣，讨朕的不高兴吗？仗打赢了，这件事就是说年羹尧是对的，你不高兴足证你是小人，臣是君子，不是小人。范时杰立即顶了回来：难道打了胜仗就可以欺君吗？年羹尧的奴才在臣衙门，就叫臣开中门迎接，臣就不能如他的意。雍正气的手直哆嗦：你不听年羹尧的，就是不听朕的，臣听万岁的，不听年羹尧的，那你的巡抚就当不成，臣就不是那块料，也不想当什么巡抚。雍正勃然大怒，豁的立起身朝外喊道：长五哥！长五哥早就听见范时杰与雍正一地一句的拌嘴斗口，捏着两手冷汗进来。雍正脸上青一块白一块，手颤头摇，指着范时杰口吃的说道：把这沙财发。刘墨林也惊得站起身来，忙又跪下，声恐将范时杰发往刑部，正要开口劝说，雍正已改了口：发往怡亲王府，叫允祥管教这畜生。一群太监宫女原来吓得人人手脚发软，听见处置如此之轻，都觉意外，不禁面面相觑。雍正余怒未息，重新坐下，对刘墨林说：沽名钓誉，小心眼儿，朕就见不得假惺惺，带一点假朕就容不得，这盘棋你赢不了朕，君无戏言，朕必诛你。刘墨林看看棋盘，要赢雍正只消抢占几个大官子就成，不费吹灰之力，但雍正这样喜怒无常，谁晓得输了棋又会怎么样？一边打着主意沉着落子，一盘棋下来通算，偏偏又是和棋。查出去！雍正拍案大怒，满盘棋子飞起老高，竟是假的，假的，许糊弄，真的没有意思。几个太监立时过来，架起刘墨林便走。刘墨林挣扎着，一手举着大叫：万岁， 我赢了你一子，这个黑子攥在我手里。众人正没做理会处，外头传来允祥的声气：
1: 皇上，怎么了？生这么大气呀？
0: 接着便见允祥乐呵呵的进来，因见几个太监架着举着一枚墨子的刘墨林发愣，雍正一脸又好气又好笑的神色，笑怒道：
2: 放开这狗才！
0: 因将方才的事说了，叹道：
2: 哎，朕在藩邸荣华富贵不减如今，多少还有几个朋友啊，能聊聊天，说几句提几话，如今你看看这些人啊，有的诚心要气死朕，有的怀着异样的心思，面上奉承，背后不知做些什么勾当，说是吹弓九重，其实啊是坐在针毡上装神弄鬼，说吉利假话，看吉利假戏，哎，连下棋也是假赢，思量起来真没意思透了。
0: 允祥听了半日才明白，雍正是心里寂寞发了无名火，因笑着劝慰：
2: 哎呀，皇上嘛，就是称孤道寡的人嘛，先帝爷在时也说过这些话，
0: 他老人家会宽慰自己，会自己找乐子，今儿东巡，明儿上五台山，后日又登泰山观日出，再不然就下江南，观了景致也不误了政务，先是拜了五次友为师，后来又请方苞为友，不给官做，只叫伴君。皇上秉性严肃，无昼无夜，除了做事还是做事，怎么会不寂寞呢？这怪不得别人，只愿皇上您不会享福。
2: 雍正自失的一笑，摆手命太监：
1: 哎，放开刘墨林吧，莫不成真为一盘棋就宰了你？朕连殷纣王也不如了，再这么拍马，我就不要你进来伺候了。
0: 刘墨林忙叩头道：臣不过见皇上不欢喜，讨过吉利，小的皇上断不为这小事儿就弄掉吃饭家伙的。
2: 一句话说的雍正也笑了，允祥引道：方才原也要进议事的，恰碰上十四弟，他明儿个就上道，我们谈了一会子，问我能带家眷不能，王府护卫要不要一同去，我说这些事啊要请旨，进来在永巷口又碰上了范时节。
0: 雍正心里像针刺了一下，猛地想起，这才意识到今儿性气不好，全未见到这个女子，思量着打断了允祥的话：
1: 啊，你是审过糯米一案的，田文静从山西带来的那个人证叫什么名字？
0: 人证？允祥不禁愕然，他怎么也想不到雍正会一下子离题万里说起这个，一边沉吟一边说：
1: 哎呀，任正从布政使、按察使，还有藩司酷吏，大几十号人吧，万岁问的是哪个？
0: 那个女的。
1: 哦，是代州人，万岁她叫什么名字？
0: 叫乔引娣。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读书俱乐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正义女神不睁眼》。哎，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哈，为什么是正义女神不睁眼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哈，朱世瑞，欢迎朱世瑞。

0: 其实是跟法律相关的哈，并不是大家所想当中的，哎，这个女神不睁眼是不是一本什么动漫呀或者时尚类的哈，其实是跟法律相关的。那施瑞，你是做哪一块法律咨询的？
1: 我的话主要是做那个股权分置以及并购重组这方面的法律问题。
0: 哦，
1: 是这样的。
0: 那你也是一个律师哈？
1: 对。
0: 啊，这本书你写了哪些章节呢？
1: 我写的主要是涉及到它的经典案例，就是包括江苏省物价局为什么对这个奔驰进行高额的那个罚款，嗯，我主要是写了这个反垄断方面，
0: 哦，
1: 这样
0: 的
1: 一个文章。对，
0: 这本书首先介绍一下它这个书名哈，《正义女神不睁眼》，大家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叫不睁眼呢？
1: 这个正义女神啊，其实是有典故的。其实最初呢，这个正义女神来自于古希腊的一个典故。在古希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纷争，之后大家纷扰不断，没有人能够裁决这个正义，包括宙斯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样的纠纷。这个时候呢，站出了一个白袍金冠的一个女神，她闭上了眼睛，左手持剑，右手持天平，然后这个时候众神的话就姑且听之，因为她蒙上了双眼，表示公正无私，不徇私情。这样一来的话，他就是不管面前站着什么样的人，他都会一视同仁，因为他闭上眼睛就可以看不到争纷者的面貌跟身份，从而就保证了他的公正。所以这个就是正义女神不睁眼的来由。
0: 看似是觉得好像是一个挺无厘头的一个词哈，这样一个书名，其实背后还蕴含了一些道理，比如说作为法律的公正，客观公正哈。
1: 对。
0: 所以这是这本书的主旨哈。
1: 而且由这个典故呢，后来就是在西方乃至于在国内也引出了一句格言，就是说程序是正义的蒙眼布，因为你闭上了眼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自我约束。这个也是法律从业者的一个执念跟理念。
0: 看你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本书还挺专业的哈。到底是不是这么专业，是不是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呢？
1: 其实这本书的话，它并不是像看起来那么专业，因为它的面向的受众呢是普通大众。因为它既可以让专业人士去读，也可以让非专业人士在那个茶余饭后作为谈资，这也方面也没有问题。
0: 那你说这本书哈可以面向大众，它有没有一个年龄层的限制哈？比如说多大年纪的人，或者是什么样工作的人比较适合看这本书呢？
1: 这本书的话它具有很大的一个普适性，但是基本上它也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可以让就是基本工作10年以内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士，基本上阅读这方面书他们会比较有兴趣。
0: 就是初入职场的一些新人哈，
1: 对，
0: 包括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又不是特别的有阅历的这样一些人来读。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书里的一些内容哈，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相关，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
1: 可以。因为我们看到这本书啊基本上是由6个章节组成的，其中有2个章节呢就是第二个章节跟第三章节，它集中大量的说了初入职场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问题，还有包括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法律常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因为基本上现在在这个世界里边，要么就是雇主，要么就是雇工，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在这个劳动关系的大网里边去生活。所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成为我们非常需要看重的一个法律或者法规。
0: 需要了解的一个。
1: 对，也是需要了解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它里边有一篇文章，就是说，在劳动者如果被公司辞退的时候，没有签劳动合同，怎么去证明他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你像这样一篇文章就非常具有典型性，而且是能够被大多数读者所感兴趣，而且也是被他们需要的一篇文章。
0: 我听出来了哈，其实就是说啊，这本书跟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可能离开法律，可以说每一个细节可能都关乎法律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要让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因为他没有经验嘛，所以他首先要先打个预防针，对于法律有自己的这个敏感性哈，所以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知道去帮自己维权，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对，正如你所说的，因为法律的话它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个规则的话，那往往真的遭受侵权的时候你就不明白怎么去维护自己的 自己的

0: 权益，所以这个时候了解一些法律的常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就是这本书它之所以能够现在受到知乎上很多的用户这样的一个赞赏吧，基本上
1: 很实用，
0: 对，很实用，是的。
1: 那我就想问问哈，你说这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比如说像我初入职场哈，我刚刚工作两三年，我最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是什么？
0: 就我认为呢，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针对你在职场过程中，你这个从入职到升职过程中，这些劳动合同法、劳动法对你权益的保障，而且就是因为您是一个女性嘛，所以说往往的话可能将来会涉及到三期，比如说孕期，对吧？那可能这方面可能就是
1: 孕期，
0: 对，孕期、
1: 假
0: 期、孕期、哺乳期，还有产期，这个是三
1: 期，哺乳期、产期，
0: 对，这个是三期。
1: 你看我就不了解法律，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权益，其实是需要是受劳动法的保护的，
0: 对，
1: 必须要很了解，否则可能很多时候你忽视了。可能就容易侵犯你自己的个人权利哈，
0: 并不是要求你去精通，而是你略有了解，因为你略有了解，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感受到你自己的权益当遭受侵害的时候，你会认识到，而不是像有的那个员工或者是有的那个普通大众一样，他会觉得我遭受了侵害，然后他也没觉得又怎么样，往往是这个样子的，现实生活中。
1: 但我想可能劳动法只是其中一方面哈，只是我们的工作需要，那生活当中呢？
0: 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我们只要是一个活在这世界上的人，他就会有就是衣食住行的欲望，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就会涉及到消费，
1: 消费法，
0: 对，可能就是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大家会觉得，你比如说你去商场去买一些东西，然后拿回来之后呢发现它坏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1: 就扔了、
0: 对，
1: 或者就认栽了，
0: 对，这样的人往往就是因为可能是他没有这样的
1: 法律的意识
0: 、但有的人呢就会很自觉的就会去找商家去跟他进行协商，但是往往商家的话肯定是不愿意去解决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稍微懂一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你就可以去335协会去投诉，或者去工商局去投诉，
1: 看来还真的是很实用、
0: 是的，
1: 哎，你刚刚说到了工作上劳动法，生活上消费法，除了消费法还有哪些法律是我们特别急需知道的？你比如说哈，作为大学生刚刚入职，那他可能要有租房子的问题哈，因为很多可能不在北京的不在这个工作当地的哈，这样一些人年轻人租房子其实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哈，
0: 是的，
1: 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要需要学哪些法律？
0: 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大家应该稍微了解一下合同法，因为往往大家知道，大家在租赁，无论是买房或者是租赁房屋，这个时候呢，都需要。

0: 尤其刚才您说的大学生毕业之后租房这一块最容易发生的纠纷呢，可能就是跟房东这边产生的那个房屋租赁纠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他稍微了解一些合同法，他在签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心里边就会有数。
1: 哦，
0: 也不至于就是到时候真的起纠纷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就是碍于他当时确实签了这个字，因为在法律上有一个词汇叫做民事意思之原则。
1: 民事意思之原则。哦，
0: 对，就只要你签了字，那可能就是这个条款就已经生效了。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你懂一些合同法，你可以对这个合同的条款啊，它中间的违约条款，进行相应的了解。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你通篇看了这个合同之后，你再去做决定要不要签字。
1: 嗯，
0: 这个可能是对就是所有的大学生，或者乃至于普通大众，这都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1: 嗯，对，你这么一说哈，我就觉得我也租过房子，我就发现哈，当时不懂得法律的时候，哎呀，觉得这个租赁的这个房东的这个给我的这个合同特别的长，
0: 嗯，
1: 就是基本没有五六页，我觉得就是看得头疼。你像这种情况哈，你像因为他有的这个年轻人他不是学这个专业，不是学法律的，他可能有这个意识，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着重从哪些地方或者哪些条款来看，才能够比较简明扼要又比较简单的能够了解到我们所拥有的权利呢？
0: 嗯，
1: 你可以给我们指点一二吗？
0: 嗯，可以。因为这个像房屋租赁合同啊，最主要的话你会发现它抬头的话是甲乙双方，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甲方肯定是房东了，
1: 嗯，
0: 乙方的话是租客，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到这个甲方他是不是有完全的身份证信息，
1: 嗯，
0: 是不是真的名字，乃至于他要附上他的身份证号。这个时候呢，一旦起纠纷的时候，我们也好容易找到这个人，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些甲方他现在不是说真正的房东，他可能是二房东，
1: 对，
0: 或者是多次租赁，
1: 嗯，
0: 在法律上被称为是次级承租人，
1: 哦，
0: 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真实身份，
1: 嗯，
0: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对这个房屋本身它的一个相关资质，你比如说这房屋的房产证，还有它
1: 还要看房产证，
0: 对，略微要看一下，这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房屋相关的供暖啊，一些条件啊，都要看到，因为你事先了解的越清楚，那事后呢，你在房屋租赁过程中呢，产生的问题也越小。然后再一个需要重视的呢，就是这个相应的违约条款。
1: 嗯，
0: 因为往往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地点放在北京来说，
1: 嗯，
0: 你比如说经常会押一付三或者押一付一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对。
0: 如果说到时候真的起纠纷的时候呢，可能房东不愿意返还这个押金，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先呢，你要了解一下这个押金究竟到时候是怎么返还的。
1: 嗯。
0: 如果合同中有约定，那咱们就按约定。如果无约定的话，那也要事先跟房东这边商量好，以免到时候真的起纠纷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手足无措，很被动，这就不好了。
1: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哈，咱们发现现在其实这个房屋租赁的中介特别多，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刚涉入职场哈，刚到这个社会上打拼，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经验，他觉得我最方便的方法可能就是要不就在网上找，要不然就是找中介，
0: 嗯，
1: 而且找中介是最方便的，因为你提出要求之后他可能特别热情哈，我带你去看各种各样的房子，
0: 嗯，
1: 像这种情况中介来帮你租房子还要注意什么？
0: 如果是中介的话，往往大家会看到就是比如说你像链家啊，
1: 嗯，
0: 这样的那个房屋租赁机构，
1: 对对对，
0: 他会带你去看房，
1: 嗯，
0: 然后之后呢签一个这样的居间合同，实际上他是赚取这个佣金，
1: 嗯，
0: 往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一下他这个合同，因为首先他这个房屋呢是从房东那块拿过来的，
1: 嗯，
0: 可能是直接你来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你跟房东去签，
1: 嗯，
0: 另外一种形式呢可能是跟这个中介机构去签，那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跟这个中介机构去签。
1: 中介机构
0: 去签。所以这个时候呢，对比中介机构来说，就是我们作为承租人，
1: 嗯，
0: 可能是比较弱势的一方。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拿出很多页的这样的一个带有那个很多限制条款的这样的合同，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全面的审查。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不仅仅是了解合同法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是这个时候可以去寻求一下律师的帮助，让他们帮你审查一下合同，因为往往律师有的时候空闲时间他也很愿意这样去帮助别人。
1: 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哎呀真的很实用哈。
0: 嗯，
1: 包括我也知道年轻人他在 刚

0: 刚刚工作的时候还有很多问题，像通讯，
1: 嗯，
0: 通讯包括上网，这个都是有法律的要求和规定的哈。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之前看这本书之前不知道的啊，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法律可以维护的权益啊。
1: 对，
0: 哦，
1: 嗯，
0: 通信到底是怎么一个维护的方式呢？
1: 嗯，说到通讯的话，我想要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在朋友圈转发一些别人的隐私什么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受刑法所保护的，
0: 受刑法保护，
1: 对，受刑法所保护的。因为如果说你编造或者是诽谤他人，嗯，举个例子，比如说前段时间有那种人肉啊或者怎么样，你得把对方发出去，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形式吧，这个可能是对于就是当事人他可能不知道我这边是违法的，但是其实你捏造或者诽谤发在朋友圈传播500字以上，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是谣言了。
0: 哦，是这样哈。
1: 对，
0: 哦，
1: 这可能已经触犯刑法了。
0: 哟，这个我觉得也挺实用的哈。
1: 对，
0: 嗯，包括还有淘宝上的一些法律的维权，嗯，大家年轻人喜欢淘宝哈。
1: 对。
0: 但是呢，到底有哪些法律维权？可能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刚刚入职场的听众朋友哈，确实不一定非常了解哈。你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1: 嗯，比如说淘宝的话，往往大家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从这块订货，然后之后呢，他虚假发货。
0: 啊，虚假发货。
1: 对，
0: 就是没发其实。
1: 没发其实，他贴那个空单，那这个时候怎么去主张呢？最简单的有效的方式就是直接向平台去投诉。
0: 去哪儿投诉？
1: 直接去向淘宝平台，像这样电商平台去投诉，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如果他们就是
0: 投诉还没有效果呢，
1: 失灵呢，那我们就向那个工商局投诉，或者是向315协会去投诉，因为这个也是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样的一个规制的。
0: 哦，那如果说哈，比如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买了东西，他给我寄过来了，可是比如说是个玻璃的，中间裂了损坏了哈，结果呢我收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东西，但是呢快递就说这个发货就是这么发的，我不管，那该怎么办？
1: 那这个就是最好跟商家去协商，因为这个往往属于是民事领域，那就是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的话就按双方去协商，如果实在是协商不成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要去主张这样的一个权利。当然你要，因为你作为这个权利被侵害的这一方，那你就要举证不是因为你的原因导致这个物体货物受损，而是对方的原因，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想起诉的话，那就一定要举出证据来，是对方导致我们这样物品受损。
0: 怎么举证呢？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发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我们只能基于合理的怀疑排除掉我们这边的责任，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因为如果不是我们的原因，那往往可能就是包括这个物流啊、承运人或者乃至于商家这边的原因了。
0: 但是这个确实是也挺难判断的，
1: 举证很困难。对，
0: 确实很困难，所以好多的年轻人说，哎呀我就认栽了吧，我再买一个。
1: 对，
0: 会有这种情况。包括还有一种哈，因为淘宝的这个，我周围很多人淘宝就出现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哎，我这件衣服明明看的是红色的
1: 色差，
0: 大红色的，
1: 哎，
0: 为什么寄过来是暗红色的呢？像这种情况它有法律的这个支持和维权吗？
1: 这个是有相应的法律去支持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还有包括广告法呀，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虚假宣传的问题，对吧？那个色差这个问题，什么是合理的？这个还没有进行明确的约定，但是至少，比如说它是紫红色，突然变成了红色，
0: 对，
1: 那这个可能就是明显就是
0: 色差太离谱了
1: ，太厉害了，那这个明显超出大家的认知之外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那可能就是涉及到虚假宣传，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向工商局依据广告法或者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去投诉，来主张我们的权利。
0: 那就是说呀，其实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人给我们做主。
1: 对，
0: 我们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就很放心了。
1: 对，是的。
0: 对，所以年轻人特别主张看这本书哈，比较实用。刚刚书里哈聊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所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哈，我们需要通过法律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还有一些哈也是我很疑惑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父母经常叫

0: 这个其实是大多数人会认为它是非常混淆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区分不了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基本上可以这样说，犯罪呢应该是最为严重的一种违约形式啊，就是犯罪的话往往是触犯到了刑法，而违法呢它是一个大的概念，可能就是我们可以说违法的行为可能会触犯到犯罪，但是犯罪的行为一定违法。违法的话可能它违反了比如说合同法，违反了民法领域、刑法领域，或者商法、公司法领域，但是犯罪呢肯定是已经触犯到了刑法，触犯了最严重的那样的一个法律规章。
1: 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说违法可能是对一些不算特别严重的叫违法，但是犯罪是构成了一定的罪证了，就是属于比较严重型的，
0: 已经是触犯了刑法。
1: 触犯了刑法。
0: 对
1: 啊，所以我们说的违法其实是触犯刑法的意思。
0: 犯罪是触犯了刑法。
1: 犯罪是触犯了刑法。
0: 违法的话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我们房屋买卖过程中，我这个房屋本来我要卖，现在我不卖了，然后那个买方呢这边已经交了相关的定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违约，那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违法了，无论你自知不自知，我们已经违反了合同法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依据合同法这样的一个原则，相应的条款向对方支付相应的违约金。是这样的。
1: 这个解释的就很清楚了哈。
0: 对，
1: 说这个违法和犯罪的区别。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是不是在法律上没有规定的事情我们就能做，说不违法就是合法吗？其实这个书里也解释过哈，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
0: 基本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法无明文禁止不为罪啊，或者说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就是如果法律没有相关的规定的话，大家会觉得可能是很自由的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前提是你要了解到无数的法律。但是我觉得作为非专业人士，可能对法律他并不是全面了解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应该慎之又慎。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咱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2: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2: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 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4: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3: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 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5: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3: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

0: 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0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1: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 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 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 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 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2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

0: 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秀忠烈。
1: 李秀，字叔贤，西晋广汉人。父亲李毅是晋朝南蛮校尉、宁州刺史。李秀自幼气宇非凡，长大后帮助父亲抵御武夷族的入侵，保卫宁州城，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巾帼英雄。
0: 晋武帝年间，武夷族进攻宁州，李毅将军受命平叛，他在大帐中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终于云将军来报，
2: 启禀将军，敌人的进攻我们已经打退，可是敌人并没有离去，他们包围了宁州城，看情形像是要伺机攻城。
3: 传令下去，大家一定不能懈怠，严守各自岗位，绝不能给敌人以可趁之机。
2: 遵命。
4: 爹，你已经忙了大半夜了，喝口水歇一会儿吧。
3: 如今敌人包围了咱们宁州城，全城百姓的生死悬于一线，为父为城中主将，如何能够安枕？
4: 爹，您不是早就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增加粮饷练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3: 或许是陛下日理万机，还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件事吧。
4: 孩儿不明白，外族入侵危及边关百姓的生命安全，朝廷怎么可以拖延呢？
3: 秀儿，我们不能够对朝廷口出怨言。就算朝廷政令有误，我们作为臣子的只宜劝谏，而不应该埋怨。为父是朝廷命官，如果我们对朝廷口出怨言，百姓知道了，会导致百姓和朝廷的对立，引致天下大乱。记住，我们身为晋朝的子民，一定要忠于朝廷，忠于国家。

0: 突然父亲心中一阵疼痛，晕倒在地。
1: 爹，大夫，我爹他怎么样了？大夫，你一定要救救我爹，救救我爹！
2: 大夫，你一定要救李湘将军。
3: 你们不要难为大夫，他已经尽力了。
1: 爹，
2: 将军，
3: 众位兄弟，如今敌兵未成，城中百姓危在旦夕，我李毅身为宁州刺史，不能够解救百姓，我走得不安心呢。
2: 将军放心，有我们在，绝对不会让敌人进城半步。
4: 我们誓死保卫宁州城。
3: 谢谢，谢谢，秀儿，以后爹不能再照顾你了。
1: 爹，女儿已经长大了，女儿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
3: 为父一生唯一未了的心愿，就是此番未能击退武夷族的入侵。
1: 爹爹放心，女儿已经长大了，女儿不但能够照顾自己，还能继承爹爹的遗志，保家卫国。
0: 李毅将军听完女儿的叙说，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2: 将军，
0: 李毅死后，云将军为其办理完丧事，召集大家。
5: 如今将军已经去世，我们应该继承将军的遗志，保护好城中无辜的百姓。
2: 为今之计，我们应该选出一个人，暂代将军的职务，统帅三军。
6: 云将军一直是将军的副手，常年追随将军，镇守宁州城。将军去世了，另由云将军来代替将军。
5: 放下去只会玉石俱焚，为了城中百姓着想，与其抗争，不如暂时投降。
1: 云将军，我们不能投降。
5: 我是说暂时投降，等待时机成熟了再行反击，这也是为百姓着想。
1: 敌人进城之后一定会烧杀抢夺，最遭殃的就是百姓啊。
5: 我们可以跟敌人约法三章。
1: 敌人进攻咱们宁州城就是为了抢夺财物，他们又怎么会真心与我们约法呢？
5: 可是如今将军去世，军心不稳，抵抗的话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1: 爹爹临终之前叮嘱我们一定要守住宁州城，只要我们有信心，团结一致，一定能够做到的。
2: 秀姑娘说得对，我们不能投降。
4: 我们不投降，
7: 我们不投降，
8: 不投降。
5: 既然你们执意送死，我也没有办法。哼！
0: 云将军说完生气地走了，李秀追了出来。
1: 云叔叔，您别走。
5: 道不同，不相为谋。
1: 云叔叔，你去哪儿呢？难道你要去投降敌人吗？
5: 我，
1: 云叔叔，我经常听爹爹说起你们当年的事情。爹爹说，你们当年一起投军，是为了保卫国土，报效国家。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为了这个初衷努力拼搏，打退过无数次敌人的进攻。爹爹跟我说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爹爹知道临终都没有忘记当年的初衷，难道云叔叔您忘记了吗？
5: 我没有忘记，可如今这个形势，我们抵抗下去，全城百姓都会死的。
1: 死有轻于鸿毛，又重于泰山，为保家卫国而死，死得其所。我相信我们宁州城所有的居民为了共同的信念都不会怕死，难道您？
5: 我当然不会怕死。
1: 既然这样，您还怕什么？
0: 李秀一番恳切的言辞打动了云将军，他返回大帐。
5: 云鹏险些害了全城军民的性命，向诸位请罪。
2: 云将军快快请起，你也是好心。
5: 幸得秀姑娘提醒，我才没有铸成大错。如今咱们群龙无首，我提议由秀姑娘接替将军，统帅三军。
1: 晚辈年纪又小，对军中事务也是一窍不通，怎么能够统帅三军呢？
5: 秀姑娘太谦了，你虽然对军中事务不熟，但你自幼习武。

0: 练就一身功夫，最重要的是你有一颗为国为民誓死保卫国家的忠心，只要有这颗忠心，就一定能够带领我们打退敌人的进攻。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秀姑娘，你不要推辞了，你是将军的女儿，你答应替他完成未了的心愿，如今众望所归，正是你替将军完成心愿的时候。
3: 我
2: 秀姑娘，你就不要推辞了。
4: 秀姑娘，
2: 你就不要推辞了。
3: 既然众位伯伯叔叔相亲晚辈，晚辈一定要竭尽所能，就算活出性命也要守住宁州城。
5: 就在此时，战士来报，
6: 启禀诸位将军，敌人要攻城了。
5: 敌人来势凶猛，将士们奋勇抵抗。
7: 冲！啊！
5: 李秀登上城墙视察战况。
3: 战况如何？
6: 将军，启禀将军，敌人已经发动两次进攻，看样子他们今天势必要拿下咱们宁州城。
3: 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兵法上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敌人进攻越猛，衰竭得越快，等他们的士气低落的时候，就是咱们反攻之时。
6: 是将军。
8: 报。
6: 启禀将军，东门敌人攻势猛烈，弟兄们要守不住了。
3: 调一支后备军随我去东门守城。
5: 东门战事紧张，城门眼看着就要被撞开了。
6: 将军，城门危险，敌人马上就要攻进来了。
3: 快把火把取来。
5: 李秀灵机一动，点上火箭，瞄准射击，这支火箭把撞城门的原木给烧着了。啊，
9: 快跑！
3: 敌军气势已衰，传令下去，开城迎敌。
10: 杀！杀！
0: 秀姑娘巾帼不让须眉，智勇双全，今日一战杀得敌人落荒而逃，在下实在是佩服。
3: 云叔叔过奖了。当时我只想完成爹爹的遗愿，保家卫国，救民于水火之中。
0: 秀姑娘有如此胸怀，将来一定是一位受人敬仰的巾帼将军。
3: 晚辈只是暂代爹爹之职，如今敌人退却，晚辈也要功成身退了。
0: 我已将此事奏明朝廷，朝廷论功行赏，一定会正式任命秀姑娘为宁州刺史的。
3: 晚辈只是个小女子，何德何能感受朝廷封赐呢？
6: 启禀将军，大事不好，敌人又杀来了。
5: 李秀带着众将士登上城楼一看，黑压压一大片敌军，将士们心里没有了底气。
11: 这么多敌人，我们怎么办啊？
3: 大家要镇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坚定信心，一定要守住宁州城。
6: 启禀将军，城中许多百姓说要见您。
3: 诸位父老乡亲，你们这是？
0: 李将军，我们知道敌人又打来了，我们愿意跟随你保家卫国。
12: 李将军，我们虽然没有力气守城，但可以帮忙运送物资。
13: 李将军，我们可以帮忙给战士们送饭，还可以照料伤员。
14: 姐姐，我们也愿意帮忙保卫咱们宁州城。
3: 乡亲们，你们这份保家卫国的心意我心领了。大家放心，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为了我们心中的信念，就算敌人再强大，我们也一定能够战胜他们。
5: 转眼间七年过去了，这一天他在云将军的陪同下在城内视察，却看到两个小战士为互抢树根发生争执。
15: 给我！
3: 你们在干什么？
6: 将军，

0: 抢我的树根！啊，
1: 将军，我娘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再没有东西吃，她就要活活饿死了。啊！把你抢的树根还给人家，这2块给你。
0: 你把食物给我，那您……
1: 我还撑得住，你快拿去给老人家吃吧。
0: 谢谢将军，谢谢将军。
2: 将军。 我们已经被围困了7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再这样下去，弟兄们都撑不住了。
3: 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够放弃。
1: 哦，可咱们现在连树根草皮都没得吃了，许多弟兄都有了投降的念头，再这样下去，咱们宁州城不攻自破。
3: 这天晚上，李秀来到父亲的坟前，
1: 爹。 女儿不能够完成您的遗愿，女儿对不起您。女儿已经尽力了，可是敌人的兵力强大，女儿愚笨，没有能力跟敌人抗衡。如今，许多将士有了投降的念头，爹，我该怎么办呢？
3: 这时，李秀听到不远处一对母子的对话：“
4: 娘，您快回去吧。”“
5: 不，我一定要去。”
1: 您不能去，
5: 娘。
1: 不，发生什么事情了？
5: 李将军，老身要去守城。
4: 娘，您不能去。
1: 老人家，战场上刀剑无眼，您不能去呀。
5: 老身知道自己能力浅薄，可现在是危急时刻，城中每一个人都有保家卫国的职责。
1: 李将军，让老人家您颐养天年。
5: 李秀，对不起您了。
1: 李将军，这7年来如果没有您，这宁州城早就守不住了。
5: 老人家，诸位众将士，我们守城已经守了7年。这7年来，大家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打退过无数次敌人的进攻。我李秀向诸位将士表示我由衷的感激。如今形势危机，城中弹尽粮绝。
1: 城外救兵迟迟未到，许多弟兄已有了投降的念头，是不是啊？
5: 李将军，我们也不想投降，可事到如今，我们会被活活饿死的。
1: 你们想过没有？若是开城投降，敌人会屠城的。
5: 那该怎么办？
1: 我们是晋朝的子民，忠于自己的国家，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本分。
5: 这7年来。
3: 我们让敌人吃尽了苦头，我们疲惫，他们比我们更疲惫。
2: 李将军，您是说我们可以反击了？
5: 嗯。
2: 敌人人多势众，就算他们比我们更疲惫，我们也打不赢啊。
3: 强攻不成，可以智取。晚上趁着夜色，李秀率领部分精锐将士，化妆成武夷族人的模样，悄悄的。
0: 前进敌人的军营，没想到他们刚入营寨不久，就碰到了敌人的头领。你们是哪个营寨的？
2: 李秀镇定地停下来回话：“
6: 我们是奉大帅之命，观察城下的动静，线下去见大帅。”
0: 你们去禀告大帅，就说3日之内，我们一定能将宁州拿下。
7: 是，
0: 你们走吧。
3: 随后，李秀在敌人营寨的眺望台上安上了自己的人。李秀安排好的人看到营寨外传来的暗号，就大声开喊：“啊！
8: 进军围攻营寨啦！进军围攻营寨啦！”
3: 听到这样的呼喊，武夷族的士兵们都吓坏了，四下奔逃，营寨一片混乱。
9: 启禀将军，晋朝援军杀来了！
8: 杀呀！杀呀！敌军首领登上城楼一看，营寨外面旗帜飘扬，锣鼓喧天，尘土飞扬，也给吓坏了。
9: 啊！晋朝援军来了多少人？千军万马！将军，城里的人也杀出来了，咱们怎么办呢？
0: 敌人势大，快撤！
10: 李秀用计击退了武夷族的入侵，使被困7年之久的宁。

0: 城重建了天日。其后李秀统帅部下37部，经过30年的努力，战胜了武夷族。由于李秀守城平叛有功，被朝廷封为镇静夫人。
1: 这天李秀正处理公事，恍惚间梦到父亲在叫自己。
2: 爹，你在哪儿？
3: 秀儿，你辛苦了。
2: 女儿不辛苦，女儿没有忘记您的教诲。如今女儿战胜了敌人，女儿完成了你的心愿。
3: 你是爹的好女儿。
4: 李将军，你没事吧？
2: 我梦见父亲夸奖我了。
4: 是啊，如今武夷族归顺朝廷，总算实现了你爹当年的夙愿。
3: 李将军啊，李将军，李将军，李将军。
0: 李秀怀着为国为民的热忱，在任上与世长辞。唐朝时，朝廷又加封李秀为明惠夫人，她的事迹流传千古。

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采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交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义敏记忆之事也，远方之所观也，蛮夷之所易行也。中国经典中的智慧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修养的提升有着莫大的指引作用。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在这里我们一起亲近贤圣，启迪智慧，澄澈心灵。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时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化思想认识，把基础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将其作为固本强基、利远惠民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实。要提升教学质量，以教学质量提升凝聚人心。要强化教育保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新期待，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秋季开学平稳有序。会议强调，中央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典型问题及交办信访案件已基本完成整改，要巩固整改成效，系统梳理整改全过程，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各乡镇要主动对标，由点及面，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深刻反思总结，深挖根源，补齐短板，切实守护好全市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会议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持续压实责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抓实基础工作，稳妥有序推进帮扶对象动态管理，要抓好评估认定工作，全面压实包保帮扶责任，确保脱贫成果稳得住、可持续。要统筹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各类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做到逐项整改、规范提升。会议要求，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决战决胜关键阶段，要加大攻坚力度，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要注重总结提炼，做好有效举措、创新做法和实际成效宣传推广，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3: 会上，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江小伟围绕学习主题进行了专题辅导。张少恒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

0: 政治高度，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工作，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坚实支撑。张少恒说，要把握工作重点，聚焦增进五个认同，深入实施三项计划，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作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文化联谊和互帮互助活动，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各族群众不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张少恒说，要强化组织领导，各市级领导要扛牢政治责任，定期研究部署分管领域涉民族工作，协调解决跨部门堵点难点问题，以上率下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建强民族工作力量，加大民族工作干部培养选拔力度，实施分层分类精准培训，提升能力素质，锻造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群众信赖的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1: 8月27号，2026年双辽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顺利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助学育人，以公益力量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为优秀应届高考毕业生送上暖心扶持。
2: 仪式上，市慈善总会负责同志寄语全体受助学子，要珍惜大学求学时光，坚守初心，笃学精进，不负韶华与社会各界的关爱。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现场颁发励志奖学金，一份份承载着关怀与期许的奖学金，为学子们的大学之路注入坚实动力。受助学生代表表示，未来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温暖。活动指出，我市各界要积极投身助学公益，涵养向善学风，筑牢崇文重教的城市底色。社会各界要持续聚力助学，护航青年成长。相关部门要深耕助学工作，健全规范管理制度，创新育人载体，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助学项目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发展。勉励受助学子要心怀家国，树立远大理想，潜心求学，锤炼过硬本领，常怀感恩之心，传承善意，不负时代与社会厚爱。据了解，本次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共资助27名优秀学子，每人发放奖学金10000元。此次助学活动切实缓解了学子求学的经济压力，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助学的温暖力量，持续营造出崇文重教、助学育才的良好社会氛围。丁磊出席活动。
0: 近日，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小新开讲，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护航粮食增产增收。活动邀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来到柳条村，面向辖区种植大户开展水肥一体化专题技术培训。专家结合现场地块长势情况，细致讲解秋收前科学补水补肥、水肥比例精准调配、灌溉设备规范使用等实操内容，引导农户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科学开展排涝散伤、中耕透气、精准补肥等田间作业，切实提升农作物后期长势，夯实稳产增收基础。专家与种植大户开展面对面互动答疑，把专业的农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为进一步拓宽农技培训覆盖面，本次培训全程进行视频录制，将通过全乡各村微信群统一推送，打破时间和场地限制，让未能现场参训的农户随时学、反复学，实现优质农技资源全域共享。接下来，柳条乡将依托小新开讲平台，切实把技术服务落到田间地头，同时探索线下培训加线上传播双轨模式，将实用技术培训转化为可留存、可传播的教学资源，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1: 8月26号，由市教师进修学校主办的全市公办幼儿园集体备课专题研修活动在市第三幼儿园举行。活动围绕中班上学期绘本开展同课异构研讨，市第三幼儿园两位教师立足中班幼儿发展特点，从教学目标确立、活动环节架构、师幼互动设问、 游戏情境创设到课后拓展延伸，打磨各具巧思，贴合幼儿学情的教学设计。研讨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各园教师畅所欲言，对比不同教学设计的闪光点，共同研究教学重难点。活动中还开展了以 AI 智能赋能幼儿园语言教学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和教师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此次活动内容务实，靶向明确，既深化了全市绘本语言教学研究，凝聚教学共识，精进教师课堂基本功，也关注教师心理建设，实现教学提质与人文关怀双向并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新华网，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世。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生活小常识，随着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公布，准大学生们纷纷开始为大学生活做准备。网络上各类新生群真假难辨，请学生平时多关注公安反诈公众号、视频号，留意社区资讯，妥善保护个人的姓名、学校等信息，不向非正规渠道泄露。万一不慎踩坑，建议立即拨打110报警，并第一时间联系学校辅导员，配合警方处置，把损失降到最低。
3: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
0: 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依然是按照惯例先关注一组来自于双料发布的消息。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第一条消息，市教育局对全市2026年秋季学期学期初工作呢进行安排部署，为统筹推进新学期各项教育工作，8月25号，市教育系统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初校长工作会议，全市各学校、幼儿园校长、分管教育的教学的副校长，还有呢教辅事业单位及市教育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宣传片，进一步筑牢全市教育系统干部教师廉洁自律思想防线。随后，各教辅事业单位、机关科室负责人围绕本领域重点任务进行了汇报。市教育局相关分管领导结合工作职责，对分管领域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就纪律规矩、作风建设、廉政风险防控等方面作出专项部署。市教育局负责同志立足全市教育发展大局，对各项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全市教育系统要筑牢政治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牢办学治校正确方向，要紧盯呢校园餐、物资采购、项目建设等群众关切的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集中整治，主动倾听师生和家长的诉求，用心用情办好呢教育民生实事，要坚持呢躬身入局，下沉一线，多进课堂，多到食堂，多走访师生，直面办学治校中的难点堵点，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要真抓实干，推动秋季学期各项工作落地落细，以实干实际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家教家风大讲堂活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文明家庭创建相关工作部署，近日市妇联依托吉林省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项目，组织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大讲堂活动。那么活动现场呢，吉林省骨干教师、吉林省生涯规划种子教师张丽娜呢，围绕家庭教育家风建设开展专题分享，为到场的家长普及专业知识，解答家庭教育中的困惑。四平市泽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理事呢刘文元老师带来了题为呢用专业呢守护心灵。

0: 用爱心温暖家庭心理健康专题宣讲，帮助广大家长更新对家庭心理建设、亲子相处模式的认知。两位讲师的精彩宣讲让与会的家长们是受益匪浅。
1: 此次大讲堂旨在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与实操方法，引导家长纠正错误家教方式，掌握亲子沟通情绪引导实用技巧，推动广大家庭重视家风家训传承，树立向善向美的家庭观念，涵养文明和谐的家庭氛围。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柳条乡开展呢百姓文艺汇演，涵养文明乡风。近日，柳条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文明和文化站组织开展了柳条活力柳条乐享春晚百姓文艺汇演。汇演呢采用现场演出加手机直播的形式，让未能到现场的群众也能同步观看，进一步扩大文化惠民的覆盖面。
1: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节目精彩纷呈，气势昂扬的打击乐《爱我中华》拉开帷幕，经典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唤起时代记忆，舞蹈《红高粱模特队》诙谐有趣，《大东北我的家乡》唱出浓浓乡情，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展现田园风光，田园 T 台秀走出乡土新风尚，火火的中国，火火的时代，舞出时代豪情，最后在全场共唱《我和我的祖国》中圆满落幕。
0: 那么本次的春晚坚持群众当主角，演员全部来自于呢本乡各村和社区，真正做到百姓演百姓乐，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展现了柳条乡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文艺浸润民心，以欢乐涵养文明乡风。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益润双辽乐享文明市民文化季最美消夏音乐会亲情上演。那么华灯璀璨乐享聊城，8月24号的晚上，双辽市民文化季最美消夏音乐会在郑家屯公园亲情上演。活动节目内容丰富多元，活力与雅致兼具，全方位展现我市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那演出正式开始前，吴毅和市文广旅局、市融媒体中心等领导分别为优秀的文艺志愿者、文艺志愿服务突出贡献者，还有呢优秀文艺志愿团队获奖个人及集体颁奖，表彰他们长期深耕群众文化领域，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城市文明品位做出的积极贡献。本次音乐会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活力满满的爵士乐曲拉开演出序幕。

瞬间点燃全场氛围，随后歌曲《舒心的日子》《鸿雁》，乐队金曲《日不落》，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等动感曲目轮番唱响，为现场注入鲜活活力。舞蹈《飞鸟》舞姿灵动，激情烛光，以优美肢体语言诠释热爱与奔赴的美好。此外呢，知心爱人、童话、至少还有你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旋律引发全场共鸣，持续升温现场氛围。绿色军衣亲吻祖国，深情礼赞美好生活，彰显乡土风韵与家国情怀。光辉岁月灯光里的中国，以昂扬歌声致敬岁月，礼赞盛世，在璀璨夜色中勾勒出国泰民安的美好图景。据悉，本次最美消夏音乐会为期三天，将持续推出多元优质文艺作品，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文明双辽建设注入浓厚的文化活力。

再来关注一组呢双辽发布的消息，辽水河畔党旗红，那红旗街益顺村花生地里种出振兴路，党建赋能绘就丰收景。近年来呢，红旗街益顺村党总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核心作用，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深耕特色花生产业，以党建红引领产业绿，通过模式创新与机制优化，全力书写产业兴旺、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0: 产业要发展，组织是关键。益顺村党组织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全程嵌入花生种植产业链，积极争取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资金80万元，领办成立顺民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化肥等生产资料的集中采购，大幅降低农户经营成本。截至目前，合作社已吸收社员150户，同时为村集体年创收2.5万余元。在此基础上，益顺村创新构建党总支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联农带农机制，联合域内双英新科富两家合作社，辐射带动全村400余户农民实行花生连片种植，并依托统一规划布局与技术资源共享，全面推广小垄双行花生种植模式，推动花生产业迈入规模化、标准化的快车道。
1: 产业要持续创新是动力，益顺村立足实际，积极探索花生、玉米轮作种植模式，以技术上的微创新呢撬动土地潜能。这一模式既有效发挥了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生态屏障功能，又在培肥地力等方面呢成效显著，使耕地质量在轮作周期中呢稳步提升，为高产稳产筑牢根基。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共赢，从传统种植到交替

地轮作，益顺村正沿着产业振兴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行。未来该村将继续深化党建引领，不断优化连农带农机制，深耕特色花生产业，让全村700多公顷花生地里不断地涌现出乡村振兴的新希望。乡村产业振兴离不开党组织的牵头引路，那更离不开呢贴合土地惠及农户的务实举措。红旗街益顺村依托本地特色作物搭建合作平台，把零散农户呢凝聚起来，靠标准化的种植，科学轮作盘活耕地资源，既稳住农田生态，又拓宽增收渠道。小小花生长在田间，扎实民生沃土，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实践证明，乡村振兴既要敢闯敢试，更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当每个村庄都能激活内生动力，做优做强产业优势，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必将越绘越精彩。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979帮你办。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当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民生服务类的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或是一些失物招领，您都可以呢透过微信关注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麟传》。佟麟又想到授业的老恩师，两位师傅徒弟是什么？陪了我八年多，二五经的功夫从来不间断，两位老人家为我呕心沥血，我才有今日。我一定想办法干好活，将来成名，报答我的授业恩师。哎，佟麟一想，这天这么冷，我光想这个了，干嘛呀？哎，练练吧，活动活动筋骨。就这样，佟麟把双月一分，在院里一个人练子母鸡爪鸳鸯月。这练功才给劲儿，他父亲脚下升旗接舞，广听见兵刃刮风，都练完了一收招，鼻子尖见了汗了。这帮人呢，经常运动就是有好处，浑身上下格外的舒服，顺着脖子领都冒热气。佟麟想再转转吧，转完了回屋去歇着，让别的教师继续值班下夜。但是他刚一转身，就觉得这头顶上

根据经验判断，头顶上有人。那个这人怎么还那个声？飞檐走壁，衣襟上挂的风声，一般的人根本就听不见。像佟林武艺那么高，练绝艺练了那么多年，这点都分辨不出来，那不就废了吗？因此佟林行双月掌身躯是仰面观瞧，那佟林那

棉花落到房上一样，生机皆无啊！图灵闭住气，背着双月，来到后方坡，抬头一看，那俩黑影在房脊那儿趴着呢，脑袋对着脑袋，肩头靠着肩头，都穿着青色夜星衣，后面背着空刀鞘，手里的擎着明晃晃压大鬼头刀。这佟林一看，好嘛，夜行人，你看说容易啊，遇上这种真事儿，谁都得害怕。佟林倒不是怕自己入之河，他怕惊动了雍亲王胤禛，刚想伸手拿他们俩，佟林又把自己劝住了，慢，不可贸然行事。佟林心说，就这两个人，我想抓你们不费吹灰之力，我要叫你们死，你们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起码说我上去一巴掌一个，我把你俩削到房底下去，打你们个半身不遂，然后把你们抓住。但怕惊动了雍亲王，这是一。另外佟林心比较细，不知这俩人为什么来，我怎么能随便动手呢？你得问清楚。你看佟林这人心还非常非常的细，盘算完了，佟林灭族前宗到他们二人的身后，冲着靠左边这位的肩头上用手指头弹了两下，你看这俩人都不知道，这一弹这才知道，这人冷静回头的哟，后边站着个人，那也就是说被人家发现了。这主冷不丁一翻身，这鬼头刀身随人转，奔佟林的脖子唰就是一刀，一道寒光刮的冷气就到了。换旁人呢，脑袋搬家了，这脑瓜不搬家，这一刀也得给砍上，因为太快，出手如电。那还得说佟林，第一呢，佟林功夫高，第二加了谨慎了，防备他有这一招，因此佟林使了个大哈腰，往下一杀身，几乎趴到方坡上，这一刀走空，那个主也蹦起来了，刚要拉家伙，佟林冲他俩一摆手，那借着月光看得清清的，一摆手，那意思别打。同时呢，佟林用手往东边一指，冲他俩招了招手，那意思有话咱到那边去说去。这俩人船非常快，船非常快，就是反应灵敏，明白了。佟林在前，这俩主在后。离开前院，到了东面。东面哪儿啊？东面就是新修建的花园。这花园没修好呢，砖瓦木料堆积如山，但是有空地儿。这地方你大声说话，睡觉的人也听不见，甚至交了手也惊动不了旁人。佟林是平身站住，这俩主一边一个，手中青刀怒目而视。佟林是压低了声音呐，似笑非笑：“二位辛苦了，是老何家吗？”这俩主互相看了一眼，和心说：“这是同道。”他。挺懂行话呀，

0: 张魁首这年轻人翻脑皮一扑了，少说废话，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本府茶叶的教师。
1: 啊，
0: 他妈的，看不出你臀头臀脑土了吧唧的，就你还是教师，这嘴说话你带脏字，太不尊重人了。佟林没理他，那个年轻人说话了，你教师做什么？你想干什么？佟林说，这话应该我说吧，我应该问你们俩想干什么。二位，你们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是堂堂的雍亲王府，国家四贝勒的府邸。那你们二位深更半夜到了这儿，寓意何为？你们想干什么？啊，我们干什么？你管不着。二位错了，这不抬杠吗？我怎么管不着？我吃本该主人的饭，拿人家的银子，我应当尽我的责任，我就负责保卫雍亲王安全的，我怎么管不着呢？再者一说了，我就不吃这碗饭，就你们俩这个行为，普通老百姓也管得着啊。二位啊，这么办，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我奉劝二位赶紧离开吧，别没事找事儿。这是雍亲王府，要把王爷给惊动了，官府必派军队前来捉拿你们。有道是光棍可不到市里呀。那说是你们俩又成了名的侠剑客、武林高手、世外高人，也不敢斗市里。你们不没事找事吗？如果二位潜到北京了，有了马高凳短，你们说话。我手头钱不多，要说拿个三十五十两的还不费劲，二位尽管去受用，咱们就当交个朋友，此时二位高抬贵手，不要在本府捣乱，我求求你们了，怎么样？你看佟林这话，柔中带刚，刚中带柔，拿到哪儿也说得出去，不像那一般人摇头尾巴话的。我是雍亲王府的教师，我把你们送到官府治罪，没那词儿。可这俩年轻人互相又看了一眼，稍微迟愣了片刻，你叫什么名？在下姓佟，名林，字海川。啊，佟林，佟海川，你是雍亲王府的教师，然也。我告诉你，佟教师，我们来没有恶意，我们早就听说有一个了不起的四贝勒雍亲王胤禛，我们打算偷着看看他长什么模样。他长几个脑袋几条胳膊，跟一般的人有啥区别没有？我们是好奇，到这溜达溜达，别的意思没有。二位要真为这个，那我就告诉你们，雍亲王也是人，也是跟咱们一样，一个脑袋两条胳膊，没啥区别，所区别者就是地位不同而已，这有什么可稀奇的呢？二位赶紧走吧，如果一会儿被其他的人发现，多有不便呢。你倒说得清楚，你瞅把你现在模样，你真是个狗屎的奴才啊、你在你家主人面前跟哈巴狗似的，我们不提携，我们乐意来就来，乐意走就走，这你还不明白吗？胆小怕事不来，来了他妈爷就不怕。我姓佟的，既然你是教师，肯定。

0: 心里有两下子，看你手里拎着明晃晃的家伙，怎么办吧？咱交交手，把我们哥俩赢了，转身就走，赢不了我们俩，呵呵，没那么便宜。
1: 哥哥兄弟，少跟他废话，动手，动手！
0: 哎，上锤手这年轻人一晃掌中这把刀，飞身往前纵，搂头盖顶就是一刀。佟林一闪身躲开了，旁边那个双手捧刀飞身便刺，佟林一转身又躲开了，哎呀，那主刀奔后脑勺劈来了，佟林一拨了脑袋躲开，哎呀，另外一个主刀扫佟林双腿，佟林脚尖点地，腾身跳起又躲开了。你说这俩人这顿刀啪啪啪，刷啪刷，刀了四五十刀也没刀着。这两位也纳闷，心说这大老杆他妈真有两下子，瞅他长得笨头笨脑的，身子骨怎么这么灵活呀，跟幽灵一般。佟林没还手，等他俩刀的没劲了，佟林乐了，怎么样二位，行了吧，玩的一定时候时刻而止，走吧走吧，我现在很耐着性子，你等把我这火倒弄起来，可没你们二位的便宜。哎，哥兄打再打他，你说这两个人呢就不知道好歹，双刀并举把佟林围在当中，后来逼得佟林实在没办法，自豪晃动双月，打来来来来，用双月上的鸡爪子把他俩人的刀背子给咬住了，咔楞就给咬住了，俩人想撤刀也万难了。佟林使了个双飞脚，一脚蹬一个，可没使劲儿，也就使了一成劲儿，蹬他俩的腿根子，啪啪。扑通扑通，两个人摔出去一丈多远，刀也撒了手了。这才知道佟林的厉害，根本伸不上手，那他的也太悬殊了。仗着年轻，这俩人呲牙咧嘴从地上站起来，好好好，姓佟的，你可把我们俩踢了，你小子他妈等着，爷爷高兴还回来找你报仇，走，走，走。二人飞身上墙，等着，俩人就一愣，佟林把刀捡起来了，这是你们的家伙，别扔下，给你们，咻咻，给他俩撇过去了。这俩人伸手把刀接住，哈哈，你等着，说着话一晃身消失在夜幕之中。这个事儿从开始到结束不超过20分钟，等他们走了，佟林把双月闯进鹿皮套，转身回前院，一边走同一边琢磨，真有点意思啊，哪冒上来的，本想问问他们为什么这俩人不说实话，蛮不讲理，看来有根子。哎呀，同林又一想，他两个说的清楚，还要回来，那么今天是不行了，那背不住明天后天在某一天还要搅闹雍亲王府，光他们俩肯定是不行了，还得请高手。你说这何苦来的，这不无缘无故得罪人吗？但吃这碗饭又不能不得罪人呢。哎，加谨慎吧。说话之间换了班了，佟林告诉这两位师傅多加谨慎啊。
2: 是是是，
0: 但佟玲回的屋睡不着啊，怕那俩人卷土重来。佟玲又起来了，一直忙活到天亮，平安无事，佟玲这才回屋睡觉。等这一觉也睡足了，到晌午吃饭了。刚吃完饭，大总管何春来了。佟教师，爷叫你呢。哎，是是。爷叫敢不去吗？佟林收拾收拾，跟着大总管何春来到贝勒胤禛的书房。他这是第二次进来，这书房那个漂亮，地下铺着一寸多厚波斯地毯，墙上挂着地毯，座钟挂钟叮当之响，都是西洋进口的奇形怪状珠光宝气。甭说别的，雍亲王胤禛坐那把椅子都用宝石镶嵌的。雍亲王身穿便装在正中坐着呢，若有所思，正喝着口耳茶。二总管何吉在身旁侍奉着，因为接触的多了，佟林这才发现这位雍亲王能有30多岁，不到40，头发还有点羊毛卷儿，那头发带拘勒的，梳一条大辫，浓浓的眉毛，高高的颧骨，两眼深陷，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口，长得这个排谱挺端正，但是从他这个眼神和鼻子眼睛来看，这个人内藏心计，城府相当深，换句话说，这人老谋深算，不是好对付的，你想糊弄他不容易。佟林呢，对这个雍亲王又敬重又感激还又害怕，就是这么种矛盾的心情。但能不见面不见面好，但雍亲王叫他不敢不来。佟林进了屋，给爷行完礼，垂手往旁边一站。佟教师，小人在。自从你担任了教师，你感觉如何？回爷的话，相当好。
1: 哦，
0: 最近咱们府里头都发生过什么事儿吗？回爷的话，请爷忘安，什么事儿都没有。没发生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都没。哼，佟林呐，你好大的胆子你！这贝勒爷这一提高嗓门，脸往下一沉，佟林知道坏了，扑通就跪下，吓死小人也不敢蒙蔽王家千千岁。那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呀？你怎么还说没事儿？
2: 哟，
0: 佟林一听坏了，我认为他不知道呢。听这口风，王爷都知道了。佟林就冒了汗，回王家千岁的话，他是这么回事，我怕惊动王爷，怕王爷害怕。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

0: 说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恭亲王胤禛，这俩是由阴就转晴了。佟琏，起来起来起来，
1: 哎，这就对了，别瞒着我，好也罢坏也罢，迟打迟早有什么说什么。我这一生就反对有人呢跟我耍心眼儿。
0: 当然了，你跟我耍心眼儿没说实话，你是出于好心，你怕把我吓着，怕我担心。但是呢，没必要。咱们府里发生的事儿，你不跟我说怎么能行呢？哎，本王也好有个防范，你说是也不是？爷说的是。怪小人我遇事不周，我错了。哎，也没什么错。丛林呐，你的做法我非常欣赏，你跟那两个人说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嗯，好样的，好样的。就是这么回事，冤仇宜解不宜结，有鸽子把它解开也就了了。你们江湖绿林道专讲究义气二字，插不过节，对这些本王都欣赏，你做的完全对。把他们放了，对，其实呢把他们抓住，本王一句话送交顺天府，就砍他的脑袋瓜，他活得了吗？再说也没那个必要啊。做得好。何春呢，告诉账房赏给佟教师50两银子。
2: 是。
0: 佟林刚给赏钱呢，爷我不敢要。这哎，别客气，拿着吧。哈哈哈哈，看来你这人很不简单。本王发现你是个神秘的人物啊。你这身上有许多可贵之处，只是本王还没有发现而已。往后有什么事情不必我找你啊，你可以随时向本王禀报。
1: 多谢爷。
0: 佟琳等离开书房啊，这才发现出了不少的汗。你看吃这碗饭容易吗？一见这爷他就浑身紧张啊。佟琏回到屋里头仔细想了想，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另外他怎么知道的？哎呀，明白了，我怎么马虎了一点？我发现这主说话声音洪亮，瞳孔放光，肯定好武术。那天他叫我练武，他不住地给我鼓掌喝彩，证明他是行家。他要看不出门道来，他不能那么欣赏我。看来这爷得好好伺候，不是一般的人儿。那要是一般的人，佟林早说了，是不是你也会两下，您给我练练，我也开个眼。可地位身份所限，怎么敢说那种话呢？他不敢呢。咱这么说吧，这事儿过去没5天，又该佟林值班下夜。那两个主夜行人回来了，不但回来，又带来仨用五个。佟林刚接班，走到跨院这儿，就听头顶上，五 阁主是一字排开，站到佟林面前。几天前来的那俩人，就似乎跟佟林是老熟人的，手里的还是拎着压把鬼头刀。佟教师，我们言而有信吧？
1: 说回来找你还就回来，
0: 那不是说大话吓唬你？今儿个我们来报复来了，
1: 要找着脸了，你怕不怕？
0: 佟林一听说是小孩话，这不是我那么胆小吗？但是佟林一看这仨主比那俩个儿都高，特别有一个人引人注目，这人光头没戴着帽子，是个秃子，要不就是个和尚，这脑瓜是锃明刷亮，一根毛都没有。那四位都是绢帕罩头，他没有，也穿着夜行衣，手里的拎着独龙单拐，一看那拐是冰铁的，分量也不轻啊，能使这种家伙的肯定武术不一般，但是看这五官相貌岁数都不大，也就是20岁刚出头吧。就这秃子小窄脸尖下颌，一对小黄眼珠倍儿亮倍儿亮的，面沉似水，站在佟林面前不住的打量佟林，一语皆无。等那俩主说完之后，一转身到这秃子近前了。师兄，就他，就他。这秃子一摆手，那四个人站到旁边，他往前走了几步，来到佟林对面了。你就是雍亲王府的教师，叫佟林，佟海川啊，是我。我那两位师弟说栽到这儿了，也就是说栽到你手底下了。听说你有两下子，怎么栽的我们不清楚，而且把你形容的神乎其神，哎呀，我们这有点不相信呢。今天晚上来会你也是出于好奇，也可以说给我两位小师弟儿找着脸儿。佟林，你放心，我们一不惊动雍亲王，二不为他的金银财宝所动心，那金银是身外之物，拿着当回事是回事，拿着不当回事不入粪土，那算个什么？再者一说，就把他惊动了，把他吓个半死儿，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不也是个人吗？他是你的主子，你拿他当回事，我们不管这套。佟教师，时间宝贵，请你赐招吧，我想会会你。请问这位师兄尊姓大名？佟教师，你外行了，夜行人有留名姓的吗？无可奉告，请你免开尊口，有名有姓，家乡住处都有，不告诉你。佟林脸一红，没法往下问。那么请问几位非要跟我交手不成吗？
1: 啊，对，
0: 这样行不行？现在我有公务，我要寻耕夏业，我吃这碗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怕惊动了本宅的主人，咱这么的行不行？你们真想会会我佟林，咱们另外约会个时间，定个地点，我佟林准时赴约，我去就得了。到那时候咱们尽量施展，把话唠透了， 把功夫都施展出来，不知五位意下如何。哎呀，我是姓佟的，看你屯头屯脑的，你点子还挺多呢，
1: 用不着那个浪费时间。佟林呐，少说废话，兄弟们动手耍了。
0: 各拉家伙把佟林围在中间。佟林一看再不伸手就吃亏了，这就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手里头拿着真家伙，那要碰在身上不是闹着玩的。佟海川被逼无奈，闪展腾挪，一个人力会五人。等伸上手了，佟林一看呢，这五个年轻人要说没功夫那不现实，要说能耐了不起还谈不到，也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过呢，按他们的年纪能有这种功夫已然很少见了。哎，佟林还挺高兴，拿他们五位当靶子，活动活动筋骨。后来佟林一想，算了，我拿你们五位当大树，我转圈吧。我脚下一使劲，把转大树的功夫现出来了。佟林什么功夫，行动起来奇快如飞呀、啊！一个人把这五位圈子里头了。再看这五小乐子大了，找不着哪位是真正的佟林。那位说佟林会分身术啊，当然不会。那为什么还真佟林假佟林呢？原因就是因为佟海川身形太快，刷刷刷的一转的跟影子一样，让他们摸不清，眼花缭乱。时间不大，这五位都冒了汗了。哎呀，我的妈呀！心说这老杆也太厉害了，闹了半天他会妖法邪术，不然不能这么快的身法。四十几个回合之后，甭打，这五位全坐地上，兵刃也撒了手了。哎呀，不行，头脑发胀，迷糊，想不坐下也不行。佟林一收招，把双月带起来，低声一笑，怎么样，五位服不服？不服起来接茬干，我奉陪到底啊。服了服了。哎，我说姓佟的，你真有两下子，真看不出当今的北京居然出了你这一位世外高人。来吧，给我们个痛快吧。佟林一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能要你们的命，那把我们送到官府治罪也不，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只要没惊动我们王爷，咱这件事儿就算接过去。五位，时间不早，逃命去吧。走吧。这五位觉着再这么下去也没味道了， 赶紧爬了爬了土，从地上咕噜声站起来，各捡自己的家事，扭回头来还仔细打量打量佟林。哎，姓佟的，没完啊，没完，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我们非把这脸找回来不可。走。飞身上墙，逃之夭夭。佟林呐，看他们走了以后，心里说话：这个江湖上啊，这事儿就是错综复杂，主要的根源在于不服。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都想当老大，可是老大就一个呀。他根本不能都当，故此矛盾重重，斗争激烈呀。就为了这个不服，有多少人落了个身败名裂，看来都是蠢人呐。我佟林不管到哪一步，绝不能干这种蠢事。又一想，时间耽搁的可不小了，我得回去看看王爷怎么样，惊动没惊动。转身他奔雍亲王的寝室，到这把他吓了一跳。什么原因？闹了半天雍亲王就在东跨院里，居高临下在这看热闹，何春何吉在两旁站着给他提着灯笼。佟林心说，哟，爷什么时候起来的，半点都不知道啊。佟海川赶紧过来施礼，王爷你怎么到这儿了？
1: 大家好，有意思。佟林呐，从始至终我就在这看热闹，不过呢我没惊动你，你一个人对付五个没费吹灰之力，可见你这功夫是了不起呀。特别是你处理这个事儿，处理的非常妥帖，人应该宽宏大量就应该把他们放了，让他们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姜是老的辣，也就可以了。行，你看这个人呢，跟人要投缘可不得了。这个雍亲王胤禛可个性，再往深里说一步，这个人城府极深，妒忌心极强，而且相当阴险呢。唯独对佟林破格，这佟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作所为他都看着那么顺心。这何春何吉两个总管服侍他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位爷现在这么高兴的，真替佟林暗自庆幸，心说这小伙子真有福气，碰上好主人了。佟林一看贝勒爷没生气，赶紧解释这事儿。胤禛说，你不必解释了，海川呐，走走吧，早呢我也睡不着了，到我那屋去聊聊。就这样佟林破例到贝勒爷的书房，爷儿俩聊天。胤禛告诉何春呐，到书房告诉他们送几学点心，再烫两壶酒，今儿晚上我请佟教师喝两盅。就这样一切东西准备好了，
0: 佟林不会喝酒，喝一口脸红脖子粗的，但是爷。

0: 赏赐下来呢，不喝也得喝。一盅酒下了肚，雍亲王这才说：“海川呐、你把实底交给我，你究竟的能耐有多大？”佟林也乐了：“爷，这我没法回答。你反正在练功方面，我吃了不少苦啊。究竟我这能耐有多大，我也不清楚。不过呢，江湖之上高人可有的是啊。爷您是最圣明的，不只有那么句话吗？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啊。因此我觉得我这个能耐，也就是眼前这两下子，真要遇上世外的高人，恐怕我就得甘拜下风。不，海川呐、你太谦虚了，我对武术也不是一窍不通。我这么跟你说，那高手我也没少见过，别看我练不上来，但是我看见过那些人的能耐都比不了你，特别你这一转圈这功夫都神了。海川，往后有时间你得交给我啊，咱们爷俩再亲近一步，我好好跟你学学。是，只要爷爱练，我是倾囊而赠。哎，痛快痛快。佟林还说，爷，这件事儿可没完呐，保不齐他们哪一天还得回来，爷你得多加谨慎。哎，没什么了不起的，海川，我希望他回来，我更希望你再动动手，我越看越过瘾。哎，越热闹越好，实在不行让何春到衙门去一趟，从武城兵马司经营殿帅府调军队，那咱家的事儿调多少有多少，咱怕什么呢？是。佟林心说，好嘛，这是当官的，一张嘴就调军队，用得着吗？但是不敢反驳。一直天快蒙蒙亮了，雍亲王也累了，佟林也困了，这才撤席。佟林回去歇着，但是通过这件事之后，佟林这心里就惦记上了，哪一天晚上也不敢掉以轻心啊。这佟林呢，总是围着雍亲王的内宅直转到天亮。但是呢，后边这些日子平安无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啊、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啊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

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是，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

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

0: 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呐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呐、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七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我们知道呢，现在已经初伏了，那么初伏之后秋意更浓，怎么样来正确养生呢？
1: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
0: 秋季养生，我想很多朋友想到的可能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应该如何贴呢？
1: 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0: 如果需要贴秋膘的话，那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鱼肉、鸭肉或者是虾肉，这样比较滋阴润燥的，脂肪含量偏低的，避免太过滋腻。
1: 带着我梦想的是哪里都会。
0: 那么秋季的食补重要的呢是润肺防燥和消食，那么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山药、梨这样的一些润肺防燥的食物。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一些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这样的收敛生津、开胃消食的食品。还有就是说要尽量的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这个油腻厚味，防止伤了脾胃。

另外这个时节的食物烹饪方式呢，最好是以炖或者蒸或者煮为最好。然后比如说这个痰湿或者是脾虚啊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先可以祛湿健脾。

那么比如说像痰湿脾虚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可以先祛湿健脾，不适合一下这个补很多。另外从夏天到秋天呢，自然界阳气渐收，那么晚上入睡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比夏天提早半小时左右，那么起床呢，相应的比夏天也可以提早15到20分钟，这样呢来顺应阳气的生发。午睡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就是说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是有一点凉的，所以说睡觉的时候，我们午睡的时候适当的盖一点被子，尤其是肚子不要着凉了。

0: 刹那。
1: 另外，出伏之后呢，昼夜温差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在下午五点这个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或者是慢跑这样的一些比较平缓的运动。注意运动量呢以微微出汗和精神清爽这样为度，避免大汗淋漓。另外，出伏之后呢，可能还会有非常炎热的天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秋老虎的天气，特别是中午的酷热，那么早晚呢也这个又觉得很凉，昼夜温差还是有的时候最多甚至可以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用空调的时候呢，为了应对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秋老虎的天气，那么空调的温度设定最好在26到28度这样为宜，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设置一个定时，那么入睡之后慢慢的这个空调让它自动关闭。

另外呢，就是洗浴呢，适合用温水，不要用冷水冲凉。那么冷水呢，会使毛孔骤然的闭合，让暑热淤积于体内，没有办法散发。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呢，会导致发热、无汗，或者是头疼、身重这样的症状。那么喝水的时候呢，以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或者是淡茶水为主，最好不要喝或者是少喝冰饮。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之后呢，人体受燥邪的影响，比较容易出现像觉得嗓子干或者是鼻子干、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眼下呢，应该是有很多梨已经上市了，肉质细嫩而且汁水丰富，应该说是初秋润燥的非常好的选择。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非常习惯把这个梨皮儿就直接给它削了扔掉了。那么其实连这个皮儿带肉一起吃，这个润燥的效果反而更好。

看到市面上卖的这个梨呢，它也是品种不一样的。那么专家表示，各种品种的梨的区别呢，是主要在于成熟期和口感，在食养方面呢，共性大于个性。那么传统本草记载，梨具有生津、润燥、清热等这样的特点。初秋时节呢，适当吃一些新鲜的梨，都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作用。

中医认为呢，梨皮同样是具有润燥止咳的作用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用梨皮煮水来缓解咳嗽。如果我们最近有觉得，比如说咽干或者是咳嗽，或者是痰觉得有点偏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的煮水喝。如果嫌这样麻烦，那么我们吃梨的时候可以连皮再裹肉一起吃，那么这样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0: 梨呢，它是属于凉性的，适合初秋缓解温燥引起的一些症状。
1: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
0: 那么梨汁呢，是清润养肺、生津止渴的，有助于补充水分和生津润燥，改善秋燥引起的口干舌燥，或者是鼻干出血和干咳少痰，这样的一些很常见的症状。那么尤其是对一些长期这个用嗓的这样的一些职业的，或者是说经常在空调房上班的这样的上班族呢，容易出现口燥咽干这样的一些秋燥的表现的人群，以及不爱喝水的小朋友都是有益处的。我们平常对梨的了解，可能就是觉得这种水果的口感还是挺好的。那么其实它不光是口感好，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据测定呢，梨含有85%的水分，而且每100克呢可食用部分大约是含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C4毫克。此外，它还有一定量的蛋白质、维生素B1或者是维生素B2，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苹果酸等这样的营养物质。

梨假如说生吃的话呢，它可以清六腑之热，比较适合咽喉肿痛、手脚发热、干咳无痰这样的人群。可以推荐，就是说可以连皮儿一块儿吃，效果更好。假如熟吃的话呢，那么比较适合脾胃偏虚寒的，进食寒凉之后容易腹泻这样的人群。想起你轻柔的话，对于假如说平时有这个肠胃怕凉怕冷容易便溏这样的人群呢，建议熟吃，可以降低了这个梨的寒性，之后呢可以让肠胃更舒服。

那我们在这个挑选梨子的时候呢，优先挑选汁水比较丰富的品种，那么这样的话呢，作为初秋这个时节来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另外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在吃梨的时候，这个梨皮呢不要急着把它扔掉，我们可以连皮和果肉一起吃，那么或者是单独用梨皮来煮水喝。还有就是在吃梨的时候，我们分体质，假如说咽喉肿痛、手脚发热这样的人群的推荐可以生吃。假如说我们的肠胃是怕凉的，容易腹泻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建议熟吃。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葫芦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快速的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电台的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啊，我每

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心灵呢也渐渐变得疲惫，而这里就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所，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压力，一起聆听内心的声音。今天呢，我们特别期待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希望能和我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

生活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也会经历不同的挑战。有时候我们会在前行的道路上感到迷茫，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有时候呢，我们会因为一些小事而烦恼，心情变得糟糕透顶。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不断成长，变得更加坚强。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让我们感到困惑或者温暖的瞬间。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发来私信说呢，主持人您好，我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感觉自己都喘不过气来，而且工作上还总是出一些小差错，被领导批评，现在我特别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感受到你的你现在的压力和沮丧，那工作压力大确实是会让人身心疲惫的，而且被领导批评也会让我们的自信心啊受到打击。不过呢，我们每个人呢都会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和挫折，这是很正常的。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状态一定要调节好。

其实呢，既然已经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啊，那身体和精神状态对于工作效率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实不妨适当的给自己放个小假，调整一下状态。比如说呢，周末的时候呢，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像是啊看电影、听音乐、运动等等，让自己放松下来。等状态调整好了以后呢，可以再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工作当中。

还有位听众说呢，我最近遇到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那前几天啊，也是在公交车上突然晕车了，特别难受。这时候呢，旁边的一位阿姨主动给我让了座，还给我递了一瓶水，一直关心我。虽然呢只是一件小事，但是我心里特别感动。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遇到这样温暖的瞬间其实还是很多的，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留意到。这位阿姨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不仅帮助了你，也传递了一份爱和温暖。我相信呢，你也会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无论是工作当中的压力，还是生活当中的温暖瞬间，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压力呢会让我们感到痛苦，但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温暖瞬间呢虽然很短暂，但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美好。就像一句话说的，生活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候有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不要轻易放弃，要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它。当我们感受到温暖的时候呢，要珍惜这份美好，并且把它传递。

很感谢今天才到节目当中和分享的听众。其实呢，你们的故事啊，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能够勇敢地面对，相信自己；在感受温暖的时候，能够心怀感恩，传递爱和善意。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踏上我们的电台音乐之行，我是你们的主播郝乐。今天啊，我们将一同穿越时空，来到那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杭州。杭州呢，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江南水墨画，每一处风景都流淌着千年的文化韵味，每一个角落都回荡着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在今天的音乐陪伴下，开启这场独特的杭州之旅。

来到了第一站杭州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美美在它的灵动与婉约。清晨当地域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就像无数颗星星在闪烁。此时啊，播放了这样的一首《彩云追月》，是再适合不过了。

0: 这样的一首歌曲属于是轻快的旋律，仿佛是西湖上轻盈的小船在湖中荡漾。
1: 来自粤港澳三地，
0: 想象一下呢，我们漫步在西湖边，清风呢微微拂过脸颊，远处的山涧呢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湖中的河水荷花呢是亭亭玉立，散发着阵阵的清香。我们可以看到啊，断桥残雪的凄美，雪峰夕照的壮丽。西湖呢就像是一位温柔的少女，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离开西湖啊，我们来到了历史悠久的灵隐寺。灵隐寺呢，坐落于是飞来峰下，是佛教禅教的圣地之一。当我们踏入呢是寺庙那一刻，仿佛也是进入了一个宁静的世界。在灵隐寺，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古老的建筑、唯美的佛像，感受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里啊，我们也是可以放下心中的烦恼和杂念，静静地聆听钟声，感受那份宁静与祥和。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是充满自然野趣的西溪湿地。西溪湿地是城市当中的一片绿洲，这里呢河道纵横，芦苇摇曳，鸟儿在空中自由地飞翔，它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污染。

绿野仙踪的旋律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就像是新兴世纪的春天，万物复苏，一切生机勃勃的景象。我们可以乘坐小船穿梭在西地的湿地的河道中，欣赏两岸的美景。湿地里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它们和谐的生活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体验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是不是已经被杭州的美景所吸引了呢？你是否也有过杭州的难忘经历，或者对杭州的某一处景点情有独钟呢？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和我们分享你与杭州的故事。

有位听众说啊，我曾经在杭州的西湖边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那天晚上的月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那湖边的灯光啊，也是倒映在水中，就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他说呢，我和我的朋友坐在湖边，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聊天，感觉特别的惬意。那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西湖的夜景呢，确实很美，它就像是一位神秘的女子，在夜晚呢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也是很感谢你和我分享这么美好的回忆，希望你以后能还有更多难忘的杭州之旅。

其实呢，说起杭州啊，还有一个比较大家可以去的地方，那就是南宋御街。南宋御街呢，是杭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这里也是保存了很多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手工艺店铺。走在御街上呢，仿佛也是穿越回了是南宋时期，也是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繁华与热闹。欢庆的这首曲子啊，节奏欢快，充满了喜悦和气和氛围，就像是南宋御街上热闹的集市，人们来来往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们也是可以品尝到杭州的独特美食，比如说是葱包烩啊和定胜糕等等，可以欣赏到传统的手工艺表演，如一些剪纸啊或者是糖画等。南宋御街呢，是杭州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它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浓厚底蕴。

那今年的杭州之旅啊，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杭州呢，这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用它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让你对杭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能勾起你对这座城市的向往。其实呢，不妨找个时间亲自去感受一下它的魅力。如果你已经去过杭州，相信这些音乐和故事能让你重温那段美好的回忆。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乘搭我们电台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在这喧嚣纷扰的世界当中啊，总有一些声音能穿越时光，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经典老歌之旅，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温那些难忘的岁月。

我们的时光机的第一站也是来到了上世纪70年代，那是一个纯真而又浪漫的年代，诞生了无数经典歌曲。那蔡琴的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就像是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蔡琴那浓厚而又深情的嗓音，仿佛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诗意的旧时光。倒数今年复几年，我们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从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简单的歌词却饱含着无尽的思念和眷恋。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总会想起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那些美好的回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脑海当中

们告别了温柔的海风，我们的时光机啊也是来到了80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梦想的年代。而罗大佑的童年是无疑是这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相信的很多朋友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都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光。那时候的我们呢，无忧无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下课铃声响起，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操场上玩耍。这首歌曲呢，简单而又生动的歌词描绘了我们童年的点点滴滴，也是呢让我们在欢笑与回忆当中感受到了岁月的美好。

那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啊，是不是也是勾起了你们很多美好的回忆呢？您心中有没有一首特别难忘的经典歌曲想和我们分享呢？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说出呢你喜欢的歌曲和背后的故事。

有位听众发来私信说呢，主播您好，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是《千千阙歌》，每次听到它都会想起我的初恋。那时候呢，我们也是经常一起听这样的一首歌。

0: 歌曲，但这首歌曲一直是留在我的心里的。虽然我们已经分开了，是我对这首歌曲，是我对那段感情最好的回忆。
1: 什么时候才能上高峰？
0: 谢谢您和我分享这么感人的故事啊。谢天阙歌确实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歌曲，陈慧娴的那深情的演唱让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希望呢您能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勇敢的前行。那接下来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你，《千千阙歌》。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时光机啊，也是来到了90年代。这是呢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无数优秀的歌手和经典的歌曲。

0: 曲。而张悬的这首歌曲《吻别》无疑是这个时代的经典之作，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张学友那深情的演唱将离别的痛苦与不舍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一经推出便风靡大街小巷，也是成为了 KTV 里必点歌曲之一。它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了爱情的美好与无奈。
1: 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时光机21世纪初。刘震云的后来呢，用他那温暖而又略带忧伤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歌词里有唱到啊，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曾经错过的那个人。这首歌曲让我们明白啊，在爱情面前，我们要勇敢地去追求，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它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懵懂和清澈，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1: 那个永恒的夜晚，世界
0: 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就要结束了。这些经典的老歌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长河中，他们呢也是见证了我们的成长，陪伴我们度过那些难忘的时光。希望呢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让你在熟悉的旋律当中找回那份最初的感动。感谢大家的陪伴。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空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天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狐，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北斗操纵说着谎。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最后剩下的梦境也支离破碎。突然之间恨透这个世界，

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

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聊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啊、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

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呐、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肩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于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的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那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那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它的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那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

0: 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要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哈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啊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啊，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方流。
1: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已经初伏了，那么初伏之后秋意更浓，怎么样来正确养生呢？
0: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
1: 秋季养生，我想很多朋友想到的可能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应该如何贴呢？
0: 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1: 如果需要贴秋膘的话，那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鱼肉、鸭肉或者是虾肉，这样比较滋阴润燥的，脂肪含量偏低的，避免太过滋腻。
0: 带着我梦想的是哪里都会。
1: 那么秋季的食补重要的呢是润肺防燥和消食，那么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山药、梨这样的一些润肺防燥的食物，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一些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这样的收敛生津、开胃消食的食品。还有就是说要尽量的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这个油腻厚味，防止伤了脾胃。

另外这个时节的食物烹饪方式呢，最好是以炖或者蒸或者煮为最好。然后比如说这个痰湿或者是脾虚啊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先可以祛湿健脾。

那么比如说像痰湿脾虚这样的情况呢，建议可以先祛湿健脾，不适合一下这个补很多。另外从夏天到秋天呢，自然界阳气渐收，那么晚上入睡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比夏天提早半小时左右，那么起床呢，相应的比夏天也可以提早15到20分钟，这样呢来顺应阳气的生发。午睡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就是说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是有一点凉的，所以说睡觉的时候，我们午睡的时候适当的盖一点被子，尤其是肚子不要着凉了。

0: 个刹那。
1: 另外，出伏之后呢，昼夜温差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在下午5点这个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或者是慢跑，这样的一些比较平缓的运动。注意运动量以微微出汗和精神清爽这样为度，避免大汗淋漓。另外，出伏之后呢，可能还会有非常炎热的天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秋老虎的天气，特别是中午的酷热，那么早晚呢，也这个又觉得很凉，昼夜温差还是有的时候最多甚至可以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这个我们在用空调的时候呢，为了应对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秋老虎的天气，那么空调的温度设定最好在26到28度这样为宜。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设置一个定时，那么入睡之后，慢慢的这个空调让它自动关闭。

另外呢，就是洗浴呢，适合用温水，不要用冷水冲凉。那么冷水呢，会使毛孔骤然的闭合，让暑热淤积于体内，没有办法散发。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呢，会导致发热、无汗，或者是头疼、身重这样的症状。那么喝水的时候呢，以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或者是淡茶水为主，最好不要喝或者是少喝冰饮。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之后呢，人体受燥邪的影响，比较容易出现像觉得嗓子干或者是鼻子干、皮肤干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眼下呢，应该是有很多梨已经上市了，肉质细嫩而且汁水丰富，应该说是初秋润燥的非常好的选择。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非常习惯把这个梨皮儿就直接给它削了扔掉了。那么其实连这个皮儿带肉一起吃，这个润燥的效果反而更好。

看到市面上卖的这个梨呢，它也是品种不一样的。那么专家表示，各种品种的梨的区别呢，是主要在于成熟期和口感，在食养方面呢，共性大于个性。那么传统本草记载，梨具有生津、润燥、清热等这样的特点。初秋时节呢，适当吃一些新鲜的梨，都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作用。

中医认为呢，梨皮同样是具有润燥止咳的作用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用梨皮煮水来缓解咳嗽。如果我们最近有觉得，比如说咽干或者是咳嗽，或者是痰觉得有点偏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的煮水喝。如果嫌这样麻烦，那么我们吃梨的时候可以连皮再裹肉一起吃，那么这样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0: 梨呢，它是属于凉性的，适合初秋缓解温燥引起的一些症状。
1: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
0: 那么梨汁呢，是清润养肺、生津止渴的，有助于补充水分和生津润燥，改善秋燥引起的口干舌燥或者是鼻干出血和干咳嗽。

这样的一些很常见的症状。那么尤其是对一些长期这个用嗓的这样的一些职业的，或者是说经常在空调房上班的这样的上班族呢，容易出现口燥咽干这样的一些秋燥的表现的人群，以及不爱喝水的小朋友都是有益处的。我们平常对梨的了解，可能就是觉得这种水果的口感还是挺好的。那么其实它不光是口感好，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据测定呢，梨含有85%的水分，而且每100克呢可食用部分大约是含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此外，它还有一定量的蛋白质、维生素，B1 或者是维生素 B2， 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苹果酸等这样的营养物质。

梨假如说生吃的话呢，它可以清六腑之热，比较适合咽喉肿痛、手脚发热、干咳无痰这样的人群。可以推荐，就是说可以连皮儿一块儿吃，效果更好。假如熟吃的话呢，那么比较适合脾胃偏虚寒的，进食寒凉之后容易腹泻这样的人群。想起你轻柔的话，对于假如说平时有这个肠胃怕凉怕冷容易便溏这样的人群呢，建议熟吃可以降低了这个梨的寒性，吃后呢可以让肠胃更舒服。

那我们在这个挑选梨子的时候呢，优先挑选汁水比较丰富的品种，那么这样的话呢，作为初秋这个时节来说，润燥的效果会更好。另外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在吃梨的时候，这个梨皮呢不要急着把它扔掉，我们可以连皮和果肉一起吃，那么或者是单独用梨皮来煮水喝。还有就是在吃梨的时候，我们分体质，假如说咽喉肿痛、手脚发热这样的人群呢，推荐可以生吃。假如说我们的肠胃是怕凉的，容易腹泻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建议熟吃。

读书俱乐部。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跟您相约在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聊一本书哈，它的名字叫做五道口贴吧的故事。今天我们请到了本书的作者贺毅先生，首先有请贺毅先生。贺毅先生你好。

0: 跟现在的80后90后甚至更小的孩子不一样，就是他们从一出生开始，像这种电子产品，像这种网络，就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像我呢，是亲身经历了一个手机、电脑、网络从无到有，然后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的过程。所以你比方说我记得我人生的第一台电脑是在1995年买的，当时刚刚开始工作，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积蓄，包括这个当家教挣到的报酬，全部加在一起，我记得价钱记得很清楚，是13600块钱。
1: 哇，那时候这个有电脑的人是非常牛的。
0: 对，但实际上你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呢，它就是一个电子打字机，也不能上网，也不能处理一些复杂的文件，但是就是它确实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就是用键盘和鼠标代替了笔。然后前不久我回家，然后我父母拿出一大包信，实际上都是我在上本科研究生的时候给家里写的信。但是我发现96年以后我就不再写信了，因为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我也就是买了电脑之后，我也用剩下的积蓄或者用剩下的工资又买了一个手机，我记得是那个时候手机也是5000块钱。但是那个5000块钱的手机，现在我们看它也就是一个只能简单的收发短信、打电话，也没有任何智能。但是它也改变了我跟人沟通和交流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就是图书馆也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消失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图书馆是一个决定一个，比方说一个大学它的口碑的好坏、它的吸引力的大小。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说，这个学校图书馆藏书量很大。比方说我上本科的南京大学，我上研究生的北京大学，都是以藏书量的巨大著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大学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我曾经在荷兰的莱登大学工作一年，那个时候我们也走访了一些欧洲的著名大学，他们一介绍的时候就说，我们学校图书馆是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馆之一。但实际上我现在我发现我已经基本上不去图书馆了。就是我所有的资料实际上都可以从网上获得，对，都可以从网上获得，除非一些特别的资料啊，一些孤本善本的书。所以我就发现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个我们叫做第三次产业革命， 对我们生活的彻底改变。我们讲第一次产业革命是这个蒸汽机，第二次产业革命是电力，第三次产业革命实际上是电子和网络技术。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生活已经生活方式已经完全改变了，
1: 发生了很多变化。
0: 对，我们看待世界、接触世界的方式也都改变了。那么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作家，当我置身其中的世界已经彻底改变的时候，我写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跟着变化，还是继续墨守以前的陈规？是以变应变，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而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是想到就是因为我生活在五道口，所以我想找到一种要跟五道口最契合的方式是什么，可能就是现在的网络电子媒介的使用。所以呢，有了第一篇贴吧故事，然后接下来就有了朋友圈，有了微信、微博等等的形式。
1: 其实也是找回你曾经久别多年的这种记忆哈。也是为了回忆一下当年你的那个青春的岁月哈。
0: 对。
1: 这个听到您说这些经历，我想可能听众朋友已经能猜出来哈，您是60后哈。
0: 对。
1: 60后。但是确实非常年轻哈，确实看不出来您60后。刚刚我还开玩笑，我说长得特别像70后。
0: 谢谢。
1: 对。首先说到这个贴吧哈，其实我是觉得贴吧其实是我童年或者初中那段时间才开始产生的，应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青春的记忆，或者叫做青葱年代吧。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可能80后对于贴吧他的感受跟你的这个60后他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到这个贴吧故事哈，我想可能听众朋友通过这本书的书名啊，能够感受到是一本讲这个网络贴吧的故事。到底讲哪些故事呢？哈，您可以介绍一下。
0: 对，实际上就是我把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了五道口。对，因为五道口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刚才我跟编辑还在路上讲，对，就是实际上我到五道口已经将近20年了。就实际上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呢，五道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说还是一个泥土路。还是那种土路，还没有那种固化，没有。

0: 任何那种很少的那个水泥，嗯，然后在路边上都是那种服装大棚，都是那种甚至还有农田，
1: 嗯，
0: 还有那种沟壑，啊，就是那种没有修的那种很深的沟，啊，经常有的时候你不小心骑自行车就掉进去了，
1: 嗯，
0: 然后在那种情况下，但是在当时呢，它是北京最早的酒吧集中地。比三里屯是早多了。
1: 嗯。
0: 然后在那酒吧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种当时北京最时髦的那种朋克。
1: 哦。
0: 对，就是
1: 年代哈。
0: 对。
1: 哦、
0: 九十年代初。
1: 嗯。
0: 对，九十年代初。
1: 属于那个改革开放十几年之后，大家那个思想变化很大的。
0: 对对，刚刚接受外来文化的这个冲击洗礼，
1: 哦、
0: 所以产生的就是经常在路上就看到那种三五成群的那种朋克党。
1: 哦、
0: 就是头发染成各种奇异的颜色，然后穿着奇装异服，然后呼啸而过，对、
1: 哦，
0: 嗯，然后就是，像最早的日版、韩版的衣服，也是在那里就是服装大棚里开始销售，当然很多是盗版、
1: 哦，
0: 所以很多当时北京的这种艺术青年、文艺青年都往那跑，
1: 嗯，
0: 啊，除了这个买衣服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盗版碟、打口碟那种，都在那边集中销售，就经常在路上就一个人把口袋。自丢拉开，就是你要什么样的最新的碟，我们这里都有啊。就是我记得，就是那种场景，就是随处能见、啊、
1: 嗯。
0: 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到了今天的这个网络时代，它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哎，把贴吧的这种形式跟它的这个故事结合，
1: 嗯，
0: 可能是一种更接地气的形态。
1: 嗯，其实也是换回了刚刚我说到的很多人的记忆，同时呢、
0: 嗯、
1: 也是很多人的共鸣哈。可能通过您这本书回忆了当时他年轻的时候哈，
0: 嗯、
1: 玩贴吧的那段经历哈、
0: 嗯嗯嗯。
1: 同时呢，也讲了很多发生在五道口的很多故事哈。
0: 对。
1: 首先打开书哈，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书里边，平常咱们看到的小说也好，这个就是这些这个作品也好哈，可能更多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叙述的这个码字儿哈，码得很整齐。哎，但你这个很特别，你既有引用了很多网页的贴吧的内容，还有很多呢。这种形式很特别哈，就是一个大方块、
0: 嗯、
1: 一个大方块哈，
0: 对，
1: 这种对，这种方块也像是
0: 对话框，也有那种简报，
1: 对、
0: 嗯、
1: 对
0: 对
1: 对，这个要问一下咱们的编辑哈、
0: 嗯、
1: 编辑这个白金荣小白哈、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2: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有包括就是我觉得应该有不少读者，就是说经常喜欢上网逛贴吧的，应该在2013年的时候，应该在网上借过这个五道口贴吧故事这个短片的人不少。
1: 对，
2: 就是因为他当时呢，贺毅老师写完以后在网上发出去，他是引起了用俗话说叫围观嘛，网上围观。我呢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注意到贺毅老师。
1: 哦。
2: 就是从那会儿开始，当然那会儿我还没有投身这个出版行业。
1: 嗯。
2: 但是也是因为他比较低调，作者比较低调，
1: 但是你是他的粉丝。
2: 对对对，就得然后呢，后来就是我做了编辑这一行以后呀，
1: 嗯，
2: 我就一直记着这个事儿嘛、
1: 哦、
2: 就是在网上、哦、因为他比较低调、
1: 啊、
2: 在网上比较低调，
1: 就想
2: 见
1: 见这个人的真面目啊。
2: 对，你正好找到他的踪迹。
1: 嗯，
2: 就是后来呢，很偶然的就是看见他也有博客了，
1: 嗯，
2: 然后就还开通微博，就在微博上给他私信，
1: 嗯，
2: 就是这个，就是刚才呢，贺毅老师讲了一些关于这个写这本小说的一些缘起啊，我想讲一下，就是里面，嗯，反正听众朋友们应该更关心的也是这个故事本身，
1: 对，
2: 我就给大家就是讲一下这个最就是我们当做主打片推的一两篇啊，就是首先肯定就是跟书名啊，就是同名短篇第一篇，也就是五道口贴吧故事，它通篇就是完全打破常规，嗯，就是搬着常理出牌，就是它的故事是这样讲的，就是一个叫做随处是终点的一个网友，在有一天呢、啊、在贴吧上就是讲了一个五道口王庄小区的一桩命案。就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女孩刘邦，
1: 嗯，
2: 就是惨死在那个出租屋里面，
1: 嗯，
2: 这种情况下来，就所有网友因为发帖了嘛，发帖了很多网友就围上来，叽叽喳喳的讨论，就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是破案高手一样，这个才说是啊怎么回事，那个才说怎么回事，也就是讨论到最后看起来就是案子好像是已经破了不知道好几回了。 就是他就是帖子沉了一段时间以后了，哎，这个楼主又跳上来抖出一段，说是这个还远远不是就是网友们所想的那样，又有新的进展情况，就是他通篇都是这种就是脑洞大开的这种情节时空转换，就是你根本就是被作者感觉就是跟着作者走了，自己没法已经失去那种正常那种判断了。
1: 嗯，
2: 我觉得这是作者的贺毅老师的一个高明之处。
0: 因为在网上呢，就是说一切的东西它的真假莫辨。
1: 对。
0: 所以这个小说到最后就是你不能确定这些人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包括最后这个发帖的楼主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都会引起很大的猜疑啊。所以这一切，因为我们都是建立在这个虚拟空间的这种虚拟性上面。对，
1: 嗯，这可能也是贴吧的一个神秘之处，
0: 对，
1: 让大家觉得特别喜欢信任的地方哈。
0: 对，所以而且呢，因为是就是看上去是复制粘贴的手法，所以有的朋友看完这个小说以后就问我，哎，哪一段是你写的？
1: 哦，
0: 他不知道，就是其实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但是因为我说，以下内容均摘自网络，所以他认为我是从网上抄来或者这个粘贴来的，是这样一种形式感，对。
1: 这个书接着说哈，
0: 小白，对，
1: 小白，我觉得说的很精彩哈，
2: 就是他这个贴吧这一篇嘛，很多网友其实就是这也揭示了一个社会现象啊，就是说，很多网友啊。对自己就是真实身边社会里面的一些人和事，可能是那种不闻不问，就是麻木不仁的，但是偏偏对这种网络上无中生有的这种东西呢，投入极大的热情，
1: 还有兴趣。
2: 对，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有了网络以后，这也是一个弊端啊，就是虚拟和真实，你有时候真的是雾里看花那种感觉，就是你分不清楚。对，这是当时就是这篇小说，就是我见到贺毅老师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打动了我。然后后来我就试着算是发掘了一下，就是看贺毅老师还有没有写类似的嘛。我想出一个集子，肯定是短短的一个短篇是不够的。后来呢，正好贺毅老师呢也是一个就是自我勇于创新，算是没想到他竟然一口气写下了另外的七八篇，对，并且每篇都做到不同形式，都是跟网络社交工具紧密贴合的这种，
1: 很适合网络传播哈。
2: 对，
1: 所以你在这个书的封皮上写的是用你没想到的九种形式讲你想不到的九个故事。
2: 对，
1: 就是贺毅老师的这九个故事哈。贺毅老师跟我们说说哈，为什么这么喜欢写贴吧故事呢？是什么让你觉得特别想要继续写下去？
0: 因为实际上也跟自己的写作经历有关，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置身在一个已经完全变化了的世界当中，就是我们的文学是不是能够有所自新，有所创新。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很悲观，甚至摆出那种很悲壮的那种姿态，就是说我们的文学已经快要被互联网给埋葬了。就是现在有的人已经感叹连中文系的学生都不再看小说了。但实际上呢，这个阅读并没有减少，因为大家你看在这个手机上大量的阅读那种网络文学，阅读那种网络资讯，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小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需求。就是可能它的表现这个世界的这种精彩和丰富这个程度上面，它跟不上现实本身的发展变化。所以我就想保持一种悲壮的姿态，比方说呼吁这种坚守这种纯文学的理想是需要勇气的，但是我觉得追求一种自新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气。所以除了贴吧，我也尝试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因为一刚开始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有的朋友就说，哎呀，你用贴吧这种形式可以写一整本书，可以写十几个故事都用贴吧的形式，我说完全可以，但是对我来讲呢，就是那样又变成一种自我的重复，所以我实际上就是每次写完一个故事呢，实际上就是一次清零啊，就是我要重新找故事的同时，也要重新找形式啊，找到一种最切合的形式，跟故事最切合的形式，所以才会出现后面的其他的形式。
1: 所以说这个九种形式哈，九种形式包括哪九种？
0: 版的小白女
2: 啊，就是
1: 点解啊，
2: 贴吧，第一个是贴吧，但是第二个呢，第二个它其实是啊，没有就是说归到哪一种社交工具里面，它是第二篇是以就是两条线，一个故事从男女两条线交织，不断交织，其实它讲的是一个世界，
0: 但是它是从排版上的，它是分成的左右两边，
2: 是的，
0: 就像好像两个电脑屏幕在互相对峙一样那种感觉，
2: 对，
1: 就像对话框的感觉，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然后就有还有微博，啊，用微博，然后就是那个
1: 微信，
2: 对微信对话，微信
1: 对话，
2: 还有微信朋友圈，还有一个简报。
1: 简报，
2: 剪下来的报纸拼起来，
0: 拼在一起。
2: 还有就是搜索，你就搜索框。
0: 对，用搜
2: 索。用搜索的方式。还有新闻链接。
0: 相关链接，就是我们在那个网上看一个新闻，最后面都会出现几个字“相关链接”。然后我们点开就会进入下一篇其他的有关系的一篇，然后从这一篇可能不断的进入。对，
1: 还有什么类型？
2: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最后那一种就是。最后一个是也是很有特色的，就是以烧残的纸片，很多人的就是在读这个小说的过程中啊，都是把脑袋凑到那个纸片上，想细细看这个烧残的纸片上究竟
1: 是什么。
2: 对，
0: 那这个纸片呢是小白他自己烧出来的，对，真的用那个纸。
2: 对，
0: 抄好以后
2: 用手抄本，
0: 对，
2: 手抄版的这个。
1: 哦，所以我看到后面，我真的会被它吸引呀！我当时觉得很神秘。我想，因为这个书的开篇第一个故事就是讲的凶杀案嘛，就类似于这种哈。
0: 对。
1: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虽然有排斥，但是更多的还是被他的这个破案所吸引。然后看到最后有这个纸片，我在想，哎，这个是不是又要讲一个什么类似于这样的故事？捡到了什么纸片，然后拼图，然后通过他的只言片语，
0: 对，
1: 觉得哎呦，这里面有好多这个，是不是可以窥探一二的东西哈？哎，我觉得这个小白是抓住到了这个读者的心理。
0: 因为原来写这个火焰的形状呢，就是说它只是那些文字还是用那个印刷体的，就是它像一首诗的那种韵律的那种内在的那种起伏啊韵律，但小白提出来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用烧出一个真正的纸片，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创意非常好，这个烧出的效果呢就是也很不错啊，也很惊艳，就是。
1: 对对对，然后咱们讲到这九个故事哈，这九个故事我觉得大概的内容都是有点像悬疑类的哈，然后可以让作者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贺老师，你介绍一下这九个故事。有哪些特别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比较精彩的？
0: 就是像其实就是说每一个故事呢都有它的特点。就是首先就是它的形式。对，我是想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我跟编辑也讲过，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时代可能是一个视听文化占主导的时代。就是我们原来的那种就是文字书写可能已经开始式微，已经就是在我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学已经失势，失去它的这个这个诠释啊。作家呢已经失去它的位置，是吧？作品可能面对现实它已经失语啊，失去它的那个言说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作家怎么样一种更积极的心态来介入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我是想到就是用一些对于网友来说最常见的一些主流网络的工具媒载体来表现他们感兴趣的内容。然后在他们接受，因为这样呢他们对接受这个小说是没有任何心理障碍，没有任何心理隔阂，那么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得到不同的感受。我是希望就是每一个小说呢能有很多层次，因为有人看到了悬疑，有人看到了这个烧脑，有的人看到的是人性的故事，背后的那种复杂的人性，
1: 对，这种深刻度哈，
0: 对，有的人看到的是一段历史，
1: 对，
0: 一段前史，一段人物，一种特殊的纠结的人物关系，我就希望有不同的侧面。但是而且就是在我们这个文学界，就是说经常是把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分得特别
1: 开，
0: 对，比较开，但是我是想尽量打破这种界限。就是你从纯文学的眼光来看，从通俗文学的眼光它都能成立。但是它又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方，所以这里面的故事，你比方说像那个刚才介绍的那个贴吧故事，
1: 就是第一篇，
0: 对，它实际上有一种全民推理 全民推理，就是遇到一个网络上的案子，虽然跟自己毫无关联，但是大家都很兴奋，然后都各种出谋划策，
1: 都想去讨论一下，
0: 对，都想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然后往这个真相的不断的被揭开，然后又不断的被否定，然后又不断的往前推进，等到这个案子破了以后，突然有一天这个楼主又把帖子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案子还有更深的真相，一直到了最后，这个发帖的这个楼主的身份到底是谁，跟这个故事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还是一团疑云。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就想可能每一个读者在这里面得到的就是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可能跟自己的生活，跟他的某一段生活可能有契合点，他会得到不同的那种感应，包括像后面那个，比方说也有那种微博直播追凶，有一篇，
1: 直播
0: 就是在一天之内，一开始呢发现了一个线索，就是可能有一个投毒犯出现在五道口这个地铁站，号称是要投毒，所以而且呢这个他的通缉令随即就出现在这个五道口这个大厦的楼下，被这个网友发现，所以开始一个全民的来追凶，对，全民的追凶，但在这里面，在这个不断的追凶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出现误会，不断的出现这个反转，最后的结果是让我们都没有想到的，一直到最后，一直到最后一段，当你以为这个案情大白的时候，你发现真相还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好，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就要结束了，我是一丹。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

0: 完成出仓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

0: 实现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副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

0: 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能还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

0: 像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的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1: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0: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晚上6:00，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

0: 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1: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0: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2: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3: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化思想认识，把基础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将其作为固本强基、利远惠民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实。要提升教学质量，以教学质量提升凝聚人心。要强化教育保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新期待，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秋季开学平稳有序。会议强调，中央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典型问题及交办信访案件已基本完成整改，要巩固整改成效，系统梳理整改全过程，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各乡镇要主动对标，由点及面，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深刻反思总结，深挖根源，补齐短板，切实守护好全市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会议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持续压实责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抓实基础工作，稳妥有序推进帮扶对象动态管理，要抓好评估认定工作，全面压实包保帮扶责任，确保脱贫成果稳得住、可持续。要统筹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各类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做到逐项整改规范提升。会议要求，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决战决胜关键阶段，要加大攻坚力度，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要注重总结提炼，做好有效举措、创新做法和实际成效宣传推广，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3: 会上，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江小伟围绕学习主题进行了专题辅导。张少恒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工作，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坚实支撑。张少恒说，要把握工作重点，聚焦增进五个认同，深入实施三项计划，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作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文化联谊和互帮互助活动，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各族群众不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张少恒说，要强化组织领导，各市级领导要扛牢政治责任，定期研究部署分管领域涉民族工作，协调解决跨部门堵点难点问题，以上率下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建强民族工作力量，加大民族工作干部培养选拔力度，实施分层分类精准培训，提升能力素质，锻造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群众信赖的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1: 8月27号，2026年双辽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顺利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助学育人，以公益力量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为优秀应届高考毕业生送上暖心扶持。
2: 仪式上，市慈善总会负责同志寄语全体受助学子，要珍惜大学求学时光，坚守初心，笃学精进，不负韶华与社会各界的关爱。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现场颁发励志奖学金，一份份承载着关怀与期许的奖学金，为学子们的大学之路注入坚实动力。 受助学生代表表示，未来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温暖。活动指出，我市各界要积极投身助学公益，涵养向善学风，筑牢崇文重教的城市底色，社会各界要持续聚力助学，护航青年成长，相关部门要深耕助学工作，健全规范管理制度，创新育人载体，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助学项目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发展。勉励受助学子要心怀家国，树立远大理想，潜心求学，锤炼过硬本领，常怀感恩之心，传承善意，不负时代与社会厚爱。据了解，本次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共资助27名优秀学子，每人发放奖学金1万元。此次助学活动切实缓解。

0: 专家结合现场地块长势情况，细致讲解秋收前科学补水补肥、水肥比例精准调配、灌溉设备规范使用等实操内容，引导农户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科学开展排涝散伤、中耕透气、精准补肥等田间作业，切实提升农作物后期长势，夯实稳产增收基础。专家与种植大户开展面对面互动答疑，把专业的农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为进一步拓宽农技培训覆盖面，本次培训全程进行视频录制，将通过全乡各村微信群统一推送，打破时间和场地限制，让未能现场参训的农户随时学、反复学，实现优质农技资源全域共享。接下来，柳条乡将依托小新开讲平台，切实把技术服务落到田间地头，同时探索线下培训加线上传播双轨模式，将实用技术培训转化为可留存、可传播的教学资源，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1: 8月26号，由市教师进修学校主办的全市公办幼儿园集体备课专题研修活动在市第三幼儿园举行。活动围绕中班上学期绘本开展同课异构研讨，市第三幼儿园两位教师立足中班幼儿发展特点，从教学目标确立、活动环节架构、师幼互动设问、游戏情境创设到课后拓展延伸，打磨各具巧思，贴合幼儿学情的教学设计。研讨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各园教师畅所欲言，对比不同教学设计的闪光点，共同研究教学重难点。活动中还开展了以 AI 智能赋能幼儿园语言教学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和教师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此次活动内容务实，靶向明确，既深化了全市绘本语言教学研究，凝聚教学共识，精进教师课堂基本功，也关注教师心理建设，实现教学提质与人文关怀双向并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新华网，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世。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生活小常识，随着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公布，准大学生们纷纷开始为大学生活做准备。网络上各类新生群真假难辨，请学生平时多关注公安反诈公众号、视频号，留意社区资讯，妥善保护个人的姓名、学校等信息，不向非正规渠道泄露。万一不慎踩坑，建议立即拨打110报警，并第一时间联系学校辅导员，配合警方处置，把损失降到最低。
2: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1: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二十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二十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二十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两万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2: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1: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万人次。二十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 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优美动听的旋律，韵味无穷的故事。古筝作为中国独特的民间乐器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特别是一些小朋友在家长的鼓励下纷纷开始学习传统音乐。本期节目就请到一位古筝老师，讲讲他和孩子们之间的故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们正在听到的这段优美的旋律是一段古筝演奏的曲子，古筝的音色非常的优雅，非常的含蓄啊，就像为我们在叙述一段故事一样。现如今啊，有不少的家长开始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传统乐器上能够施展一技之长，于是呢就选择了古筝这种乐器。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就是一位专业的古筝老师，多年来一直专心的学习古筝演奏，虽然年纪不大啊，但是教授古筝的时间可不短了，在学生中也是颇受欢迎，对于教学呢也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式方法。当然了，和孩子们在一起也发生了不少故事，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跟他聊一聊。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古筝老师陈学之。陈老师您好。
1: 啊，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陈学之。
0: 嗯，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是出自什么曲目。
1: 嗯，渔舟唱晚。
0: 啊，这个您弹起来一定比这个还要动听优美吧。我觉得好像现在我们弹一些现代乐器啊，尤其是这个弦乐，可能很难能弹出自己的一些风格来，比如说吉他呀，什么贝斯呀，它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调式啊，一些节奏，那个弄好了，就跟这个机器弹的似的。但是古筝包括琵琶，这咱们一些古典的乐器啊，它弹出来肯定都有自己的故事。
1: 对，都有自己的韵律，
0: 啊，
1: 有韵味。
0: 就你的阅历啊，你的这种感受，通过这个啊弦出来之后，它会有不同的一种表现形式。
1: 对，
0: 非常的美好，
1: 弹的都会不一样的感觉。
0: 嗯，那陈老师，我想问一下啊，如果想当老师的话，这基本功得特别的扎实，对吧？
1: 对，
0: 这样才能教好学生。所以呢，在这儿先问一问陈老师，您学这个古筝学了有多少年了？
1: 差不多有十来年了吗？
0: 十来年啊。今年岁数也不大，十岁左右开始学的。
1: 对。
0: 哦，就现在的孩子们如果十岁学还不算晚，是这意思吧？
1: 嗯，相对来说现在小孩都普遍偏很小就开始学，像比如说开始四岁五岁，可能家长可能就让小孩去学这一门乐器。
0: 嗯，如果是您四五岁的时候被家长逼着学，您乐意吗？
1: 其实要是自己喜欢的话，其实现在小孩就是特别的，对这种音乐特别的，喜爱。比如说听到声音，他好像会有自己的理解。主要我们那会儿是学的人特少，然后就是也没有特别推广，可能唱歌跳舞相对来说，像我们那会儿四五岁可能会接入这种，不会像现在一样四五岁的小孩就开始学乐器。
0: 没错，那时候可能家长会刻意的培养一下孩子的艺术细胞。
1: 对，
0: 唱歌跳舞可能就成了这个，因为他的表现形式非常的灵活。
1: 对，就直接就立马就能体现出来。
0: 这个因为我弹过吉他，我知道这个弹起来右手还好点啊，有时候用拨片，但是你左手摁弦的时候，它肯定会长茧子。
1: 肯定的。
0: 啊。我可以看看您的手吗？
1: 可以。
0: 哎呦，这个离得比较远啊，这眼还近视。先长完茧子之后，它会掉，然后呢变成很硬的一块肉，
1: 对，
0: 后来就不怎么长茧子了，
1: 对，就好了就。
0: 这个也能通过人的手来看出来，他是不是啊经常演奏乐器，像您这个练了十几年了，估计是茧子长茧子的过程早就已经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啊，如果长时间不弹，再次去弹的话，这茧子还会长出来，
1: 对，
0: 一直弹它可能就。
1: 就不会。就现在如果是有一两年不怎么练琴的话，可能突然之间今天比如说弹了有一两个小时的练琴时间的话，可能你的手就会，左手肯定就会有那种疼的感觉。
0: 嗯，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肿起来啊。所以说练这个非常辛苦，有不少的我的同学同事也就是因为这个手疼才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啊。您从十岁左右就开始学古筝了，后来都一直延续着古筝的演奏。是怎么样一种形式呢？上了艺校还是？
1: 对，上了艺校，然后之后就是再考入音乐学院。
0: 我们的梦想的这个学府啊，音乐学院，一直在音乐学院也是研习
1: 古筝。对，
0: 那现在很多孩子学乐器都是这个家长的意愿啊。您那会儿学古筝是自个儿想学的吗？还是说是家长逼着你非得让你去学？
1: 自己想学的。因为那会儿就是我记得小时候那会儿就是还珠格格那会儿特火，那紫薇弹那个古筝就特美特好听，而且声音确实挺好听。我说诶，我这个乐器挺好听的，当时还不知道叫古筝。后来我就是那让我妈妈去找这个是什么乐器， 然后其实10岁那会儿也挺懂事了，然后就是就是非常恳求的说啊，我想学这个，跟妈妈说，然后就后来费很大的劲才找到这个老师，因为那会儿学古筝的人本身就少，教古筝的可能也不是特别多，
0: 我现在推算了一下啊，您小的时候看的是《还珠格格》，10岁那年，也就是说您的年纪真的不是很大啊。那会儿的孩子们，我觉得大部分都会学什么钢琴呐、学小提琴啊，
1: 对，
0: 这个学古筝还真不多。当时这方面的培训班多吗？您这个找老师的过程是非常非常费劲吗？
1: 挺费劲的，就是那会儿我是在学那个声乐。声乐就是那会儿我们那个民歌比较有名，因为湖南嘛，民歌比较有名，就先是找的那个老师，后来就是通过这个老师再去帮忙找这个古筝老师，就是挺费劲的，后来终于找着了，还是。
0: 因为看电视剧啊，觉得这个古筝特美，看来这个人和人之间关注这个电视剧里的某些东西还真不一样，像我们关注的就是动力火车的那首《当》。就是这歌非常的美，很好听。这个你看人家这个、陈老师关注的就是紫薇弹古筝弹得很美，所以也会去学。其实我们也会经常在一些影视剧里边看到啊，一个美女坐在那儿弹古筝，确实那个画面非常的唯美。但是呢，我觉得那毕竟是电视剧啊，演员演的时候呢都是做做样子或者找个替身，如果真想弹成那样的话，是不是需要很多很多年的学习和练习？
1: 是的，这个是非常需要时间的磨练。就你可能想象的很简单，就那会儿看着特别美。
0: 不就拨弦吗？蚂蚁巴做的弦，它能怎么着啊？你自个儿上手试试。
1: 对，而且就是刚开始，就是我去找到老师，就特别高兴。去找到老师之后，就是看到了古筝，真实的古筝摆在我的眼前，我觉得啊，特高兴。我终于就去摸它，声音一出来特好听，然后就。更加的肯定要学这个了。
0: 那我们都知道啊，学着这个某一样乐器的过程中，有一段是一个瓶颈期，或者说是一个破冰期，特别的痛苦啊。有没有你有没有那段就是学着学着我就不想学了，我不玩了
1: 啊？有。
0: 出现在什么阶段？
1: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就一直在练基本功，可能那时候老师要求也特别高，就是一个音可能你就要练很长时间，你就一定要把那个一个指法，就是因为我们古筝中有好几个指法，你必须要把一个的指法给它弹熟练了之后，你可能才能弹曲子，就和你当时想象的可能一拨，哎，这个曲子就特好听，为什么我现在要一个音一个音的去弹，而且就没有说是想象中那种调，就开始慢慢的就有点枯燥，但是过了这个时期，能有一定就是自己有一定的成绩，能弹一个小曲之后，又燃起来了这个喜爱的程度了。
0: 对对对，这种成就感，
1: 对，
0: 和这个别人的肯定是学乐器的朋友最需要的。
1: 对
0: 啊，我记得我刚开始学吉他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同屋同寝室的这帮兄弟，大学里边都把我撵走，去去水房弹去，我就自己颠儿颠儿的拿着谱，扛着吉他，再拿一把凳子就跑到这个水房里去弹了。夏天还好点啊，一直到了冬天，等我这个冻得也差不多了，手指头也磨得差不多了，后来变成什么呢？说那时候在宿舍里边排名老八嘛，按岁数排老八，那个睡不着觉，来给弹个小曲听听吧。就慢慢的是有这样一种肯定的啊，也是渐渐被大家伙接受。那个时候呢，可能更多的这个兴趣或者说更多的成就感会促使自己玩命的往下学。
1: 对，
0: 我觉得如果仅仅当成一种兴趣爱好来玩一玩呢，可能还好。但是像您刚才也说了啊，后来您上了艺校，然后又转战音乐学院，最终把这个当成一个专业了，那考学一定特别不容易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艺考现在是很热的。
1: 对对，因为艺术考生现在相对来说，我们那一年的话，那现在根本就是太多了，竞争的那个人也特别多，所以说可能自己付出的就要更多了。
0: 那会儿多少人收一个呀？
1: 可能你要看考什么学校，可能有的好学校的话，可能1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选上就不错了，就竞争特别大。
0: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艺考尤其如此。艺考最近几年也是这个各大媒体关注的一个热点啊，就很多孩子们觉得这个看到了演员啊，看到了主持人啊头上的那些光环之后呢，也想要跻身这样一个行列。殊不知这个行列其实要想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话，要付出的东西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啊。陈老师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吧？
1: 对，
0: 也深知这里边有多苦。那会儿每天练几个小时啊？
1: 基本上那会儿刚要考的时候，就是那会儿考试期间的话，每天坚持了六个小时。
0: 六个小时，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六个小时，那手上不得是吧？这血泡子得出来啊！
1: 也不就是已经练出来了，就觉得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嗯。
1: 就一直在那坚持的练，每天六个小时也不觉得多长时间就过去了。
0: 嗯、
1: 可能就是那会儿觉得，如果是像比如我现在想起来，如果那会儿我再努力一点，可能会更好。
0: 嗯嗯。
1: 嗯，
0: 哎，我们看这个电影电视剧里边会看到这个古筝弹奏者，他们的右手指甲都很长。
1: 嗯，那个是假指甲。
0: 假指甲是吧？
1: 对对对。
0: 像您弹的时候是用的真指甲还是？
1: 都是假指甲，因为古筝必须要用这个假指甲弹，它的音色才能好听。
0: 哦。
1: 嗯，就是肉指弹出来的音色会有阻力，它的音色不亮，所以说现在就是我。要是教学的话，就学生第一个就问的，哎，老师，为什么我要戴上这个假指甲？一就是说保护你的手，就是右手是要弹出来的，左手也要戴指甲，因为也有左右手弹，就像钢琴一样的，左右手要配合。但是摁弦的话，还是用我们的肉指肚摁，所以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疼痛的地方。但是指甲是必须要戴的，就是说一是保护我们的手，二就是要它的音色更加的亮。
0: 哦，
1: 他一听一给他去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不戴指甲，我给你弹一下这个音，哎，那我再戴上指甲之后，我再给你弹一个音。现在小孩的耳朵特别灵，他一听啊，对对对，戴上指甲之后特好听啊，我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要戴上这个指甲，就不会有这种排斥的心理，因为小孩觉得我突然被一个东西给绑上了，他就有点对别扭，我有点很不舒服。可能在家自己练的时候，有好几个小朋友就是他家长说啊，不爱戴这个指甲，我说一定要坚持戴这个指甲，要不然的话他的音色出不来，这是一个，他自己的手就会右手因为一直在弹，肯定会起水泡。就会对我们的手也会有一定的损害。
0: 其实这个一直纠结了我很久啊，自打我头一回看到有这样的画面的时候，一直在考虑，诶，这个指甲这么长，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种东西，这个假指甲是最近的一个现代发明呢，还是说古人就开始用假指甲了？
1: 古人的话，我记得我的老师跟我说过，最开始的时候是他们有那个用真指甲弹，就是留在自己的指甲。
0: 很长哈。
1: 对，好像是从后面就慢慢的研发出来了，就戴上指甲了。反正是我的老师说，他开始学的时候就已经用上指甲了。
0: 啊，这个想想啊，在这个古代，如果说留那么长的指甲干活不方便，是吧？还不能完全的是，但是现在戴这个指甲呢就很方便了，是吧？平时做个家务，我摘了，弹的时候我再戴上。
1: 对，
0: 哎，好了，
1: 很方便。
0: 今天这个延绵了从我的童年开始的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答了啊。能跟我们说一说当时您考学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和标准吗？像我们考这个播音主持的话，首先得有一个入场券啊，就是你的嗓音或者是得有点自己的特色或者怎么着，你可以没有太多的技巧，但是你必须得有一个很好的嗓音条件，这个东西就叫入场券。不知道你们这古筝它的入场券是什么？是要弹很多很多的名曲吗？还是怎么样？
1: 不是，它是就是考的话也就考一个曲子，在这一个曲子中去就是发现你的一些就是基本功、手型，还有主要就是说你对曲子的理解。
0: 嗯，
1: 因为每一个曲子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它有自己它的那个表达的意识，不是说所有的曲子都是一样的，可能个别的曲子它都会有自己当时写作者就是作者去编这个曲子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故事在里边。所以说，如果你能把这个曲子真正把它表现出来了，那人一听啊，就是那种场景，那个画面就出来了，这是很重要的，就立马能打动这个监考人的那个心。他一弹这个，因为每个人弹的一个曲子，可能都是弹一样的曲子，会表达出来的东西都会不一样，因为他理解，可能老师跟他说了这个曲子是这么要去表达的，可能 自己在演奏的时候，他就不一定就能达到这个，可能他阅历的可能也不够，或者像我们现在学一个，像我现在教小孩也是一样的，你跟他说一些，尤其是特小的小孩，你跟他说很多情感的东西，他根本就不理解。
0: 嗯，
1: 你只能说开始是去模仿，后面慢慢的大了，可能对这种就是情感的东西就慢慢的就培养出来了。所以说，感情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技巧最重要。
0: 嗯，
1: 就是这个。
0: 没错，这么看来，这莫扎特还真是个音乐神童啊！啊，四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红遍欧洲了。你想，那么小的孩子，他基本就没有什么，是吧？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感情阅历，怎么能够就把这个琴拉得那么美呢？看来这个跟天赋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对。
0: 而且你要是真是让我们，你像我也采访过这个艺考的现场，真是听这些考生们如果去弹的话，你完全，你像我啊，没有什么这个基础的话，古筝基础根本听不出来他们弹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可能这个监考老师他们啊耳朵真的是太厉害了，专业的真是不一样。而且一个曲子里边是到底含着忧伤还是含着一种啊激昂的情绪，通过你的指法也都能够这个传递给听者。是这意思吧？
1: 对对。
0: 如果你今儿心情特好的话，可能弹一个特忧郁的曲子也能透着欢乐。
1: 对，是的。
0: 在音乐学院里边，您也没有离开古筝的学习啊，一直是研习古筝。那毕业之后就做了老师了。
1: 就是还没有，就基本上快毕业大四的时候就开始去外面，就可能就是先实习一下，去教这个。
0: 也会有一些演出活动。
1: 对，会有演出。
0: 那基本上差不多，艺术类院校可能都这样啊。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基本上就得为自己将来的这个就业去做准备了。大四基本上就已经定型了啊。那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确定了以后我一定要教这个古筝了呢？
1: 一开始可能小时候，像我妈妈说，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喜欢那个叫一群那个我们旁边的小朋友就是一起来，我当老师来，我教你们。不管那会儿是不管教什么，
0: 打小都好为人师。
1: 对，就觉得我挺喜欢这个，就是教育这个行业的。
0: 那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那想要去当老师，其实也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吧？有一些专业机构或者专业的培训机构去。
1: 对，就去那边去培训一下，就是会去实习。就他们因为这边就是我觉得像北京的话，培训机构特别多，就是实习的机会也特别多。所以说就是先开始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我会去找找这种培训机构，然后去带一些课，等于就是给自己也是一个经验上的一个提高吧。就不至于直接毕业了就再去临时的去再去找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0: 就之前卯着劲儿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啊。
1: 还
0: 是一个很有这个生涯规划意识的小姑娘啊。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广自己呢？因为我们刚走出校门，需要大家的认可。
1: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网是很发达的
0: 啊，网络
1: 对，网络是很发达，就是我就只是在网上发了一个我自己的信息，慢慢的就觉得有人跟我联系，我觉得啊，现在这个网络还是值得那个提倡的一下。
0: 因为80后、90后，很多人创业的时候也是借助网络起家的啊。这个网络有的时候并不能为我们带来第一桶金，但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去攫取第一桶金。
1: 对
0: 啊，后来教的不错，也会有家长啊口口相传。
1: 对
0: 啊，介绍我的，小明他妈，我们那儿有一个那个美女老师教的可好了，让你家孩子也去学古筝吧。啊，真的假的呀？可能这种口口相传就多了。
1: 对，口碑好了，可能就是家长认可了你之后，就会不管是谁说，他只要有一个这样的意思跟他说了，他立马就会跟我介绍，就会把我推出去。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自己学呢它是一回事儿，但是教别人它是另一回事儿。可能有一些国手啊，自己的这个手里的活非常好啊，也会经常的拿金牌，但是呢如果让他当教练的话，他可能真的是不能把这种好的绝活都给传下去，这就是一个就口传心授的问题。
1: 对
0: 啊，
1: 对。
0: 你有没有过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第一次上课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第一次上课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第一次上课不是一个对一个而是一个就是大课，就是好几个小孩，就是有5到6个小孩。就是说第一节课就是给我的，就我觉得任务还挺大。我说今天还当我第一次上课就面对这么多小孩，可能就是当时经验也不是特别足，就是可能顾了这个没有顾那个，就是还有就是说我教他的东西的时候，可能我说我其实我觉得我说的很清楚了，为什么就没有理解呢？ 就是有点这种，后来慢慢的就可能教的越来越多了，就是对每一个年龄段的，还有就是每一个学习阶段的小孩就会有自己的方法了，慢慢的就好了。
0: 嗯，这个可能也跟孩子的年龄和接受程度有关系。
1: 对，
0: 有很多老师，你像我也辅导过一些孩子们去这个什么播音发声啊，但是呢，你跟他说了一些东西，这孩子他完全就理解不了。但是呢，你感觉我已经说得非常明白，
1: 对，
0: 非常清楚了。我以我不能再清楚、再明白的形式告诉你了。你说你怎么还不会呢？可能老师我就欠缺这样一个这个耐心和细心去教孩子啊，还有方式方法。后来我发现了，你跟这个不同的孩子，你得有不同的这种表达方式。这两三岁的孩子，你跟他说托马斯，哎，他就会跟你很亲近。
1: 嗯。
0: 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呢，你跟他说恐龙，他就会很喜欢你。
1: 对。
0: 他的关注点不一样，不知道您在这个教学当中是不是也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教学方法？
1: 对，肯定的。这是因为现在我最小的一个学生四岁。
0: 嗯。
1: 他你要是跟他像教其他的小孩，就是有七八岁的小孩的话。你去用这种语言跟他说啊，肯定不懂。所以说像他认谱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困难。
0: 嗯，
1: 所以说认谱的时候你就得给他有一个兴趣爱好上去，所以你可以给他比喻成因为我们音符就是简谱，不像五线谱可能小蝌蚪还看着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嗯，
1: 然后他可能对着数字小孩本来就不是特别的敏感，所以你跟他说，哎，这个小朋友他穿了一只鞋，或者这个小朋友他穿了两只鞋，你跟他这么形象的去说的话，他就马上就能理解了。要是到了七八岁了，你再跟他说这种，觉得哎，老师你太幼稚了吧，跟我说这种。
0: 你当我傻呀？
1: 对。就是所以说每个年龄段就会直接就会教一些不同的东西。当时他能接受的一些字和词就可以去告诉他，他能马上能接受了。
0: 嗯，这么年轻就做得很成功。
1: 嗯，
0: 也希望古筝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喜欢古筝。非常感谢陈老师，也希望您的这个古筝教学能够教出更多更好的学生。感谢朋友们陪伴。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派，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张玉张元帅找到了朱元璋，就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呀，跟朱元璋和盘托出了。说我当时啊，只是暂时任命这元帅，现在托托领兵20万，带兵南下攻取徐州，离了京城直奔徐州而来呀。现在我自知才疏学浅，不能称职，也曾言明只能做一郡之将领。如今我西吴雄踞大江以北，绝非一郡之地，兵过40万，战将近1000员，臣虽有治军之志，但力不从心呐。托托带兵南下，其势浩大，臣才能有限，恐误了军国大事，臣请求退位让贤，愿听调遣。西吴王听罢，沉思片刻，张元帅呀，你的难处本王也知道，可是托托大军不久就到，若是别求元帅，恐怕来不及了。元帅既愿退位，你看助战将中何人堪当其职？只要元帅保举，本王既当重用。张元帅微微一笑啊，非是微臣藐视众人，助将中无人能任其职。这话一说呀，西吴王看了看他，既然如此，张元帅全领帅印，本王慢慢得闲之后再做商量。有听众朋友纳闷了，你这事儿办得对吗？大军压境，你个元帅要辞职不干？其实也不能怪这张玉，本身人家就说了，统领一

郡之地，我还有点这小本事。现在势力庞大，他指挥不过来呀，相当于你让一个营长去指挥兵团作战，那可能吗？他格局就不够。一听这朱元璋这么说，张玉微微一笑：“主公啊，微臣已经为我主选好了一位元帅，他的才能胜我百倍啊。”“哦，老元帅，不知你选的这人是谁呢？”“他就是北国元帅脱脱太师的第一个门生，姓徐名达，字国显。此人胸怀锦绣，腹饮珠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略，六韬三略，孙子兵法无一不通，排兵布阵无一不精。此人敢比成汤之伊尹，七国之管仲，兴周八百载之姜吕望，望汉四百年之张子房。倘若挂印为帅，执掌兵权，哪怕敌军压境，主公若得此人，定能平定天下，一统山河。西吴王闻听徐达二字，叹了口气：“哎，徐达的才能我也知道，不过要把他请到西吴来，恐怕不易办到啊。第一，我跟徐达素不相识；第二，那徐达是当年元朝的红袍元帅，又是脱脱的门生，你想啊，他怎能割断师生之情、君臣之义，前来助我呢？”张玉含笑道：“哼，主公，徐达的底细微臣已经摸清了，他在朝当官，目睹耳闻，朝廷昏庸残暴，忠奸不分，对百姓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早已料到这个腐败的朝廷不久就会土崩瓦解，曾多次劝说脱脱不要为虎作伥，与百姓为敌，脱脱哪里肯听啊？师生为此常年不和。那一年，脱脱在京城假设五科场，要用十条绝后计陷害天下英雄。徐达得知，跪在脱脱面前苦苦进谏，言说损兵马、耗钱粮、废国堂、遭民怨，事若不成反而生乱。脱脱不纳其言，徐达一怒之下辞职还家，退归临夏，隐居在广泰庄。想当初周文王渭水访贤，刘玄德三顾茅庐，难道主公您就不能学一学这些古人吗？对张玉这种忠贞无二、豁达大度，西吴王心中十分感动啊。这现在这也是个人才呀，知道这么大摊子自己能力有限，退位让贤呐。这要换做别人呐，谁会放着元帅不当去退居二线呢？能把这位置让出来呢？也只有张玉啊，知道自己水平到这儿了，要需要更好的人才来辅佐朱元璋。一听张玉忠贞无二，这西吴王心中很感动。事关重大呀，一向谨慎的朱元璋没有立即决定，他对张玉和李善长说：“请徐达出山拜帅，